啊，那为什么不要呢？教育问题嘛。啊，那从小啊，没有给他教对嘛，教的都是错的啊。当然长大他不听你的嘛。啊，他不要给你找麻烦了，你就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这个刚强啊，不是好事，啊，是恶业不仁啊，那没有慈爱心，啊，特别对儿女没有慈爱心，啊，没有好好去教育他，啊，所以有好的圣贤出现了，关键有没有好的母亲去教导，狠戾自用啊，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这个很暴力，那个性情啊很凶狠拐戾啊，这样的人啊我也见过啊，有的人啊真的很凶的啊，大概啊上个辈子都从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那很凶狠的啊啊，你怎么讲啊啊，那个善言善语一句也听不进去啊，很凶狠。再看下面，是非不当，向被乖矣。啊，这个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这个是非啊，不当啊，不正当。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这个事情就太普遍了，是非都颠倒了，是非都颠倒了。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啊，常常流行一句话啊，啊，说某某同修啊，哎呀，跑道场，啊，那跑来跑去啊，都在讲是非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也常常听同修这么讲。后来我想一想啊，那个人会讲是非吗？我说会讲是非也不简单呢。啊，他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啊。啊，如果是非他都搞不懂，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在台湾有一个电台啊，叫全民乱讲，他是乱讲了，讲什么是非？乱讲啊，所以讲是非啊，他也有学问呢，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所以讲是非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不懂啊，那不要讲是最好了。那讲都讲错了嘛，讲错了就造罪业啊，不如少说一句话啊，这个多念一句佛。所以此地讲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啊？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这个感应篇就是标准嘛。那符合这个前面讲的积善章，就是是嘛。那后面讲这个诸恶章，就是非嘛。这个就是标准啊。那佛家讲十善业嘛，啊，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个就是是非的标准，符合这个就是是，跟这个相应就是，跟这个违背的就叫非，啊，这样比较好懂啊。所以是非不当啊。那么实在讲啊，读儒家的书，没有去读这个《论语》啊。伦理没有读懂，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去讲什么是非了。啊，要讲是非啊，要个学问呢。没有学问你怎么讲？讲的都是乱讲。啊，这些都要学习的。

所以啊，是非颠倒了啊！你平常啊，是非就颠倒，那你临命中就突然会不颠倒吗？没有那回事情了。啊，平常啊不颠倒，临终才会不颠倒。平常你就是非颠倒了，那临终还会不颠倒？啊，临命终的时候，哎呀，赶快求佛力呀，一加持我就不颠倒了啊！啊，如果我们抱这样侥幸的心理呀，那可能临命终呢还是颠倒。啊，不能抱这种想法啊！抱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啊，平常啊，我们就要啊学习啊，不颠倒，是非不能颠倒，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啊！啊，要认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认识啊，就是要学习经典，经典就是是非的标准。啊，现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啊太多了啊！如果你还去盲目的去附和那些是非颠倒的言论，那这个果报就不好了。啊，象被乖离啊，象。被啊，乖离啊，那么这是直接讲啊，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一句啊，被跟离被就是前面讲背离而行，违背啊这个常理。违背常理呀、啊，做的事情啊，心呐、啊，向着那个违背常理的啊，比如说有人教你不行，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尊敬祖先啊，叫做背祖叛宗啊，那你心就是向着他了啊。就听他的了，这个叫向背了。啊，向着违背道理的言论，啊，心向着那个，啊，你给他讲正理啊，他听不进去，他心就是向着那个。这个叫向背了，啊！现在台湾呐，受这个政治的影响，就是有些政治人物啊，教人啊，不要认同自己祖宗是中国人，那很多人都听他的了，啊，一天到晚呐，在反对自己的祖宗，不认同自己的祖宗，啊，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这个是违背常理呀、啊，违背常理。那很多人呢、啊，心都向着这种违背常理的言论。啊，那么乖啊，乖就是远离了。这个离呀、啊，就是说合理的，离就是合理的。啊，那么合理的呢，他反而远离了；不合理的，他反而去亲近了，去听他的了。就是这一句讲的。啊，现在台湾呢。

这个通过同性婚姻，那这个不合常理呀！啊，不合常理。啊，竟然还有出家人同意的啊！我看了就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说起。

没有啊，同性怎么结婚啊？啊，只能同居，他怎么同婚呢？这不是乱搞嘛？啊，男女他才能婚嘛？啊，同性能生小孩吗？生不出来啊，不能生一个给我看啊。如果能生一个出来，那这还讲得通吗？那生不出来，你硬要说他同婚，那不是不合理吗？啊，实在讲了，他只能说同居了，他怎么能说同婚呢？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亲一、双亲二，他乱搞。啊，所以我们是就是，非就非啊。这个我们要依经典、佛的教导啊，依圣贤的教导为标准啊，不能听这些人的啊。这些人啊，他是出家人，他是学佛的，那他的思想言行跟这个佛的经典上讲的不相应啊，我们不能听他的。啊，不能因为说哦，他是什么博士，那你就听他的，那你就错了，依法不依人了。啊，那么还有一些出家人啊，拿了很多那个什么经典啊，他就把那个经义都错解了，啊，把那个错的呢，他去合理化啊，我们怎么能听那些言论呢？都不可以。啊，那么这个违背这个啊，思过之神呐、啊，都记过的啊。如果影响大呢，记得就是大过了啊。那没有好果报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念下起功，禅上息止啊。这个念就虐待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啊。争取啊，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这个也是罪过了，啊，罪过很重，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自己呀，争取功劳、赏识，啊，或者为了自己争取啊，这个升官发财。禅上息止，这个是一对啊，禅是禅灭，八节上面的人啊，那么去揣摩啊，上面这个领导的心意啊，看他喜欢什么啊，那就符合他啊，不惜啊，用尽啊欺骗、狡诈的方法。去迎合上面的意思，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得取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特别是朝廷当官的啊，有很多是造这个罪业的，啊，禅上息止，啊，那这个不单当官啊，在民间呐，你一个团体啦、公司行号啦，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谄媚巴结啊，那这个都是有目的的，这个心态行为啊都是错误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感恩。不知报答。那么现在人为什么不会报恩呢？因为他不知恩啊，所以知恩他才会报恩。他不知道啊，别人对我什么恩惠，他不知道，他也就不会去感恩、去报恩了。啊，报是来一个回报。在我们念回向偈啊，都会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么四重。

同恩啊，第一是父母恩，第二师长恩，第三国家恩，第四众生恩。啊，那这个对我们都有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导之恩，啊，国家有保护我们之恩啊。啊，如果没有国家呢，你出国啊，去旅游啊，你就感觉出来了啊。如果你没有出国啊，还不明显啊，一出国啊，你就很明显感觉，哎呀，国家的重要啊。那么不感国家恩啊，他一天到晚啊，还怨恨。那么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呐，啊，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啊，都是很多人的辛苦来供养我们啊，所以这些恩都要知道啊，知道啊，才会去回报啊，我们也要回报，叫报恩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啊，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回馈回报啊，我们念佛念经做法会也要回向回向啊，所以我们啊，受恩不感啊，别人对我们有恩，不去感恩。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对这个这个知恩报恩啊，在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啊，还特别提倡这个啊，所以佛在感恩的世界啊，就是啊，早年啊，受韩馆长的这个帮助，他讲经说法啊，他有他一生感恩。那韩馆长对他不好的啊，他不放在心里，不放在心里啊，所以这个也是做一个榜样啊，给我们大家看啊。那以前馆长怎么去骂他，怎么侮辱他啊，这个我都亲眼看到的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啊，一时啊，在华藏图书馆啊，亲眼目睹的啊，啊，这个真的看到师父啊啊这样啊，受禄不怨啊，受宠若惊啊，都只有感恩戴德啊，他不念念啊，所以现在呢，他那个相片啊，哦，到哪里都在供养啊，他这个就是做给我们看啊。受恩啊，他感恩，他对他不好的他不放在心里啊，应该是这样做才对了啊，啊，不要啊一直记人家对我们不好的啊，人家对我们不好的啊，啊，放下啊，啊，不要放在心里啊，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要去感恩，要去回报啊，这样啊，社会风气才会改善。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大部分的受恩不感啊，接受人家恩惠啊，不去感恩，也不去报恩的。那这个人啊，对我们有实践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啊，对我们有恩的通通忘记了啊，对我们有怨的那一条啊，记到死还记得啊，叫念念不休啊，啊，对那个怨恨的事情啊，念念不休啊，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就罪过啊，受别人啊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这个怨恨啊，仇恨
一直放在心里，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对人去感恩去报恩，别人对不起我们，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把它忘了。所以《弟子规》也讲嘛，报恩长，报怨短嘛。这个心态我们要调整过来。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是做个榜样给我们学习。所以看我们就从这个当中慢慢把自己错误的一些观念调整过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是轻视，蔑就瞧不起。这个民就是人民，人民。那人民为什么讲天民呢？这个人民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要照顾的，是上天的子民，叫天民。那怎么可以轻视呢？这个轻视主要是当官的，在高位，不重视民情，人民这个。民间疾苦他不重视那么人民的那种需求生活他也不重视，轻视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那么或许我们说这一季我也没有当官那没有当官难道就你看不到人民的吗凡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道场来的同修，那个不都是天民吗我们要不要照顾应该要照顾所以每一次做法会我心里就是挂念这个同修，他们来了，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做法会，有没有给他们吃什么这个卫生间它方不方便因为我内急的时候都急着找卫生间，难道他们都不用吗？那人那么多要排队所以有一些地方它这个公共设施没有做好其实我去做法会也是对不起他们了，是不是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嘛那我去主法人家都有特别的优待那些人怎么办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想到这些同修，这些老菩萨有没有不要说照顾得多好都起码他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替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做法会就问他卫生间够不够都没有说够我也没有时间去检查这些不能轻视所以我们不能以为说我没当官没当官你当一个在位的一个领导一个主管一个道场的主持

做法会有叫主法，那下面那些人呢，不就天民吗？啊，我们不能不去重视这些人呐、啊！啊，我们轻蔑了啊，对他们不重视啊，就是罪过。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知为国为民呐、啊，反而啊违法乱脚，扰乱啊，一个国家啊。不遵守国家的宪法、啊、就是扰乱、啊、国不像国、啊、扰乱国家的政治、啊、政策、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有利益的啊，去障碍，去扰乱，啊，这些都属于扰乱国政。啊，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那现在台湾呢、啊、是特别多、特别明显，扰乱国政，学生去占立法院呐、啊。啊，所以学生去占立法院，我说那个立法院干脆就解散算了嘛，就请这些学生来立，来决定国家大事不就好了吗？啊，有什么国家大事啊？我们请问这些学生、啊、要不要做啊？由他们来决定，立法院都解散了嘛。但是很多人、啊、还是盲目去支持这个，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对国家的这个国会啊都不尊重，去扰乱啊！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好？啊，说会好的就骗人的嘛！啊，是会越来越不好了。啊，你就叫学生去扰乱这个。贸易的政策不合理嘛？啊，你找一些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去乱还比较合理嘛？对不对？那学生也没有做生意，他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到底是好不好？啊，我们一般讲你要找专业嘛，对不对？那你不是那个专业，你还在读书啊？啊，你应该去找那些企业家嘛。那些做生意的人嘛，啊，你找那些人去谈那还比较合理嘛，你找学生那就是去乱的嘛，去扰乱国政，那贵国家呢就是损害。啊，这个大家如果看不懂什么叫扰乱国政 啊请大家去台湾看看啊，你就明白什么叫扰乱国政了 啊。啊，那这个罪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奖赏不义之人呐、啊，啊，这个非义呢，这个他对国家社会也没有贡献，那你去赏他，啊，就是奖赏。不应该奖赏的人、啊、不合乎这个义理，不合理的、啊、所以这个奖赏、啊、也不能乱奖赏、啊啊、他对真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你再去奖赏他嘛、啊、现在人不懂理 啊也没办法、啊、那赏及非义、啊、这个是罪过、啊、刑及无辜那更是罪过，啊，这个无辜的人呐、啊，你给他判刑，给他处罚，那个不义的人呐、啊，你反而去赏他，你就颠倒了嘛。啊，
下面讲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这个杀人取财啊，叫谋财害命。现在啊，干谋财害命的很多。以前啊，我们都听说，哎呀，这个有个计划把人给杀了，夺取人家的财物。干这种强盗的勾当。现在呢，卖那个不好的食物给人吃，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让人家吃了，身体长病，那些东西都有毒，吃的等于是慢性的杀人。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卖这个不健康的食品给人就是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谋财害命。这罪过所以现在干杀人取财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轻人取位那么也是用种种的计谋使人丢官然后趁机取而代之用种种的方法手段那个台湾桃园前议员刘议员有一次给我讲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在讲哪一个官员的坏话他说他就是想要去坐他那个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讲到他坐不了让他下台然后他去取代他的位置这个就叫轻人取位后来我听他这么讲那读到这一句才知道这一句原来就是这样就一直讲他的坏话他的好的都不讲专挑坏的讲这个就不公平了所以呢我们听人家讲某人的坏话也不要马上你就认为是这样所以伦理孔老夫子给我们讲所有的人都说那个人很好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很好那你要去观察他好在哪里那所有的人说某某人很坏很坏很坏那你也不能一听就相信你要仔细去观察那坏在哪里那现在我们人一听人家好就好一听坏就坏都盲目的跟着人家那就颠倒了所以他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他好当中是不是有还有一些不好的那不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的我们要冷静的理性的去观察所以这个轻人取位要夺取那个地位的人他肯定是讲尽坏话那你不能听他讲就认为是这样看他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错他的确做的是这样没有冤枉他如果他做对了那你去给他讲的不对那就冤枉好人了嘛因此有的人要去夺取哪一个官位
往往啊

都用一些手段啊，去取代他的位置啊，他就希望啊，他去坐那个位置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啊，这个两句是一对。啊，诸降就是战争呐。战争，这个对方啊投降了，那对方投降呢，已经交了武器了，那么把这些投降的人啊都杀了，啊，这个叫诛降入釜，那这个有果报，啊，这个果报啊也不好，啊，所以《安史全书》里面啊讲到二曹将军，曹兵跟曹寒。啊，都是姓曹，啊，都是带兵去攻城，攻下来，曹兵就借官兵啊，不能乱杀人，他的后代啊就很好，啊，曹寒啊这个乱放纵这个官兵乱杀，果报后代都不好，啊，后代沦为娼妓啦、乞丐啦，果报不好。所以二曹将军啊，同样是将军啊，那么一个啊杀投降的人，一个不杀，果报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诛降入釜啊，这个罪很重啊。贬正排贤呐，啊，这个驱逐正人，排拒贤人。啊，这个正人君子、贤人，啊，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低了，啊，给他贬，故意啊，给他贬低，啊，这个是贤人呐，啊，给他排挤，啊，给他排挤出去，啊，这个社会上啊，啊，没有正人贤人呐，啊，这个社会上就损失很大了。啊，但是正人贤人在社会上啊也很难立足，很难立足啊，常常啊遭到啊贬义排挤啊，比如说你一个公司行号啊，你这个正人贤人啊，那么他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事，规规矩矩的做事。那么啊，有一些不法的人啊，他看了那跟他不相应啊，他不规矩啊。啊，那么这个不规矩的人啊，大家就联合起来啊，去排挤这个正人君子，排挤这个贤人。啊，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也看到很多贬正排贤。啊，这个不但在社会上啊，在佛门都不例外。在佛门都不例外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佛教界啊，啊，早年在台湾呢是遭到排挤的啊，啊，没有寺院要请他讲经的啊，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嘛。啊，他讲的是正理，啊，依照经典讲，就得罪人呐，啊。啊，以前啊，他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讲禅林宝训啊，然后上讲啊，就出家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如果你再讲，就给你修理，就给他修理。

那么他讲的真理啊，那些不依照真理修行的人，他就排斥他了，他就去攻击他了，而且联合起来力量很大的啊。所以啊，真正的好人啊，就是要扶持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老和尚那么感恩韩馆长啊？他韩馆长脾气不好啊，但是啊，他有个好处，他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这个北方人啊，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他是大连人啊，正义感。看到这样啊，他就出来啊，找地方啦、借地方啊。给我们老和尚啊去讲经啊，所以他感恩啊，戴德啊就是感他这个恩啊，因为这个社会上啊扁政排选佛门也不例外啊，不然你就要跟他同流合污了，那他就不会排斥啊，你跟他不一样他就排斥你。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第四页，第一行二，六合敬，这里看起。六合敬，见合同解，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力合同均。这个是一个团体呀、无论出家在家的团体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也是必修的一个课程啊，就是修一个合啊，六合。那么这个合啊，六合，俗话讲啊，家和万事兴啊，家乱万事穷啊。一个家庭如果和谐，那这个家就兴旺。一个家呢不和谐啊，这个家注定要衰败了。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同样一个道理。现在这个讲世界和平啊，那世界不和平啊，那就世界大乱了，世界动乱了。

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为什么呢？不和。所以这个和啊非常重要。大大小小的团体都要和。这个道理很深。我们敬老和尚啊分析这个道理啊分析到这个原始点了。原始点啊就在自己的内心了。最原始的。本性是和的。那习性啊不和。习性就是自己的烦恼习气了。自己跟自己不和的原点了。就在自己内心的习性。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跟大家学习分享这个见和同解也讲了不少了。我们这堂课重复的跟大家简单提一下见就是见解，现在的话叫共识了。大家也要建立共识。不管哪一个团体哪一个企业那么经营的目标方向大家也要有共同的共识这个才后续才能谈到其他的和了如果第一个见就不和了那后面就谈不上了所以见是摆在第一个像八正道正见也是摆在第一个那么今天跟大家再来学习分享第二个戒和同修这个戒有广义狭义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讲了不少我们基本上的这些像三规五戒啦十善那么此地讲这个戒我们也要再提醒现在这个戒和同修这个戒实在讲这个道理也是很深广了你看三藏十二部它就占了一藏了律藏戒律这个戒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戒就想到五戒啦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是有戒律条文的叫律仪戒律仪戒。像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是律仪戒。这个是从比较狭义的来讲这个戒。那么另外还有这个佛在经典上的教戒那个也是戒那从广义的来讲凡是佛在经典上讲的都是戒。所以戒有律仪戒摄善法戒凡是善的那个通通要戒要修了。老义有情戒。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戒这个字是比较广义的比较广义。那么广义当然它也涵盖狭义的戒了。这个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这个非常重要了。我们也必须多讲一点因为讲的太简单了实在讲我们这个理解可能都不够不足。我们理解不足那就更谈不上说在生活当中怎么去落实怎么去修了。你不知道或者知道呢很有限了。所以解

要深入的去理解，要圆解，而且要圆满的解，不能偏解，偏在一边，那我们才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因此这个见和同解，那上一次跟大家讲，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个，以我们净宗共修的无量寿经孝老的绘本，我们以这个为主修的经典，大家能接受，那这个见解都相同，那才可以在一起共修。如果有的人他不能接受这一部经，那他就不能在我们这个道场来共修了，会扰乱大家了。这是讲经典。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这个一二十年提倡的儒家的三个，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这个称为三个根。这个三个根也是戒，那么同时也是见，见是什么呢？老上提倡这三个根，我们接不接受呢？如果我们接受，那可以在一起共修嘛，这个大家见解相同，大家都能接受。有的人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也没办法在一起共修。见解不一样了。见解不一样。那见解不一样不能共修。那么见解不一样也不代表他，就是说他的见解就是不对。也有对的，也有不对的。那同样是对的，可能见解不一样。不一样就不能在一起共修啦。像伦理上讲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呢都是正道。就像我们佛教里面的八个宗派，小圣两个宗派，那都是佛讲的都是正法啦。但是法门不一样就不能在一起共修啦。但在一起共修了互相会有妨碍。那就不相为谋那不相为谋呢，并不是说就是去排斥了、去攻击了，不是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参禅去攻击念佛的，念佛去攻击参禅的那个不是这样的意思是说你显修的法门不一样，那么你要去找跟你相应的这个法门经典你找这样的道场来修学这样才能一起共修如果不一样就不能一起共修了那像现在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出这个三个根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也就没有办法来我们净宗道场共修了。那你可以去找你喜欢、适合你的道场，你去修。这个也是见和同解，也是戒和同修。所以现在呢，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我们现在呢要落实这个见和同解、戒和同修第一个就是总纲，就是无量寿经了。那这三个根都是无量寿经的注解了，补充说明那这三个根是基础无量寿经都有讲到净业三福第一福的具体落实就是这三个根如果没有提出这三个根净业三福第一福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修了，要怎么修了，不知道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了。你接不接受啊？你愿不愿意学啊？如果不愿意学，那我们的见解上就不合了，不合就没办法在一起共修了。因为呢，你见

就不能够理解，你就不懂，所以就没有见合同解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六合敬啊，实在讲啊，第一条我们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家念无量寿经做三十七念啊，这个大家相同，大家能接受。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念无量寿经做三十七念，我们大家呢合不合呢？这个见有没有合呢？不合。为什么不合呢？因为不理解嘛，不理解你怎么合呢？那不理解就没有共识。所以呢，大家接受这个，但是你不学习，你不能理解，就没有共识。那什么叫没有共识呢？比如说《弟子规》讲的，那我们就没有去做到啊，没有这样做啊。那这个就不合啦，这个就没有合啦。不要以为啊，我们在一起念经啊，那就是合啦，没有啊。你要真正去理解它的意思，理解之后啊，去把它做到，那才是真正的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所以《弟子规》也是要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而且《弟子规》感应篇是十三页的基础。《弟子规》讲伦理道的教义，感应篇讲因果教义，有伦理道的因果这个基础，再写十善业道就不难了。所以这些经文不是我们念一念就好了。佛给我们讲要谛听，谛听善思为之啊，那不是这个念一念，听一听，耳边风过去了，囫囵吞枣了我们一点利益都得不到。在戒合同修大家一起修那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前那难免我们见也不合，戒也不合也没有在修。那么大家在一起共修就是要往这个标准来靠近。原来不合，现在慢慢的合。那么要慢慢的合，那你必须要先从解门然后在行门上解一分要去做一分。这样大家的距离跟这个标准就拉近了。就靠近这个距离了。那么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合这个标准之前那么就不合啦，那不合就摩擦啦，就抵触啦，这个是难免的。那是不是坏事呢？也不是坏事天底下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啦。好当中有不好的，不好当中也有好的啦。你从看你各从哪个角度去看啦。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问题出现了。那我们比如说道场里面大家在一起在家出家都会起冲突吵架啦，甚至打架啦那甚至冷战啦冷战就是不讲话啦见到他不理他啦。那这个是呈现

什么问题呢？不和。那这个不和啊，那对整个团体都是伤害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损害。那发现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修行就叫修啊。修是修正啊。修正错误的行为啊。那把这个依佛在经典讲的标准修正过来，这个才叫修行。这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修行不是念经，不是念佛拜佛了，那是修行的前方便，修行的前方便，是提醒我们要修行的，那我们现在念佛，那我们总是觉得，我念这句佛，我在念佛啊，念佛的心啊，要想啊，佛啊，要跟佛一样嘛。学佛就要学得跟佛一样嘛。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现在的思想、言理、行为啊，像不像佛？那不要说像佛了，像不像菩萨？像不像罗汉？像不像祖师大德？我们要想这个啊。如果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行为表现出来的，都不是跟佛相应的，那个不叫念佛了。那是有口无心啊，那不叫念佛。这些都道理要懂啊。所以你念佛啊，就要想到啊，那我现在呢这些行为啊，像不像佛？佛是不是这样？那佛是怎么样的？那《无量寿经》讲的就是佛的他的生活啊，修六度啊，我们像不像佛啊？要往这个标准来靠近，那我们才会进步了啊！所以这个戒和同修也涵盖《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那我们现在呢，《无量寿经》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你有前面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列的基础，那生和同住，那才能办得到。生和同住啊，我们大家住在一起。那住在一起啊，同住总是有一些规约啊，规定。这个也包括在戒里面啊。那每一个道场啊，有它的公约、它的规矩、它的办法啊，这个属于在戒这个当中啊。你遵守常住的规矩，就是戒和同修了。那么接着才能身和同住啊。如果你见和同解，戒和同修没有，那身和同住也就达不到了。那身和这个身大家住在一起，彼此互相照顾啊，有工作大家互相分摊啊，那就才呈现和了。如果有人做得要命，有的人他都看得他都跑得远远的，根本就不合嘛。为什么会这样呢？自私自利嘛。只为自己嘛。没有想到别人啊。这个身就不合了。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人劳我逸不想啊。大家都很辛劳在做事，我就很安逸，这个不吉祥
不吉祥就损自己的

是呢，口和而无争呐、啊，啊，口是言语的，那这个一条啊，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言语啊，你看我们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把身口意啊，啊，他把身口对调了，那口身意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是利益，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呐、啊。那为什么把口业摆在第一啊？这个是《无量寿经》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地方。那对调过来啊，当然有它的用意啦。主要是告诉我们啊，身口意三业啊，口业最容易犯了，因为每一天呐、啊，大家都在讲话。除了是哑巴不会讲话，那会讲话的人、啊、大家都要讲话。啊、那这个口啊，口为祸福之门呐、啊，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啊，这个口啊，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礼记》讲啊，吉人持寡，造人持多啊。啊，一个吉祥的人，他言语少，啊，他讲话呢，重要的、需要的他讲，啊，言简意赅了，不啰嗦，言语少。啊，《弟子规》也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言多必失啊。你话讲太多了，必定会有误失，会有错误的。啊，这个言语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跟人家交谈呐、啊，那这个通通是言语啊。啊，《弟子规》也讲啊，勿轻诺，果轻诺。进退错啊，这个也是言语啊，你的承诺啊，啊，不能信口开河啊，啊，这个言语啊，关系很大了，啊，会不会讲话关系也很大，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啊，啊，那人与人之间呐、啊，起冲突，往往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啊，就是言语。他不会表达，言语不逊，那这样啊，跟人起冲突，啊，这个都是口过啊，口的过失啊，啊，所以十三戒里面讲啊，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良舌啊，如果我有恶口习气的人啊。他就常常要争论，啊，讲话常常得罪人呐、啊。啊，但是你很会讲话，花言巧语讲得很动听，但是骗人那个也不行啊，那歧义啊，啊，两舌啊，挑拨离间呐、啊，妄语啊，讲话骗人呐、啊，这个都是口过。那么你把这个四种口过改过来啊。话不要讲太多啊，我们心会比较定啊。你看呐、啊，一个人话很多的人呐、啊，他心浮气躁，他心不定啊，所以那个人就叫不吉祥了，不吉祥啊。那吉祥的人呐、啊，话不多，啊，重要的该讲的他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道场啊，有止语啊，挂个牌止语。这个在我们佛七道场都有看过啊，在我们三重经中别人打佛七啊，也都有发这个止语牌啊。但是有一些
老菩萨啦，啊，老人家啦，啊，我看他胸前呐，啊，挂个旨意牌，啊，看到我讲个不完。啊，那讲的呢，很多都是不重要的话了，啊，打佛七啊，念佛都没时间呐，啊，哪有时间讲那么多话呢？啊，所以这个讲话要学习呀，啊，要学习啊，你的用词，啊，你的表达啊，还有看什么对象啊，啊，这大学问呐，啊。所以孔老夫子教学四科啊。第一颗德行，第二颗就是言语啊。那可见呢，要会讲话啦，啊，不是说你会开口就会讲话啦，不是啊，要学啊。啊，你不会讲话呢，你自己造罪业，你自己不知道啊。啊，那么我们看到别人不会讲话，我们发现别人比较容易，发现自己比较难。那看到别人啊，那个话那么多，那就想想，那我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啊？最重要啊，看到别人赶快回头看自己啊！啊，别人是我们一面镜子啊。啊，所以秦书之要也讲啊，公以论人者，察己必疏啊。啊，你很会讲别人的过失，你对你检查你自己的过失，必定疏忽了。啊，必定疏忽了啊！只有看到别人过失，自己的过失都没有看到，都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道场啊，我小时候啊，曾经听我母亲讲过，啊，她认识一个人，啊，那个人很老实，就是他不会讲话，啊，讲话常常讲错了，啊，常常就得罪人，那父母没教啊，老师也没有教他了，他不懂，他不会讲话。啊，后来讲话常常去得罪人，在社会上啊碰了很多钉子啊。那这样的人啊，大概他的前途就有限了。你到处得罪人，那你怎么会有前途呢？啊，后来他有一次碰到我母亲讲啊，他说他现在呢都不太敢讲话。啊，我母亲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一讲话就讲错话了。啊，那这个是过去生呐，啊，有造这个妄语啦，啊，这些恶口啦，这个口过啊的业障啊，有造这个业。啊，如果能够不讲话啊，最好啊，像过去在古晋报恩念佛塔。啊，这个那个悟人师啊，在那边负责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讲啊，要他质疑啊，就不要讲话。嗯，老和尚讲，你能够质疑啊，不讲话三年呐，啊，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啊，但是呢，口中不讲话，心里妄念还是放不下啊，所以这个口中不讲话呢，啊，要达到啊心里啊妄念放下啊，那这样就成功了。自古以来，持以啊修行成就的啊这个例子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啊，那么质疑啊，指这个口，主要是你就是要调整你的心呐，啊，心才是关键的。

啊，所以有的人不会调心，他质疑，他也不成功。啊，有的人会调心呐、啊，他质疑，他成功了。啊，关键呢、啊、还是在心呐、啊。啊，所以质疑是帮助你心静下来。啊，如果这心静不下来，胡思乱想，那也不行。啊，所以莲池大师啊，这个他也鼓励啊，这个。修行不说话啊，这个修质疑啊，另外我们在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感应颂里面有清朝一个法师啊，他闭关啊念大悲咒啊。练了三年了、啊、他就得一心了，他就有神通了、那他闭关了、他就要求常住给他闭关、那么他质疑、就不讲话、三年、那三年他真的有调心了、不然你只有不讲话也不行、你心乱七八糟的还是不会成功。那么在我们这个台湾啊，我看到的是院里大兴善事，很多人应该听过啊，无名比丘尼啊，这个大家称他就是师父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我还没有出家，四十几年前啊，这个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那个。当时我们学讲经的一个李昏昏居士啊，他带我去那边取大杯水啊，到院里去，在火车站附近啊，大兴善事啊。那这个无名比丘尼啊，前几天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啊，我也发给大家分享。有把他比较详细的报告出来，但是我出家第二年呐、他就往生了，我去见过一次，那么跟他见面呢，他不说话，他不说话呢，那我们看到那些网络上啊报道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些情况啊，所以后来他就不说话了。他吃就是简单吃一些水果，后来他连水果也不吃了，他就只有喝少许的大杯水，他也不饿，不用睡觉，不捣蛋，亲近过戏子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还有水里啊莲林寺参公，那参公对他也很赞叹，他就不讲话，他就是穿补补丁丁的百纳衣啊，打赤脚，他只有喝大杯水，那看到人呐 都说你是这个。他是这个他是最卑微的，那都劝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了所以他都有做很多那个树脂做的108颗的那个念珠结缘所以那个时候去啊，我也他也赠送我一串每个人去都有都劝人家念阿弥陀佛那比你是这一个我是这一个所以我们看他的行仪在打开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你看这个梵天请问大悲咒是什么相貌讲了好几个其中

有一个叫做悲下心呐、还有禅定啊，他得定了，定功，所以他不用睡觉，不用吃饭。这个持大悲咒，在清朝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到有一个女子很年轻她也是发心持大悲咒，到最后她也是什么都不用吃，喝那个大悲水，她就饱了。他不接受任何供养，这个无名比丘尼他不接受任何供养，信众供养钱财什么他统统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人家呢他那个很多人去亲近他的道场啦，他都念大悲咒给人家治病啦。很多疑难杂症给他治好了，那难免这些嫉妒障碍就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接受供养，不接受，也不讲话，人家骂他侮辱他，他不回，那他不说话。他真练成功了。这个是我看到了他质疑他不说话。起头他都用手势用表情来跟你表达。那另外就是我们老上常讲黄宗昌居士，他练两年十个月他也是质疑。但是质疑他扶住内心的贪嗔痴慢烦恼，所以他念成功了。这个是口和无争那我们要学习这口和无争这个弟子规里面都有讲到我们怎么修总之话说多不如少啦那不会说话呢就少说一点。这样避免不必要的一些争论。那如果有意见不同要争那不能接受了就不要再争了。不要再争了。这个真的我对你错那就叫争了。那不要去争论了。那就像六祖一样合掌令欢喜就好了他不能接受。那也就算了不要再讲了。第五个呢意和同悦意是内心那意怎么和呢那你要没烦恼那才能和如果有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没放下他怎么会有法喜一天到晚生烦恼患得患失。这个意就不合了。那么第六个利和同熏这个利就是我们生活上用的财物这些我们大家要平均的大家来分享我们现在讲叫分享了不要独享要分享。分享大家就和谐了。那这一条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做人家有供养我的我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居士有些不懂这些道理也要跟他开导那我们即使不懂我们出家人你自己要懂出家人自己不懂你就没有办法给即使开导他做错了一些事情你就不能给他开导了。

所以出家人你自己必须要先学啊，要懂啊，你才能给居士开导啊。居士才供养，我们要法供养啊，不能给人家白吃白喝啊。所以这个利和同均呢，这个利益啊，大家平均呢，大家分享。这些我们现前都可以做的了。人家供养我个人的啊，那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特别吃的东西啊，吃的东西如果人家供养太多了，那你吃不完啊，吃不完你放久了可能就坏掉或者变质了，也不好，不如拿来供众啊。这个修福报修布施多好呢啊，何必自己独享呢啊，跟大家分享多好呢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出家人出去托钵啊，说利和同均，就是出家人他不接受钱财供养，不接受物质供养啊。佛规定啊，托钵啊，那衣服三件，三衣一钵一个钵啊，这个钵叫应量器，根据个人食量大小定做，食量大做大，食量小做小啊，所以叫应量器。那么我们常听啊，一钵千家饭了 你托一钵饭啊，为什么说托一钵饭只是一家，怎么会变成千家呢？这个是佛当时的僧团啊，人数最多就是常随众有1255人。那么有的经典讲1250人啊，1250人是没有把原始的五比丘算进去啊。如果把原始的五比丘算进去，是1255人啊。所以这些常随众啊，长时间跟随佛身边的这些弟子，那么每天都去托钵，那一个人托一家。那1000多家了，但托钵回来呢，不是说各吃各的啊。托钵回来呢，每一个人啊，你钵里的饭菜要倒在一起，把它和在一起。像我们现在讲大锅菜、大锅饭这样，和在一起。那和在一起之后呢，然后啊，个人再拿你的钵啊，那盛这个饭菜。有人托钵托的饭菜比较好，有人托钵托的饭菜比较不好。那有的人甚至托空钵，那他托不到，没人给他。佛规定啊，你托了7家，人家通通没有一家要给你，你就不能继续再托了，你就回来了。那还有生病不能去托钵的。那你去托钵回来啊，混在一起。那托空钵的人，你要分一些给他，跟他分享。生病的人不能出去，你要分一些给他。那大家好坏通通混在一起啊，所以叫袈裟饭。这个衣服叫袈裟衣，袈裟是什么？很多种布，很多颜色，把它混在一起。袈裟饭呢，就是。很多饭菜通通混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锅菜、罗汉菜那样。那混在一起啊，你要吃多少，你去拿多少。你饭量大的，你多拿一些；饭量少的，你少拿一点。
啊，这个就叫利合同金啊，不然他们什么也没有啊，他们没有钱啊，不能拿金钱啊。哎呀，不，除了三义以外，什么都不能有啊。那他分什么利呢？你看啊，吃的啊，就是唯有这个吃的啊，这个吃的啊，利合同金。那我们看看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利合同金当中也有不同的啦，啊，就是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啊，有的多，有的少嘛，啊，这个没办法相同了。我们现在那个定制的都是一样大，啊，实在讲啊，那个钵是根据个人的饭量来定做的啦，啊，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大，啊，那个才是真正的钵啊，才是应量器。啊，应你的食量来定做，啊，这个才是利合同心呐，啊！你看佛陀时代怎么利合同心呢？那其他什么也没有啊，那什么利呢？什么利也没有啊，那唯有吃饭，唯有每一天去托钵这个吃饭，吃的。啊，这个是利合同金的，啊，所以我们道场啊，这个居士来供养啊，说供养某一个法师啊，我们也来这样修，啊，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居士啊，如果不懂啊，我们要跟他开导啊，说我们要修利合同金啊，不然有一些居士他不明理啊，他不懂啊。师父啊，我这个要供养你的啊，像有人供养我啊，这个是给你吃的啊。啊，如果这个有一些东西啊，供养很多啊，我吃不了那么多啊。啊，那你要跟他开导了，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你的功德才圆满了。啊，所以呀，啊，要给居士大德开导啊，就是啊，不然那个居士给你指定啊，只有你能吃，其他不能吃，呵呵啊，那这个就破坏僧团的和谐了，啊，那这样啊，实在讲啊，不但没有功德，反而有罪过了，你变成在分化这个僧团的和谐嘛，破坏和谐嘛。这怎么会是修福呢？那个造罪业啦，搞私人关系啦，造罪业啦。啊，所以居士不懂，我们出家人有责任、有义务跟他开导。啊，那么我们要给在家居士开导，首先自己出家人自己，你自己要懂。如果你自己也不懂，那你也没有办法去给居士开导嘛，啊，那这样我们就对不起这些居士护法大德了，啊，人家才供养，我们要法供养，这个就是法供养啊，教他佛法了，啊，这些道理我们就要懂，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没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才要修啊，啊，我们。希望啊，大家同共发心啊，啊，修这个三福六合啊，那不断的往这个标准来靠近啊，我们这样啊才会进步啊，团体道场啊才能兴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六合敬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个。第三小节啊，三无漏学就是三学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佛期第三天了。我们晚上接着来学习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我们昨天学习到第十段我们今天接着看第十一段。请翻开52页52页倒数第二行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那么就用听的就好。11释迦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以彼定身彼国执，及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何以故？同体大悲故。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那么前面善导大师用几个比喻劝我们不能对这个念佛往生净土听到不同的言论。给我们讲这个念佛往生这是虚妄的这是没有这回事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起一念的怀疑退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往生净土如果起了怀疑。

这个信心就动摇了。弥陀经讲这个往生的条件，就是信运行。第一个就是信，前面的比喻啊，举出圣人啊、罗汉、辟支佛、菩萨啊来给我们讲，我们不受影响啊，就是地上菩萨讲也不受影响，那佛来讲也不受影响啊，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不管什么人、什么样的身份。劝我们不要修净土啊，给我们讲啊，你念佛啊，你不能往生西方，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要升起怀疑之心啊，不要升起退转之心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圣人啊，肯定啊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那每一尊佛啊所讲的都是一样，佛佛道统啊，啊不可能啊，这尊佛讲这样，那尊佛讲那样啊，那肯定这个当中啊啊一定有一个是不是真佛啊，真佛讲的决定都是一样的。前面啊这个例子啊都给我们举出来了啊，这个修十善啊，前面这个一尊佛制定的啊，劝我们修十善，那后面一尊佛呢也一定啊劝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啊后面呢、啊、的佛啊去否定啊前面佛所制定的，不可能啊，只要呢成佛了一定都一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矣，彼定生彼国者，即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一切凡夫啊，啊就是尽我们这一生专念阿弥陀佛，专修净土法门。那么这一生呢、啊、我们这个这一期的生命啊死掉之后，那么我们一定啊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么这个是十方诸佛啊共同赞叹共同劝导啊众生，共同啊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一切诸佛讲的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那什么缘故呢？同体大悲故啊，只要成佛了啊，佛佛道统都是大慈大悲啊，啊绝对不会有两样的啊，所以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啊，一尊佛所教化的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化的啊，所教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一尊佛啊代表一切佛，那一切佛所教化的呢即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啊，你归纳起来啊就是一尊佛啊，所以一尊佛代表所有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呢也归到一尊佛，任何一尊佛都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佛佛道统，只要成佛都是一样平等，没有差别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呢就代表一切诸佛讲的。下面呢举出弥陀经

经文来说，弥陀经中说，释迦赞叹极乐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在这里啊，善导大师又引用弥陀经上这个一段经文。弥陀经我们夫妻啊，每天都念一部，那么做三十七念啊，一场是三十啊，念三部。弥陀经大家读的都很熟悉了。那么这里引用弥陀经当中佛所说的，释迦呢赞叹极乐种种庄严。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啊，依正庄严啊，依报的环境啊，正报的佛菩萨啊，清净大海众啊，这个在弥陀经啊，正中分的前半部啊，就是给我们赞叹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啊，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这句话是重点啊，我们可不能轻易看过。那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什么叫凡夫呢？啊，凡是呢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都叫凡夫。那起码呢？没有出离六道啊，起码你要证得小乘初果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那么这个是最低标准的啊。那么须陀洹呐，跟初信菩萨呢，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小圣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还没有证阿罗汉之前啊，那么就是还在三界里面。但是呢，他超越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最长啊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他必定啊证阿罗汉，超越六道。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呢，他不用这么长时间啊，这是讲一般根气比较钝一点，天上人间呢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超越三界啊。所以他虽然呢、啊、还没有超越三界，但是超越三界的时间呢、啊、可以预定了。那么我们还没有证得初果须陀洹啊，就是三界中八十八品见佛，还没有断干净。那这个超越三界啊，那就没有时间表了啊，还是没有时间表了啊。那可以说啊，你要哪一生哪一世啊？修行啊，证得这个果位了，那才可能可以预期啊超越三界的时间啊。如果一生当中达不到这个目标啊，那可以说遥遥无期啊，没有期限的，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那么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呢、啊，纵然你修禅定功夫，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那还是凡夫啊。只是他们是高级凡夫啊，我们人道啊，这个是比较下阶层的凡夫啊。那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是高级的凡夫。但是呢，禅定功夫啊，有时间性的，
时间虽然很长，长总是会到的。时间一到啊，那么定力退掉，又往下堕落，又要开始轮回。所以六道里面啊，通通是凡夫。最低标准啊，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啊，虽然啊，他这个入圣人的位置啊，是小小圣，但是呢，他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在六道啊，他只是人天两道啊，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啊。在人天道，在六道里面呢，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正得位不退啊，这个位置啊，他就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他是。好像一年级一样啊，但是他入学了啊，他一年级了。以大乘言教啊，51年级啊，50个阶级啊，他是第一年级啊，他已经入学了。那我们还没有入学啊，还在门外。啊，是小小圣，但是他们是圣人，不是凡夫。那么还没有证得这个果位之前，通通是凡夫。那我们现在就是凡夫啊！啊，我们现在呢，在人道啊，不但是凡夫啊，而且呢，是在讲啊，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承认啊。那么凡夫呢，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呢，啊，我们真的就有希望了。有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三界啊，就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叫待业往生。你那个见思惑一品没断，一品没断啊，具足信念行啊，那么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这个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我们就有希望了，啊，就有希望。那么这个条件呢，在所有的法门里面呢，啊，都不能超越三界的啊，不管什么法门呐，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你要超越六道啊，你见师父要断干净。你要超越十法界呢，尘沙无明啊，尘沙惑断尽，无明惑起码破一品，破一品就超越了，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了。那么一般通途法门啊，修学啊，它这个层次方法门径很多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标准就是断烦恼啊。那么烦恼有三层，好像衣服三件。第一层是见思烦恼，最粗重的啊，见惑、思惑啊，见惑88品，思惑81品啊。那么见思惑断干净啊，还要断尘沙惑，尘沙惑断干净啊，还要断无明惑，才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断惑啊，那个难度就很高了。那我们净宗呢，只要有一点点福祸的功夫呢，就能蒙佛力啊加持，接引往生西方，待业往生。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我们往生，我们凡夫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住在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三恶道啊，有六道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跟其他
十方

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同的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但是他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没有三恶道。这个我们念弥陀经啊，天天念啊，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三恶道啊，所以他那个人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而且呢，人天两道啊，那边的人跟天人啊，他的寿命都是无量寿。啊，那这个也是十方世界没有的。那个世界呢，非常的奇妙。啊，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同时可以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特殊的啊，其他诸佛世界呢，上面通下面啊，那没有问题。上面呢就不能通上，下面呢不能通上面，有障碍啊。你修行没有到达那个层次，你就见不到啊。那我们凡夫呢，一品惑没断啊，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那跟观音菩萨呢、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呢，那个平起平坐啊。啊，说圣人烦恼一品没断，啊，说是凡夫他又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世界真奇妙。啊，这个世界的义正庄严啊，那么我们认识的越清楚越深入啊，我们那个信愿之心啊，就会增长。就会提升了。另外呢，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情况啊，也要认识清楚。啊，认识清楚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看破。啊，看破是什么呢？看清楚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看清楚了，看透彻了，真看清楚了，看透彻了，那才放得下。不能劝我们放下呢，很难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呢，虽然这个遇到这个某殊胜的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啊，我们还是没份。关键要信愿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偶遇祖师讲得很清楚。那么你愿生极乐呢，那么你必定要愿死娑婆啊，死就是放下，那你才能生到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那你怎么能往生呢？你放不下呢，就是你的障碍啊。所以佛劝一切凡夫啊，在弥陀经啊，佛劝我们劝了四次要相信，要发愿，啊，劝信劝愿呐，劝了四次，一般呐、啊、是劝三次的，啊，那三次是一般都是三次而已。那这个弥陀经啊，你看劝了四次啊，可见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下面讲一日七日，在弥陀经讲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七天而已啊。那么这个弥陀经讲啊，七天是讲一个阶段啊。有的人他念一天，他就一心了。这个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读的译本啊，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那么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呢，它是根据啊原来那个梵文经典啊，原来呢梵文的经典是讲一心细念，一心细念。
那么

子弟讲啊，一心专念啊，跟一心细念啊，它意思是一样。那么一心专念呢、啊，这个条件就比较宽松了。那一心不乱呢、啊，那条件就比较高。啊，这个翻译的文字不一样。那么这个意思啊，也都讲得通啊，一心不乱呢也讲得通。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啊，他说一心不乱呢、啊，我们做到一心专念啊，一心专念呢、啊，我们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那么临命中啊，佛来接引啊，佛放光助照啊，放光助照就是佛力加持。那么把我们的功夫啊，就相对的提升了啊，从一心专念啊，提升到一心不乱了。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积足信念、啊、一念十念、啊、一定能往生、啊、那么关键、啊、如果你真信切愿、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也是可以往生、啊、因为佛力加持、啊、关键、啊、在信愿、啊、特别愿、啊、它是一个重心、啊、你愿不愿意去西方啊，如果你真信切愿，那么念佛啊，那么佛力啊就加持了，你就感觉得很明显了。那么信念行啊，我们也常常跟大家提到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的这个开示。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呢，也是很有道理。他也给我们开示讲信念行啊，啊，给王莲开示，也就是跟我们开示。我们现在呢，就是信啊，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众生往生这个事情啊，相信这个事实。啊、相信呢、啊，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呢、啊，我们往这一生往生西方，我们都有份。那、啊、要先相信这个啊，这三十系列啊，中峰国师的开始。啊，那么这个信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虽然信了、啊，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也相信啊，如果不相信呢、啊，不会来念佛啊，更不会来参加佛七了。信大家都有，那么信我们怎么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呢？相信有阿弥陀佛呢？相信有极乐世界呢？啊，如果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啦、啊，啊，他知道我们在念佛，我们要念念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有个人来问我们啊，啊，问我们说极乐世界你看到吗？啊，阿弥陀佛你有看到吗？那你怎么办呢？没看到你也不能说看到了，啊，不能打妄语啊，啊，骗人啊，那打妄语不行啊，那个堕地狱的啊。啊，那如果你给他回答说我、哦、没看到，那没看到你怎么能证实他真有呢？他就提出这个质疑，提出这个质疑来，我们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嘛。啊，很有可能啊，人家这么一质问呐、啊，我们那个信心就会开始动了。啊，到底有没有？

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信心才坚定不移呢？这是中风国师讲的啊，你要透过这个行啊。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也是这么讲的，行就是念佛，念佛这个行啊，来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来满你的愿望，你不是愿生西方。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满你的愿呢？念佛才能满你的愿。那么怎么证实这个信心呢？啊，这个中风国师开始的非常好啊，他也是引用经典啊，《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开就开悟了。《楞严经》又讲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弥陀经讲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啊，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那么你现在呢，如果念到这个功夫成片啊，你就感受到了。那功夫深一点啊，就见佛了。啊，见佛。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啦。那你见到了，你还会怀疑吗？当然不会怀疑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你没看到嘛。啊，没看到啊。如果再人家给我们一问啊，那我们那个疑又增加了啊。啊，怎么样断疑呢？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功夫啊，我们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可以见佛了。那么这个见佛呢，有现前见啊，这个梦中见、当来见啊，现前见、定中见、梦中见、当来，当来就是要往生的时候见啊，临命中的时候啊，那弥陀就讲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就现前了，跟观音世智哦，现在你的面前了，那个时候见。但你平常你还没有临命中啊，你念到功夫成片比较深的，你就会见到了。那么佛在什么时机会现呢？你见如不见的时候，他就现了。啊，因为佛一定是帮助我们功夫的，他不会来破坏我们功夫的啊。那佛呢？看看呢，你这个呢一现呐、啊，你就发狂了，把你的功夫都破坏了，他不会现给你看啊啊！但是你像慧眼大师一生见四次，他不说，临终要走的时候才说。那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啊，他可能见了无数次啊，他都不讲。那就可以常常献给他看，因为他不会乱讲啊，不会去献药，那佛就会献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练到这个功夫啊，啊，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这个心呐、啊，跟佛的心已经连上线了，你自己会感受到。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会感受到。你自己很清楚啊，那么你念到有连上线了，你感受到了，那临命中佛一定会现前啊，佛他不会随便现啊，除非你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你随时见到佛那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不乱了嘛，啊，功夫还不到啊，还要再加强啊，所以呢，我们。打佛七，也就是行这个念佛啊，
我们主要是要帮助我们的信愿，啊，所以一日七日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定就是决定啊，这是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十二。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同赞释迦，能于五浊二十二世界二众生二见二烦恼二邪无信圣时，只赞弥陀名号，劝利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也。这个也是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的经文，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在无量寿经啊讲十方，在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弥陀经也是讲十方，原来是讲十方，那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是讲六方，那么这是开合不同啊，你展开就是十方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那么六方啊也就是十方啊，只有讲东西南北上下啊，其实六方啊就是十方啊，那个开合不同，意思是一样。那么十方或者六方啊，每一方啊各有恒河沙等诸佛，恒河沙就是那个佛太多了，每一方啊佛都无量无边的，像恒河沙那么多，这形容啊太多了。同赞释迦，这么多的诸佛啊共同来赞叹释迦牟尼佛。那么赞叹释迦牟尼佛什么呢？能于五浊二十啊，能就是能够啊，在于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时候啊，你看下面把这个五浊恶世啊给我们列出来，恶世界，这个世界呢恶，这个世界呢其实世界没有什么恶不恶啊。这个世界啊，恶就是说这个世界啊，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那你说时间空间那有什么善什么恶呢？这个恶世界啊主要是说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区，那这个地球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地球啊，都是啊造作恶业的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啊，所谓天灾人祸啊，这个大自然啊破坏了啊，这个地球啊没有被破坏呢是非常好啊，破坏了呢那就变成恶不好啊，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整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生态啊被破坏了。这个在网络上啊，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受到这个工业污染、科技的污染。现在在制造这种核武器。

生化武器，这个都是严重污染。污染水源，污染海洋，污染空气，污染土质。所以这个世界呢，恶不好。如果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么不好，那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就那个信念的心啊，就会升起来，我们就想去了，不然我们还不想去啊，还想多待几年啊。这个世界呢，我们看清楚之后啊，也才能放得下。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不好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啊，佛劝我们放下的。前面呢，善导大师讲，佛劝我们放下，我们就要放下啊，劝我们去的就要去啊，这样听话啊，就听话，听佛的话就没错啊。那么这个讲时间、空间啊、地区啊，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污染太严重，天灾人祸、灾难一大堆。就现在这个中南部又有什么鸡鸭鹅这个禽流感啊，这个瘟疫传染病。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征兆啊。可见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呢是不好的。那么恶众生啊，住在这个地球上，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啊，那修清净心的人就更少啊，所以恶众生，大家呢拼命在造十恶业啊，这个是恶众生啊，就是造恶的众生多，修善的少，因此啊，有很多灾难啊！你说这个恶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恶众生造成的嘛，是人制造出来的嘛？造十恶业，恶见啊，这个恶见呐，就是他那个见解啊不善。见解偏差错误啊，我一般讲邪知邪见啊，毁谤正法，保护邪法啊，现在都是颠倒了啊，把那个正法看作邪法，把邪法看作正法啊，他护持邪法啊，排斥正法，恶见颠倒。不认识啊正法邪法。那现在呢，这个恶见啊，可以说充满了整个世界。这个知见啊，见解都是偏差错误。特别现代人啊，听骗不听劝。活菩萨圣贤讲的听不进去。那么骗他的那些思想偏差错误怪异的这些思想见解，大家很喜欢听很乐意接受那造成整个世界的混乱这个见解都不对了。二烦恼这个恶烦恼我们一般讲三毒烦恼或者讲贪嗔痴慢这个都是恶烦恼烦恼就是不善的

啊，贪嗔痴是恶，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啊，所以贪嗔痴烦恼啊是恶，啊，这个意恶，啊，心地啊意念呐、啊，贪嗔痴是恶，意念如果不贪不嗔不痴那是善，那这个恶烦恼也是充斥整个世间啊，啊，现在人呐、啊、可以说烦恼不断的增长。思想非常混乱，恶邪无信甚死啊，恶念邪念啊，无信啊，就是不信佛教，不信正教啊，出世间呢不相信佛法，世间呢不相信儒家、道家这个圣贤的这个教诲啊，不相信。这个恶的邪知邪见啊，不相信圣贤佛菩萨的正教啊，这个圣贤佛菩萨的正教啊，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啊，圣啊就是很炽盛啊，现在就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佛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啊，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三千年前呢、啊，佛都讲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了。那么在以前的人呢、啊，讲五浊恶世呢，感受不是很明显啊。但是佛啊，他有先知，他感受得非常清楚。那个时代已经是。进入五浊恶世了。那么现在呢，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再看看经典讲的五浊恶世，再看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的情况，那这个五浊恶世的、啊、我们大家都会点头了啊，大家都很明显啊感受到啊，真的浊恶啊到了极处。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特别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弥陀经啊留到我们现在啊还要流传下去。在这个五浊恶世，只占弥陀名号啊，指就是给我们指示出来，指方立向，只是一个方向，西方啊，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劝利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也。啊，这个劝导勉励众生啊，还称念弥陀名号。啊，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叫称念。啊，念出生的或者没有念出生啊，我们现在打回去都得念出生啊，这个叫称念弥陀名号。那么只要称念弥陀名号啊，信念具足，必得往生，我们必定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及其正也啊，就是这个是正是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一段呢 啊也就是十方佛赞叹释迦，释迦佛也赞叹十方佛，是同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啊给我们讲这个弥陀经啊，那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因缘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没有这个法门啊，我们很难超越啊，很难超越啊，在一生当中啊要超越三界六道啊，也可以说一句啊，比较实际的啊，就是不可能啊。我们一生啊，如果不修净土啊，待业往生这个法门啊，靠我们自己修行要断烦恼、破无明，那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修学其他法门啊，有一些功夫，哇，这个是。

有。但是如果没有达到断烦恼这个标准，出不了三界。啊，比如说无烦恼得定功，还在三界里面出不去。啊，定功失去了又要轮回。啊，一定啊要修到断烦恼。那我们净土法门呢，你有一点点定功，还不要很深的定功啊，基础信念行，这样就把握往生。往生到西方啊，它就横超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是所有法门啊都没有的，唯一只有这个法门。啊，在五浊恶世啊，没有修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要超越三界，那是不可能办得到。唯有这个法门啊，才能真正啊超越啊这个五浊恶世。可见这个法门啊，它的威德势力啊，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三段，十三，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时，各出十相，遍覆三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十劫九尽，但能上尽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第十三段啊，给我们讲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啊，十方诸佛啊，他说恐怕这个众生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只有一尊佛在讲这个法门，可能大家这个信心啊还升不起来。啊，这个法门呢、啊，只有一尊佛在介绍嘛。啊，怕大家呢这个信心呢、啊、升不起来。啊，所以呢，十方诸佛呢就同心同时。啊，佛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啊，同时啊，我们讲现在讲同步啊，同时啊，共同啊。在自己这个世界呢，各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啊，那劝导一切众生呢、啊？啊，每尊佛都在他自己的世界啊，劝导众生。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呼应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所有十方诸佛。同时啊来呼应。啊，那这个就是要给我们证明了，让我们不要怀疑。啊，不是只有一尊佛讲的哦，是所有诸佛呢都共同赞叹这一部经哦。啊，一尊佛都没有漏掉、哦。那么这个应了法藏比丘因地啊发这个四十八愿。啊，那么他有一愿呢、啊，就是说他成佛啊，那么他的愿望啊，是得到、啊、一切诸佛的、啊、对他的世界来赞叹，来宣扬。啊，所以这个十方诸佛做证明啊，这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应该。十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说诚实言啊，汝等众生呢、啊，就劝我们众生都应该啊，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啊这个经，所赞叹的啊，所给我们证明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桩事情。

那过去啊，善导大师之前呢、啊，有一些法师，他说呢，这个法门啊，主要度圣人，附带度凡夫，啊，那跟佛讲的这个经义啊，就违背，啊，这个净土三经啊，从这个经文的经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度凡夫。善导大师讲的没错，主要是度凡夫。啊，如果主要是度圣人，那你讲待业往生就那个意义就不大了啊。啊，主要度凡夫，那附带啊度圣人，这才符合经义。啊，所以你看呐、啊，一切凡夫，那一切凡夫，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呐、啊。啊，而且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不问罪福多少。啊，你造作业造得很深，啊，甚至呢造到五逆十恶，啊，这个下品下三章啊，啊，临终一善之事，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那个罪是最重的。那福呢，就是说你修的福报，啊，你修的福啊，回向到西方啊，可以帮助你增加品位。增高品位啊！不管你造罪业造多或者造少，你修的福报修的多或修的少啊，时劫久尽啊，就时间很长久了啊，没有你造罪业的时间很长久了啊，还是呢造罪业的时间很短，不是很久。你修福报呢？修很久了，还是刚刚修啊？那么这个就罪福多少，时劫久尽，不问啊，就是说这个不问这个啊，但能上进百年呐、啊。啊，但能上进百年，就是我们一般讲进行寿。啊，我们人的寿命啊，能够在这个世间活一百岁，那是很长寿了。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啊，就人生呢要活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啊就很稀有了。那现在有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啊。医学发达，哇，超过七十岁太多了，八十岁啊，八十几、九十几了，大有人在啊。但是呢，我们从一个比例来讲啊，这个还是长寿的还是比较少数啊，比较少数啊。这个我们周边的人啊，这个。这个上个月啊，那个新北市佛教会的理事长明空法师，他跟我同年啊，虚岁64岁，他跟我同年。他上个月啊，12月17号啊，在深坑万福寺啊，3更半夜起的大火烧死了，64岁。那我一个师弟啊，悟明师弟住在桃园建东协会啊，也是上个月啊，大概12月20几号啊，他一个人住。那这个在意识跌倒了，昏迷不醒，往生一天人家才发现。那平常他也很少有活动，都他一个人自己。住在那里，啊，流通一点法宝，那个协会啊，已经成立20几年了。我已经刚开始成立啊，去协助他们成立，之后我就馆长派悟明师去，我也没有再去了。

啊，派他去当会长。啊，今天的那个功德主啊，林居士啊，来今天来找我啊，跟他在华藏啊见面。啊，那么顾明师小我一岁，今年63。他要这个台湾净空协会啊，要说悟明师走了，要交给我了啊，问我要怎么办啊？今天呢、啊，就是跟他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我们就想到啊，这个俗话讲的这个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到70岁走的也不少啊，所以人能活到70岁啊，也不容易啦啊。那么百年呢、啊，他是相当的福报了啊，能够活到100岁，100多岁，像海贤老和尚，那是阿弥陀给他延寿的啊。我老和尚讲，如果照他原来的寿命，应该是80几岁。啊，70老80，啊，像孔老夫子73岁往生的啊，孟子是84，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说73、84啊，阎王不请自己去啊，啊，这70老80啊，就是随时会走的，随时会走人的，啊，但是呢，现在看看呢、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那个年轻走的也不少，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啊，那个寿命不长啊，就意外死亡的那也很多，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所以上近百年啊，他是说以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讲，那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叫尽行寿。尽行寿，尽你这一生的寿命啊！你从现在开始念到你命中啊，这个叫上尽百年啊。这个百年是个形容了，不一定说你一定活到100年啊。啊，那个台语讲啊，百岁年后啊，百岁年后，咁一定食到100岁才死啊！啊，还未100岁，死也真多啊。但是说100岁之后啊，这个是形容啊，希望他能长命100岁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一般讲啊，是讲尽行寿啊，尽行寿。夏至1日7日，夏至就是上近百年，就是尽行寿啊，时间就长啊。那夏呢，就1天到7天，我们现在打佛七就1日到7日。他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打佛期啊，1日到7日，一心专念，啊，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照经文讲，那是一定可以达到。啊，但是一定要做到一心专念。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知道这个一心专念它的标准。一心专念呢、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名号啊，降服我们所有的妄念，我们所有的妄念被这个佛号呢代替了，不起了。这个功夫就可以了啊，待业往生没问题了啊。如果这个妄念还糊不住啊，也就没把握啊。看你命中那最后一念那最后一念呢、啊，到底能不能提起佛号啊？还是贪嗔痴冒出来，那就还是要继续六道轮回啊。所以临终最后啊，断气那一念啊。是决定我们来生去哪里了。如果你那个时候呢，心是不贪不嗔。

不吃啊，那生三善道了。啊，如果贪嗔痴就多三个道。起的念头啊，是贪嗔痴多三个道。起的念头啊，是善的，不贪不嗔不痴，生三善道。啊，起的念头是念阿弥陀佛，那就生极乐世界。关键啊，在那个念。啊，最后一念是念什么？哪一个比较强？先去受报啊！所谓强者先签呐、啊，好像欠债一样啊，欠的多的呢先要，欠的少的排在后面。那我们这个业力啊，看哪个比较强，善业、恶业，恶的业力强，堕三恶道；善的业力强，堕三善道。啊，生三善道。那敬业的力量强啊，那升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修净业啊，把所有的妄念啊都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就成功了。这个叫一心专念啊。如果你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这个定是很肯定的，你一定往生的啊。但是你不是一心专念呐、啊，一下要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念太多了，太杂了。那就不一定能往生了，要看你临终最后一念了、啊，那一念是什么念？念什么？如果专念呐、啊，功夫得力了、啊，有把握，所以必无疑也，就一定没有怀疑的。那没有怀疑呢？谁来证明我们没有怀疑呢？自己证明啊！你念到这个功夫，你就感受到佛力的加持，佛跟你连线了。你心里就很清楚，你就不会有疑惑了。是故一佛所说及一切佛同证成其事也。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一尊佛所说的就是一切佛共同证明的。这个事情啊，是真实的啊，一点都不是虚妄的。我们再看这个第十四段，十四专依往生经行行者，是名正行。何则是也？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等，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一心专礼彼佛、专称、专赞叹供养，是名为正。这个是。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这个修净土法门啊，什么是正行啊？那么正就是这个行门啊，它正确的修行啊。那什么是正行呢？何则是？也就是何就是什么？什么？是正行啊，说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现在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就是把五种无量寿经的研义本啊，给它汇集起来成一本。读这一本啊，也等于读五种研义本的精华集大成啊。那这个因缘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是非常殊胜的。那么一般不是读汇集本的，一般都是读康生凯翻译的啊。在三国时代啊，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无量寿经》。

啊，以前呐、啊，我年轻啊，刚接触佛法，读《无量寿经》就读《冈圣开》这一本。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见到啊，这个汇集本啊，那是我出家以后啊，华藏图书馆啊，李师公许儒老人往生那一年呐、啊，师父啊，把这个李师公以前在台中莲社呢，交给他了。夏老居士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题也是汇集的。这个汇集本每一注啊，他也用毛笔啊写小字注在旁边。这个汇集本啊，他拿了、啊、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了10000册、啊、纪念老师的。啊，后来啊。同修看到这一本啊，就请师父讲。讲了之后呢，后来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是夏老居士的学生啊，他劝我们师父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学会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的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先讲这个夏老啊的。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因缘成立。那么一心呢、啊，专读诵这个汇集本是最圆满的，因为你读原译本啊，因为原译本印度梵文翻到翻译中文的，在目录上啊，大藏经目录上啊有12种，有经体，但是呢有7种啊没有经文啊，已经遗失了。找不到。那现在呢，在大藏经里面呢，只有5种原译本啊，这个有经文。那么这个5种原译本呢，拿来对照都是无量寿经，但是那个内容啊，出入很大。啊，这一本有的那一本没有，那一本有的这一本没有，啊，这个出入就很大。那出入很大呢，你读一本就不完整。啊，要读5本，那实在讲是有困难，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呐。啊，我们说现特别现在的人呐、啊，我们说真的，读一本都往往抽不出时间来读5本，哪有时间？啊，而且这个5本呢、啊，翻译的这个文法又不是很通畅，啊，读起来、啊、都有困难，啊，因此《无量寿经》在中国1000多年了、啊。很少人弘扬，反而日本、韩国的法师啊，他们注解还比中国的法师多。那么去观察它的原因呢，就是这个5种啊，内容出入很大，那没有一个善本。那一般啊，都是依康生凯这一本。那。受持读诵无量寿经的人就不多了，可以说几乎没有。大部分大家呢，就是受持弥陀经了，弥陀经最普遍的。但是无量寿经它讲的详细。对我们疑惑很多的人啊，那读无量寿经对我们帮助我们断离生信的，无量寿经是，特别是现在这个夏老的汇集本是最理想的。我自己读这个经啊，对我感觉来讲啊，帮助断离生信啊，每读一遍啊，这个疑惑啊，总是会消除一些。那么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学会就专读这个夏老这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呢、啊，现在佛门啊，这个海内海外很多法师啊，很多争议。我们也不要受影响啊。我们既然是净宗学会，我们就是主修这一本啊。当然，我们也尊重原译本啊。没有原译本，也不会有汇集本啊。当然，我们尊重啊。但是呢，为了方便呢、啊，我们还是要受持啊汇集本啊。因为叫我们看5种，实在是有困难。你不看呢，又不完整、不圆满啊。所以汇集本啊，帮我们这个忙帮的。

那么你专心读诵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正行啊，或者呢，专心读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是正行啊，这个是专讲西方净土的。那么《佛说阿弥陀经》也是正行啊，那么下面呢有等这个字啊，等呐、啊。啊，等，比如说现在这个《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啊，这是我们净土基本的三经，就三部经典。啊，《无量寿经》啊，介绍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啊、成立的因缘历史，啊，法藏比丘因地啊修行发愿啊成就极乐世界这个历史的因缘由来。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介绍的面面俱到，同时也把娑婆世界的情况啊讲得淋漓尽致，啊，让我们对两个世界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是《无量寿经》的特色，啊，它讲得详细。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啊，是讲这个理论方法啊。那这个世界是怎么成立的啊？就是讲这个它的道理啊。观就是它的观想的道理啊，特别注重这个"观"这个字啊。观呐、啊，《观经》讲的可以说。啊，这个九品往生啊，三福九品讲的往生修行的行门呐、啊，很广泛的啊，可以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通通可以回向化愿求生净土。啊，《无量寿经》只有讲三倍啊，那《观经》讲到九品，讲的细啊，就讲往生经的理论方法。那么弥陀经是劝信、劝愿、劝行，这个基本上净土三经啊，你选哪一部经来修都可以。那么等呢？等就是后来啊，祖师大德啊，啊这个清朝啊，彭居士啊，把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这品经啊，加在啊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啊，那么他加的也很有道理。因为普贤菩萨呢，最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品经啊，也等于是净土经了。那么在民国初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又把《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文啊，把它补在净土四经后面，啊，成为啊现在我们讲的净土五经。那我们看印祖啊，挑出来这个一章补进去啊，也是就圆满了啊，净土五经啊，加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啊，圆满了净土五经啊。另外一部往生论，那么这个等啊，也是包括其他大乘经啊，佛附带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就很多了。啊，那么你依哪一部经修啊，回向化愿都是正行。那么如果你依三经来修啊，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一心专注啊，关键在一心啊，一心专注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纲领原则，要一心专注啊。专注在哪里呢？专注思想啊，我们叫思维观察、意念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啊，二报庄严。二报就是说一报、正报两种庄严。好，所以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读《弥陀经》。

或者读观经啊，这个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要领。但是这个心啊要很定啊，像观经啊，讲叫我们观这个一观一观啊，观这个我们看得到的就很难了啊，那个看不到的要观到看到，那难度就更高。那心要很定，定功要很深。啊，这个十六观第一观是观日落悬谷啊，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也观那一观。啊，那一观呢、啊，我们修起来都有困难了、啊，都不容易。啊，那一观要怎么观成呢？要观到呢，哎，你眼睛张开看到一个红红的太阳，眼睛闭着红红太阳还没有消失掉。你走到哪里，那个太阳都在你的眼前，那这一关就关成啊！大家可以试看看。我刚出家的时候，在基金会楼上啊，到顶楼看过去，西方啊，它在落日的地方，啊、关了几天了、啊，太阳下去也就不见了啊。那一关我们看得到的，你就关不成了啊。那么第二关是关水关，关水关，它放一杯水。观察那杯水呢结冰，然后呢那杯水这样扩充出去，你看到这个大地啊都是像那个冰透明琉璃似的。那你那一观观成呢，你如果看到外面啊还是泼这个柏油路啊，那那一观没有观成。那一观观成是什么，你走到哪里啊，你走到那个石子路啦、啊、什么路通通是琉璃地。在你的眼前通通一片都是净琉璃，都是透明的。啊、那么用一杯水啊，我去九寨沟啊，我们跟陈永进菩萨啊，我们十六年前啊去九寨沟、啊。九寨沟那个水啊，那个蓝清澈。啊，我到九寨沟看到那个水啊，我就想哎呀，想到观经啊，观大地结冰。大地变琉璃色的，你去看看那个水啊，你再去观想啊，那个水结了冰，透明的，像琉璃一样透明的。啊，你观成啊，那你看到整个大地就是一片琉璃地，来观才观成。那这个第一观、第二观是比较简单的了，我们看得到了去观，你观看看。那后面呢，都我们看不到的了，佛啦、菩萨啦啊。那个难度就会更高啊，观莲花啦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个观想的理论，他讲了很多啊，这个原理原则都在观经。世界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为什么世界比较清净，有世界比较不清净啊？把这个原理啊，在观经讲的最详细。观经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想生出来的，是你想出来的啊！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了。那么一心专注啊，这个它就产生效果。一心专注，那我们念佛也是要一心专注啊。古来祖师大德啊，对这个理论讲了很多，但是照这个观经的方法修的不多啊、大部分采用弥陀经、无量寿经的持名念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啊，这个不用观想啊，观想会很大的劲啊，啊那个我们的闭着眼睛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这个比较容易啊啊，但是我们念这个佛呢，也是要一心专注的念，那才会有效果啊，你一心专注的念啊。他的正能量就发挥了。你那个念头啊，念什么，他就会产生他的效果。啊，像大家现在吃饭都有看海鲜老商啊，我们师父啊叫我们要多看啊。啊，那个海鲜老商啊，说他的什么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的冬瓜，然后他就揍他了。说赶快叫他生疮啊，最透了我的冬瓜。结果他念一念啊，他那个堂弟是真的全身生疮啊，躺在床上啊，啊，这个
喊爹叫娘的啊。

0: 啊，那他的妈妈说：“你的堂弟不够偷你的冬瓜，你就揍得他就爬不起来。”啊，后来他那个念头赶快讲：“哦，这么厉害啊！”啊，后来改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哎，所以奇怪，他就好了啊。那么人家有病啊，他给人家治病啊，他就随便去这个外面啊抓一些草，然后治一治就好了。啊，就是他那个念头。那个念头他如果专注，他就产生那个力量出来。但如果不专注啊，散散的那个力量不集中啊，就那个力就达不到。啊，我们在架上啊有一本那个感应的啊，这个因果的啊，好像我看到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啊，他去污蔑啊毁谤一个出家人。但是那个出家人啊有个报复。啊，每一天啊都给他诅咒。啊，他那个头还去磕那个钟啊。后来呢，那些给他毁谤的那些人啊就真的不得好死。啊，那个他那个专注啊那个力量很大。啊，如果恶的力量也产生很大，善也产生很大。那我们这个念佛啊，一心专注呢，那个能量出来啊，那就不一样了。关键的一心专注啊，一心专离彼佛，专称专供养专赞叹，是名为正啊。关键都在一心专离啊，专离就专门拜阿弥陀佛了啊，专称啊，专念阿弥陀佛，专赞叹。啊，赞叹啊，你读经是赞叹。啊，我们现在念赞佛偈，就是赞佛偈就是赞叹。啊，专赞叹，我们打佛偈都要念赞佛偈，就是专门赞叹阿弥陀佛。啊，是名为正。那要得到效果呢，就是一心专注。专，一心专。啊，效果就出现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个第十五段，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以造福利救拔。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接前面啊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七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身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间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念念之间呢，望出骨肉眷属已遭狐狸就拔那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就很迫切需要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了给他救拔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他这个地方讲的念念之间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他的需要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也就帮不了他但是我们世俗还是有一些仪式

像超度的活动啊，佛教、道教都有啊。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实在讲啊，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啊，对这个王者啊，还是帮不上忙。啊，所以必须啊，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啊，怎么为自己的亲人，他过世了，帮助他，啊，让他得到啊真正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本经不能不学习呀。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做七，这是。经典上的依据啊，这个人死了之后啊，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啊，做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七七啊，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啊，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啊，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福超度。啊，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啊，就是很无依了，啊，没有依靠了，啊，自己呀。这个唯一的希望啊，就是阳上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福，啊，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啊，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啊，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啊，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啊，地方上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呐。哦，这个丧事啊，办得很热闹，啊，甚至还有请歌舞团的表演的啊，那这个，那杀生啊，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啊，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啊，是这个《地藏经》啊，特别强调这桩事情。啊，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啊。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那好像啊。啊，对再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啊，相反，啊，刚好啊，是增加他的苦难啊，而且这个苦难啊，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再生的时候啊，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啊。呀，是这个经典不能不学啊！啊，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啊，那跟这个世俗一样啊，不但超度不了啊，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啊，增加他的累赘，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

那佛经上说的罪跟福啊，是指十恶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啊。所以以五戒十善呢，一个做一个标准啊。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那这个就是自己学佛了，自己要发心了，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啊。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了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十善呐，比喻作大地啊，一切万物啊，都是从大地而得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呀，就是十善业啊，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都落空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啊，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啊，那他认为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啊，啊，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啊，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啊！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那这个的确是这样了啊！啊，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啊，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啊，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啊，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啊。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啊，这个儿孙不孝，啊，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呢，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济祸啊。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啊，那不要指望啊这个儿孙来修了啊！啊，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认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几何，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啊，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儿孙是孝子贤孙，那他拿你这个钱来替你修福，啊，阳上的这个儿孙呐，得七分之六的功德，那你往生的人啊，得七分之一。

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七分之一的功德。啊，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呐、啊，

啊，所以佛劝我们呐、啊，还是要靠自己修啊，这个比较重要了。啊，现在你的钱你有权利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你自己赶快修。啊，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啊，所以人呐、啊，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啊，要认清现实啊，佛的话要听啊，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啊，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呐、啊，吃亏就在眼前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谁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过世日后啊，就是日后啊，世日啊，就是过了7749天之后，绝大多数在49天之内都转世，啊，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啊，就是一般呢、啊、都是。49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啊，有的刚好满期啊，那么他才去投生，啊，那么绝大多数都是49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少数在7日内没有投胎的，啊，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啊，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啊，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啊，房子就变成鬼屋，啊，这是少数了，啊，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啊，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啊，这个罪人就是再生啊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啊，很少能活到100岁的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世间啊，活到100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啊，这个俗话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啊，这个人啊，活到70岁就也很稀有的。啊，有很多人啊，他不到70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间啊，时间啊很短不长啊。那纵然长，活到100岁，啊，少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啊，这个千百岁，千百年呐、啊，这个都不到解脱啊！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啊，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啊，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啊，畜生依痴执着
很难脱离他的身形。

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因此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一尊佛出世是通常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了。那这个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啊，已经七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啊，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蚂蚁死的它再投胎还是蚂蚁。真是很可怕。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我们都经历过。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这是遇到佛法了，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不仅此生是六道轮回的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把这个生立刻转变成应化生，把业报转变成视线。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这个把业力身这个变成应化身了。把这个业报转成视线的。这个就是学佛真正有成就了。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那其他法门很难。所以我们还是要依佛的教导，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写了一首偈这个我们这个墨宝我们也印出来流通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也有放在网络上。他这个第一句是讲世事成年没完没了。那的确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且以不了了之正可一了百了。念佛往生直截了当。这个写得太好了。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没完没了了。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不了了之随缘随缘做。做多少算多少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做到怎么样这首偈我们常常大家看看提醒提醒自己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一生就是信念念佛。

佛求生净土，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了。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我们看讲记，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在现前这个社会啊，都是充满了诱惑、误导。那么五无间地狱啊，这个罪业很容易造。不知不觉啊，造了五无间罪啊，自己也不知道。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五无间罪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知道这个五无间呢，这个罪啊，那种苦无法形容的真的不可思议的。那么，特别是现在社会啊，造这个无间罪，机会很多啊，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在这个社会啊，要修善呐，很难。障碍很多，造罪业啊，还有很多人帮助你。那帮助下地狱啊，下五无间地狱去受罪啊！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啊，你看呐，都不是都在造五逆十恶吗？杀父杀母的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所以无间罪啊，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现在的学校啊，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这个教育很普及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啊它的定义搞清楚。这个教育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伦理讲的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啊。道德仁教这个道，教德，教仁，是教育的根本。后面那个艺啊，艺术那个艺啊，就是各种技术、艺术、科技文学、文艺等等，百科都包括在艺那个字里面，那个是枝末。道德仁是根本。现在的学校啊，只有后面那个字艺。前面那个道德人啊，也没道也没德啊，人也没有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所以教义啊，它有本末君子务本呐，本立而道生呐，那本没有了，那。教育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教育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现在只有枝末没有根本所以没有教育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你读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

古人知道有来世啊，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啊，因为古人有读书没读书，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那么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啊，像这个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了，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它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啊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现代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啊，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啊，实在懂得因果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那才冤枉啊。啊，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舔蜜。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舔那个蜜，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啊，所以现在人呢、啊，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无间罪。啊，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不但没有利啊，啊是有害啊。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啊，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啊，啊教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

0: 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长子，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 未斋食尽，即迎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故得先食。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讲举出一个项目了。
1: 修福的一个项目，一个例子。修福的项目很多，这是其中一个例，就是斋生，这个是斋生。那么他得福都在沉静二字，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在心态，有没有沉静心？ 没有沉静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不沉不净是迷惑之相，是业障。所以这个关键，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关键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如果没有真诚恭敬，那这个。 是迷惑业障的相，沉静是觉悟，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沉静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一个性德，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 这些烦恼习气，障碍住了。我们把这个烦恼把它排除，我们自性沉静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斋，就是办斋。那么斋食。 佛门讲五供，中午上供，斋饭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斋时要有恭敬心，那这个要很恭敬了。办这个斋的时候要有恭敬心，斋事还没有完毕。 这个斋不要丢弃，那么等到这个斋事办圆满后，这些垃圾才处理。诸食未现佛身，勿得先食，就是说你办这个斋食，供佛、供法、供僧，那这个办斋的斋主，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身以前，就不要先吃，在厨房做供菜，不能先尝尝味道。 自己尝过了，然后再拿去供佛，那这个就不可以，不能尝，不能先尝的，现场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缺少恭敬心了，所以这个真正的办斋，像现在都办斋僧这一类的，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得福。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为时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自己就先吃了，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自己吃剩下的再给别人，那这个也对人也不恭敬了，那对佛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所以这个不能为食，毕竟你办这个斋僧供佛那必须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王者得不到利益，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复敬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僧不是专指出家人他是广义的，僧是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就是僧团那么这个佛法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它就是一个僧团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所以这个僧它是一个团体和众的意思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但现在社会上你提到僧人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很少人去想到说在家居士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就在家僧出家僧所以这个僧这个字他也是出家在家他通称的，跟法师一样跟这个法师一样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那是出家人的专称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这些常识我们也要懂所以这里讲僧那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四众弟子只要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是命中人七分获益七分的功德王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佛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终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那活人呢、啊，得1/7的利益，亡者得1/7的利益。啊，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菩萨只举出一桩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修哪个项目，就是要沉静，要沉静心来修，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复静，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所以要用静财，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去偷去抢，舞弊得来的，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那不是净财，净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才能真正的得福。说是已时，忉利天宫有1,000,000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礼而退。那么地藏菩萨以大辩长者修得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与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两个人表演表演给众生看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他是活菩萨示现长者身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众生不知道，所以他代众生请问，这个叫利要有请问，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听经的人他得利益了，一问一答那大众听了之后你看这么多你看呢？忉利天宫有1,000,000亿，诺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13那个道你看在忉利天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那么这一品经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纪念纪念但是纪念纪念对这个亡者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那不但要纪念还要帮助他。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那这个亡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亡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
啊，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啊，就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那、啊、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啊，那如果不懂得无知的家属啊，啊替他造罪业啊，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啊，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啊，这个修福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嘛。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不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往生还有九品呐、啊。还有四土九品呐、啊，啊，那你替他修啊，帮助他提升品位啊，啊，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啊，那他品位越高越好啊，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啊，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可以帮助他超升三恶道，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比如说他堕地狱了，啊，那地狱道呢，帮助他超升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五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狱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五间地狱、阿鼻地狱，那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啦、啊，就有进步啦、啊，他的苦就减轻啦、啊。啊，如果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吗？啊，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啊，那鬼道也有恶鬼啊，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啊，那从恶鬼道给他超升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是。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够吃一点东西，啊，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啊。那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升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当然，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啊。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念呢、啊，主要是劝导亡者啊，信念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人天善道啊，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啊，还在六道里面啊，还是啊，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了，得到解脱了。啊，再来这个世界啊，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啊，我们一定啊，啊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啊，我们再看下一品了、啊。啊，这个第七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在401页倒数第二行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我先。

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那么这个品题啊，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啊，这个道教啊做超度啊 也都有。以前啊，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这个我们的长辈啊过世了啊，伯父啦、啊、伯母过世了啊，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呢超度佛事啊，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啊，这个作善作恶啊，赏善罚恶啊，那做那个佛事啊，啊，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的啊，因果教育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听阎罗王，阎罗王啊，啊，后来啊学佛了啊，那才知道啊。哎，原来这个阎罗王啊，鬼王啊，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道教啊啊，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了啊，融合为一体啊，互相学习了。所谓多元文化了啊，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啊，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尔时啊，啊，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啊，在这个铁围山内啊，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呢、啊、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啊，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啊，他也供地藏菩萨。啊，那总是啊。啊，这个阴间的啊，啊，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所以如果有鬼王啊、阎罗王啊，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啊，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啊，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因此啊。啊，我们这一品经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啊。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啊，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啊，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以造福利救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前面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七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身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间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念念之间呢，望出骨肉眷属已遭狐狸就拔那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就很迫切需要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了给他救拔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那这个地方讲的念念之间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他的需要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也就帮不了他但是我们世俗还是有一些仪式好像超度的活动佛教道教都有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在讲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对这个亡者还是帮不上忙所以必须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亲人他过世了帮助他让他得到真正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本经不能不学习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做七，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做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七七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
根据地藏菩萨

年前，啊，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福超度。啊，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啊，就是很无依了，啊，没有依靠了，啊，自己呀、啊。这个唯一的希望啊，就是阳上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福，啊，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啊，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啊，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啊，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啊，地方上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呐、啊。这个丧事啊，办得很热闹啊，甚至还有请歌舞团去表演的啊。那这个那杀生啊，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啊。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啊，是这个《地藏经》啊，特别强调这桩事情。啊，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啊。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那好像啊。啊，对再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啊，相反，啊，刚好啊是增加他的苦难啊，而且这个苦难啊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再生的时候啊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啊！呀，这是个经典，不能不学啊！啊，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啊，那跟这个世俗一样啊，不但超度不了啊，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啊，增加他的累罪，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那么佛经上说的罪跟福啊，是指十二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啊。所以以五戒十善呢、啊，做一个标准。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那这个就是自己学佛了，自己要发心了、啊、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啊，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了、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十善啊，比喻作大地啊，一切。

因为万物啊，都是从大地而得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呀，就是十善业啊，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都落空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那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啊，那他认为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啊。啊，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啊，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啊，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那这个的确是这样了啊。啊，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啊，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啊，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啊，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啊，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啊，这个儿孙不孝，啊，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呢、啊，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起祸啊。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啊，那不要指望啊这个儿孙来修了啊，啊，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认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啊，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儿孙是孝子贤孙，他拿你这个钱来替你修福，啊，杨上的这个儿孙呐、啊，得1/7的功德，那你往生的人啊，得1/7，啊，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1/7的功德，啊，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呐、啊。那他不会帮你修复，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你的钱就是留给他们，啊，你一分的功德利益都没有，啊，所以佛劝我们呐、啊，还是要靠自己修啊，这个比较重要了，啊，现在你的钱你有潜力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你自己赶快修啊！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啊！所以人呐、啊，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啊！啊，要认清现实
佛的话要听，

啊，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啊，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就在眼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谁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过世日后啊，就是日后啊，四日啊，就是过了7749天之后，绝大多数在49天之内都转世，啊，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啊，就是一般呢，都是49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啊，有的刚好满期啊，那么他才去投生，啊，那么绝大多数都是49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少数在7日内没有投胎的，啊，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啊，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啊，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啊，房子就变成鬼屋，啊，这是少数了，啊，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啊，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啊，这个罪人就是再生啊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啊，很少能活到100岁的，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世间啊，活到100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啊，这个俗话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啊，这个人啊，活到70岁就也很稀有的，啊，有很多人啊。他不到70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间啊，时间啊很短不长啊。那纵然长，活到100岁啊，少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啊，这个千百岁，千百年呐，啊，这个都不到解脱啊！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啊，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啊，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啊，畜生依痴执着，很难脱离他的身形。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因此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一尊佛出世是，啊，通常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

是一个阿僧祇劫了。那这个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呐，已经世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啊，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蚂蚁死了，它再投胎还是蚂蚁。啊，真是很可怕！啊，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我们都经历过啊。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这是遇到佛法了，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不仅此生是六道轮回的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把这个生立刻转变成应化生，啊，把业报转变成示现。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啊，这个把业力生呐，这个变成了应化生了啊，把这个业报转成示现的啊，这个就是学佛真正有成就了。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呢，那其他法门很难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要依佛的教导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啊，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啊，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啊！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写了一首偈啊，这个我们这个墨宝啊，我们也印出来流通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啊，也有放在网络上。啊，他这个第一句啊是讲“世事成缘呐，没完没了”。啊，那的确啊，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啊，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啊，且以不了了之，正可一了百了。啊，念佛往生，直截了当。啊，这个写得太好了！啊，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没完没了了。那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什么都带不走啊！啊，所以不了了之啊！啊，随缘呐，随缘做。啊，做多少算多少，啊，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到怎么样啊？这首偈啊，我们常常大家啊，看看提醒提醒自己，啊，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一生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了。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我们看讲句，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啊，都是。
充满了诱惑。

误导。啊，那么无间地狱啊，这个罪业很容易找啊。啊，不知不觉啊，造了无间罪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无间罪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啊，知道这个无间呢、啊，这个罪啊，啊，那种苦无法形容的啊，真的不可思议的。这么，特别是现在社会啊，造这个无间罪，机会很多啊，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在这个社会啊，要修善啊，很难啊，障碍很多啊，造罪业啊，还有很多人帮助你啊，那帮助下地狱啊，下无间地狱去受罪啊，啊，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啊，你看啊，不是都在造忤逆十恶吗？杀父杀母的。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啊？啊，所以无间罪啊，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啊，现在的学校啊，啊，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啊，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哦，这个教育很普及啊，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啊，它的定义搞清楚，啊，这个教育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论语》讲的。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啊，啊，道德仁啊，教这个道，教德，教仁，是教育的根本。后面那个义啊，艺术那个义啊，就是各种技术、艺术、科技啊，文学、文艺等等，百科都包括在义那个字里面，那个是枝末。道德仁是根本。啊，现在的学校啊，只有后面那个字义，前面那个道德人啊，也没道也没德啊，人也没有，啊，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啊，所以教育啊，它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呐、啊，本立而道生呐、啊，那本没有了。那教育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教育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啊。啊，现在只有枝末没有根本啊，所以没有教育啊，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啊，啊，你读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啊。古人知道有来世啊，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啊，因为古人有读书没读书，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那么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

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啊，像这个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了，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他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啊，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现在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啊，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啊，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啊，实在懂得因果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那才冤枉啊！啊，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甜蜜，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啊，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舔那个蜜，啊，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啊，所以现在人呢，啊，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五间罪。啊，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不但没有利啊，是有害啊。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啊，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啊，啊，教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化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啊，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迎灾。资助业道，为斋食净，即迎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
悟得先死。

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举出一个项目了啊，修福的一个项目啊，一个例子啊，修福的项目很多啊，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就是斋生啊，这个是斋生。那么他得福都在诚信二字啊，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啊，在心态啊，有没有诚敬心？没有诚敬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啊，不诚不敬是迷惑之相，是业障。啊，所以这个关键啊，啊，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啊，关键呢、啊、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啊。啊，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啊，那这个是迷惑业障的相。诚敬是觉悟啊，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啊。诚敬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有的一个性德啊，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啦、啊、这些烦恼习气啊啊，这个障碍住了。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把它排除啊，我们自信沉静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灾啊，就是办灾啊，那么灾时啊，佛门讲五供啊，中无上供，灾患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斋时要有恭敬心啊，那这个要很恭敬了啊。办这个斋啊，啊，这个的时候啊，要有恭敬心啊。斋事还没有完毕啊，这个斋啊，啊，比如说上五供啊，这个斋事还没有完毕。米干就是洗米水啊，以摘下来的这个菜的叶子啊，不要把这个菜叶丢弃啊，菜叶不要丢弃啊。那么等到这个摘事半圆满后，这些垃圾才处理。诸时未现佛身，勿得先死啊，就是说你办这个摘事。供佛、供法、供僧，那这个办斋的斋主啊，啊，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僧以前啊，就不要先吃啊，在厨房做供菜啊，不能先尝尝味道啊，那自己尝过了，然后再拿去供佛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不能尝啊，不能先尝的啊，先尝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啊，缺少恭敬心了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啊、办斋啊，啊，像现在都办斋僧啊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啊得福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佛意。啊，为时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啊，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啊，自己就先吃了啊，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啊，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啊，这吃吃

吃剩下的再给别人啊，那这个也对人也不恭敬啊，那对活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为食啊，毕竟啊你办这个斋僧啊供佛啊，那必须呀、啊、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啊，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王者得不到利益，啊，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护净啊，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僧不是专指出家人，啊，他是广义的。僧是和合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就是僧团。啊，那么这个佛法啊，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啊，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啊，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啊，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啊，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呢、啊，它是一个团体，和合众的意思。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啊。啊，但现在社会上啊，那你提到僧人呐、啊，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了、啊。啊，很少人去想到说，哎，在家居士啊，啊，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啊，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啊，就在家僧、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这一个字，他也是出家在家，他通称的，跟法师一样啊，跟这个法师一样。啊，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啊，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啊，那是出家人的专称啊，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里讲僧啊，那就是。啊，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啊，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只要啊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是命中人七分受益啊，七分的功德啊，王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啊，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活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
那佛人啊得七分之六的利益，王者得七分之一的利益。

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菩萨只举出一桩，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修哪个项目，就是要沉静，要沉静心来修。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复静，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所以要用净财。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去偷去抢，舞弊得来的，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那不是净财。净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才能真正得福。说是已时，忉利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礼而退。那么地藏菩萨以大辩长者修得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与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两个人表演表演给众生看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他是活菩萨示现长子身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众生不知道，所以他代众生请问，这个叫利要有请问，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听经的人他得利益了。一问一答那大众听了之后你看这么多你看忉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13个道你看在忉利天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那么这一品经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纪念纪念但是纪念纪念对这个王子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那不但要纪念还要帮助他，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那这个王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王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就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那如果不懂得无知的家属替他造罪业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
啊，这个修福也是同。

个道理。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嘛。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说，不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往生还有九品呐、啊。还有四土九品啊，啊，那你替他修啊，帮助他提升品位啊。啊，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啊，那他品位越高越好啊。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啊，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可以帮助他超升三恶道，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比如说他堕地狱了，啊，那地狱道呢，帮助他超升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无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无间地狱、阿鼻地狱，那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啦，就有进步啦，他的苦就减轻啦。啊，如果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嘛。啊，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啊，那鬼道也有恶鬼啊，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啊，你从恶鬼道给他超升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是。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够吃一点东西，啊，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啊。那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升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当然，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啊。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列呢、啊，主要是劝导亡者啊，信念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人天善道啊，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啊，还在六道里面啊，还是啊，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啊，得到解脱了。啊，再来这个世界啊，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啊，我们一定啊，啊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啊，我们再看下一品了、啊。啊，这个第七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在401页倒数第二行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欲刀立来到佛所，那么这个品题啊，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呢 这个道教啊做超度啊，也都有以前呢、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

这个我们的长辈啊过世了啊，伯父啦、伯母过世了啊，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呢，超度佛事啊，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啊，这个作善作恶啊，赏善罚恶啊，那做那个佛事啊啊，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的啊，因果教育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听阎罗王，阎罗王啊啊，后来啊学佛了啊，那才知道啊，哎，原来这个阎罗王啊、鬼王啊、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道教啊，啊，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了，啊，融合为一体啊，互相学习了，啊，所谓多元文化了啊，啊，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呀，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尔时啊啊，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啊，在这个铁围山内啊，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啊，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啊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啊，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啊，他也供地藏菩萨啊，那总是啊啊这个阴间的啊啊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所以如果有鬼王啊、阎罗王啊。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啊，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啊，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因此啊啊，我们这一品经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啊。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啊，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啊，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23。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听讼无有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其之以礼，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失意则

而无奸邪之心，夫若此则，非法律之所实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至也。这一条出自于见四十四浅夫论。听讼啊，就是听理诉讼，这个审案的意思。法院啊，在审理案件，叫做听讼。啊，由啊，就是如同啊，好像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都是出自于《论语》，孔子讲的。这个听讼无有人也，必也师无讼乎？啊，这个《论语》上啊讲的两句话。这个齐呀、啊、是整次啊，就是整顿的意思啊，整顿啊，治理啊，整治啊，使它有条理。这一条啊是讲教化了、啊、这个小节是教化。古代的圣王啊，不致力于管理民众的事物，而致力于治理人民的内心啊，这、就是重点啊，在治心的、啊。那么治心啊，就是要靠教化了，那不是只有管理啊外面的啊这个身。圣王啊，他重点是在教化呢人民他的内心啊，他内心呢、啊。他的思想观念见解正确了，那外面呢、啊、这些事情啊，他自然呢、啊、所作所为就合理合法了啊，你就不用去管民众外面呢、啊、他做的事物，主要啊是要治理啊这个人心呐、啊。所以孔子说呢，审理案件呢、啊，我和别人是一样的。啊，就是一般的司法官呐、啊，啊，法院的法官呐、啊，审理案件，那总是听听啊，这个原告、被告，啊，那么来审理判断，啊，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了，啊，这个是跟其他的法官是一样的。那么孔子说了，不同的是，我希望啊。通过伦理道德的教化，使诉讼啊不再发生了，啊，就是说用教导的了，啊，那么两方面来诉讼啊，那么他也是用教导的，啊，让他们两方面原告被告都接受这个圣贤的教化，接受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化，啊，那做错的这一方啊自己有惭愧心，那自己啊改过。那么对的这一方啊，那么也原谅他，那这个诉讼就和解了，那这个就省很多事情了。如果呢两方面坚持啊，啊或者一方面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那像现在这个法院呢、啊，忙得不得了，加班也忙不完，就是没有圣贤的教化，人民呢、啊、遇到这些诉讼的事情啊。啊，谁都放不下，啊，造成了、啊、国家社会啊浪费资源，啊，让这个社会啊也不安定了。啊，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啊，用礼义来整治百姓，那人民呢、啊、彼此亲爱，啊，知道人与人呢、啊、要互相相亲相爱，啊，就不会有互相伤害的这种想法。啊，形式啊，想到道义，啊，想到呢，我这样做合不合乎道义，合理不合理？那不合理的就不敢去做，啊，这样啊就不会有奸诈邪恶的念头，啊，这个念头啊就没有了。像这种情况呢，不是法律所支配的，也不是言行啊所强迫的。也不是这个刑法呢，啊，能够强迫他人民这样做，人民懂得道义，啊，他不会有奸诈邪恶的念头，啊，这个

0: 不是法律所支配，也不是言行可以强迫的出来，这是教化所成就的，也不是言行酷刑啊所强迫出来的，完全呢就是靠教化，可见呢教化的是第一啦，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24。君子以情用，小人以行用。荣禄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禄，以加君子，治其情也。自固边仆，以加小人，治其行也。君子不犯禄，况以行乎？小人不计行，况以禄乎？若夫中人之伦，则行礼兼焉。教化之会，推中人而罪于小人之意。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徒，是谓章化。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诫。这个精华两个字，事物当中最精粹最美好的部分称为精华。鞭仆是用作刑具的鞭子还有棍棒，就是指古代有一些刑具用鞭子或者棍棒抽打这些刑罚的器具。这个徒就是通途的徒。彰化呢，就是使教化能够彰显。这一条讲对君子要用情理来感召了。对小人呢，则用刑罚来威止。这个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地方了。这个君子用这个情理来感召，那么他明理，他能接受了。那对小人呢，这个跟他讲情理他不能接受，所以才要用到刑罚用刑罚来威止他。荣誉和耻辱是对人最好的奖惩。荣誉就是奖励了。那么这个耻辱就是羞耻。这个是对人最好的奖励跟惩罚。所以将礼仪教化和荣誉耻辱用在君子身上。那这个是以这个情理来治理。这个对君子了。跟他讲道理讲礼仪教化那如果犯了就是现在讲这个舆论制裁，那么君子感到羞耻，他就改过来了。遵守这个礼仪。那么这个是用在君子身上。用这个情理来治理教化。那么脚镣手铐鞭子棍棒，那这些刑具是用在小人身上了。

0: 这个是以惩治来管理啦。那这个小人啊，跟他讲这些道理，他听不进去，他不能接受，他故意啊起犯法，只有用这些刑具来惩罚，来管理，来约束。这是教君子小人啊，这个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一个君子啊，连受耻辱都不愿意，何况接受刑罚呢？一个君子啊，做错了，人家批评了，这个耻辱啊，他都不愿意受了，那何况啊，还要去受这个刑罚呢？这是君子所不为的了。君子是耻辱都不愿意受了。那小人呢，连刑罚都不惧怕，那何况耻辱呢？人家劝他，给他讲，那他怎么会接受呢？连那个刑罚呢，他都不怕了，他还是去犯罪了，那何况啊耻辱，他更不放在心上了。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中等人，就是君子跟小人中的中等人，他不完全是君子，也不完全是小人。那么这个就要用刑罚跟礼教并用。那这个人啊，还是可以用礼教来教。那这个也要用到刑罚来威责。也就是说，恩威并施了。这个就是中等人。介于小人和君子之间，这样的人，那就是刑罚礼教要并用。如果废弃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就会把中等之人推落到小人的境地。这个是强调啊，伦理道德教育它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那就会把中等的人啊，也推到小人那边去了。那只有变成刑罚了，连中等人啊，也都变成小人了。所以这个是教化的重要。如果施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则可以把中等之人啊，引导上君子的道路。那中等人啊，你好好教，他就提升到这个君子了。那这个当中啊就有这个教化的作用。如果这个教化没有，那中等人他成不了君子了，就变成小人去了。所以这个教化非常关键。那么在社会上啊，中等人还是居多数。都是可好可坏的。所以这个教化就非常关键。所以这个就叫做彰化。彰显这个教化它的效果，可以把中等人引导到上等的君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25。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交之。这一条

0: 出自于卷32管子。获得人心的方法，这个道啊，就是方法了，没有比给人民以利益最好的了，就是啊，给人民啊得到利益啊，这个是得人心最好的方法了。让人民得到利益的方法，没有比施行教化更好的了啊，这个就是讲啊，怎么样得人心，这个是人民啊最好的利益了。啊，一般人啊都是认为啊物质上的一些福利啊，那当然这个是利益了 啊这个福利啊还是其次的啊，最重要啊要教化啊，这个教化的利益啊那才是根本的利益。物质上的利益啊那是枝末的利益，教化才是根本。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也讲，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有财供养是物质上的，那还有法，佛法供养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也就是说最有利益的啊，因为法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啊，包括了生死的问题都能解决了。那其他的问题，一般人讲啊，求长寿、求富贵、求儿女、求事业顺利等等的，这些当然都能求得到。所以最重要啊，法啊是最重要。那法就是要教化、教导、教学、教育。所以这个国家呢，办教育，这个是第一件大事啊，特别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育办好了，人人啊明理啊，明了伦理道德因果的道理啊，大家呢知道啊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啊必定啊得到殊胜的福报啊。那这个没有教化，那这个利益是得不到的，这个唯有靠教化、教育啊，去感化人民啊，那么让人民的素质啊提升，那这个是给人民啊最好的利益。这些啊，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26。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死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挥诸人行诸己，挥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有其本，顺之至也，继其事矣，故曰继则，教之本也矣。继

0: 而不敬，何以为也？这条出自于见其礼记。君子的教化教导人们，在外要尊敬君长，我们现在讲尊敬我们的上司领导人，在家中要孝顺父母。因此君子奉事长上，就是奉事这个上面领导人，一定首先自己身体力行，自己先去做到。凡是上级的做法让自己感到不安的，就上面领导人他有一些做法让我们下面这个下属感到不安，那我们就不能以这个再来对待下级，我们就不能再以上级对待我们的做法去对待我们下面的人。凡是下级做的让自己憎恶的事，也不以此来奉事上级。我们自己下面的人他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很不好，憎恶就是做的不好，那我们也不能以这个再来奉事我们上面的领导人了。批评别人不该做，自己却这样做，批评别人地方做的不对了，不应该这么做了，但是自己却是这样在做，这个就不合乎教化的道理。因此君子的教化必须从自身的孝行做起，最顺乎情理的大概就是祭祀吧，就是祭祀祖先这是最顺乎情理的。所以说祭祀是教化的根本，伦理上也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说明祭祀是教化的根本。如果对祭祀产生轻慢怀疑，对故去的亲人没有心存孝敬感恩之心，何必还要去祭祀呢？所以祭祀是一个形式，对去世的亲人要心存孝敬感恩，这样的心态去祭祀，那才是正确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27。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详序以化于义，建民以仁，谋民以义，结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这条出自《见识记》《汉书》五。啊，这个大学啊，这两个字啊，大这个字啊，在这里啊，念作太。啊，太学啊，古字啊，啊，这个大跟太啊，啊，它是同样啊，用这个字。太学啊，就是我国古代啊，设于京城最高的学府。国啊，是国都

0: 祥序啊，是古代啊地方的学校，祥序就是教学之处，所以养老而行礼，这个是祥序啊，是教学的地方啊。古代啊地方上啊学校，这个谏啊是知论，论责的意思。谋这个字呢是砥砺勉励。这条讲啊，古代的君王啊没有不把教化当作治国要务的。所谓啊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啊。这是古代的领导人啊都是把教化当作治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设立太学啊在国都推行教化。建立祥序啊，祥序就是地方啊，每一个地方全国各地方的学校。所以在祥序啊就是各地区啦啊，在城邑乡镇开展教化。也就是教育啊是普及到全国各地区的。以仁爱惠及人民，这个是以仁爱来治国了，那人民就受惠了。以道义勉励人民，这个是教人民啊道义。那现在的时代啊就没有教人民道义了，现在呢教竞争啊，这个教怎么赚钱得到利益，赚钱啊也是要取之有道了。啊，合乎道义的财啊可以取，啊不合乎道义的那就不可取，啊所以都是以这个道义啊来劝勉鼓励人民遵循道义，以礼仪节制人民，啊礼仪就是我们生活一个规范，仪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人的一个风度了，如果没有制定礼仪。那人民没有个标准，所以就漫无节制了。那在生活各方面呢、啊，就没有节制啊。所以国家必须啊治理作业啊，那么让人民呢、啊、能够知道啊节制。所以以上啊这些都是古代君王啊重视这些教化，所以刑罚虽然很轻啊，刑罚没有定得很重。但却没有人违反禁令，没有人违反法令的，不会因为说刑罚很轻啊，那大家就去触犯，也不会去违反，也就是现在讲不犯法啊，这都是因为啊得利于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的缘故，教化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教化呢，怎么治？国家也治不好，法律定制再多啊，犯罪率就越高啊，这个是必然的啊。因此啊，古代君王啊重视教化，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从自己做起，对教化这个事情啊要重视啊，从自己本身来做起，自己先学习啊，教自己家人，教自己周边的人。在一个团体当一个主管领导，那么也要重视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样啊才能够把一个企业一个事业做得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28，本行而不本名，择义而不择公，行莫大于孝敬，义莫大于忠信，则天下之人之所以错身矣，此教之大略也。这一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这个一条啊，所讲的是根据行为而不根据名声，就是名要腐蚀了。所以行为才是主要的根据啦，而不是说根据这个人他的名声有多大。那么要求人合乎道义而不追求其功绩，就是凡是人所作所为要合乎道义啦，不是以他的功绩为要求。没有比孝敬更大的德行，孝敬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没有比忠信更大的道义，这个道义主要是讲忠信在伦理讲主忠信，做人做事要忠，忠于自己做的事，忠于人，忠于事，对人要有信用，要有诚信。那么忠信是最大的道义了，那没有比忠信更大的。所以教化就是以实际的行为为准则，以这个道义来要求。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孝敬忠信，所谓教孝教敬了，这样天下臣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人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才是对的，这个是教化百姓的概要，就是教孝敬，教忠信，教道义，教化的核心就是在这个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29圣王修义之秉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诚意以重之，讲学以诺之，本人以惧之，波乐以安之。故治国不以礼，由无事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由耕而不重也。为义而不讲以学，由重而不诺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以人，由诺而不惑也。合之以人而不安以悦，由惑而不食也。安之以悦而不达于顺，由食而不悔也。

0: 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啊，这个诺是除草的意思，比喻啊去除污秽邪气啊，这个室啊就古代农具啊，用木头制的啊，这个室旁边呢 如果单边左边这个啊是垒啊，就是农具啊，以前都是用木制的，以后啊用金属来制作啊，可以拆卸置换。垒啊跟室是独立啊两种荒土的农具。这一条讲圣王啊遵循义的根本，礼的秩序来调治人心，因此人心是圣王耕种的土地，用修养礼仪来耕耘，用倡导道义来播种，用讲习学问来除草啊，讲习学问啊就存世去灰了啊，是对的啊保留起来，灰是错的就要去除啊，就如同啊除草一样，根据仁爱啊来加以收获，用乐的教化来安定人心。因此治理国家如果不用礼，就如同没有农具而去耕田，制定礼仪规范而不以义为宗旨，就好比只有耕田而不播下谷物的种子，推行道义而没有人来讲学以辨明是非，就好比只有播种而不除草，只有讲学而不契合仁爱的存心，就好比虽然有人除草，但也不会有好的收成。契合仁爱而不以业的教化来安和人心，就如同虽有收成而没有能够享用成果。用业教来使人心安定，却不能达到和顺自然的境界，就如同享受了成果而没有得到健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0春秋入学做国老执将而亲愧之，所以民有孝也。行以软和务中采齐，屈中事下，所以民有度也。其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食；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民有仁也。这条出自于《谏16》《汉书4》。国老这两个字是指告老退职的卿大夫士，是读书人。啊，古时候啊，这个有当官，一般讲告老还乡，在国家呢啊已经告老退职，啊现在讲退休。亲愧呢，就是亲自奉敬食物。软和啊，这个软。

0: 闭合啊，是古代车子上面呢、啊、有两种铃子啊，这个铃铛。彩旗啊，是古时候啊乐器的名称啊，这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彩旗，驱啊啊，就是疾行，走很快啊。钟，这里念钟，这个符合的意思。四下呢是古时候啊乐章的名称啊，刨除就是厨房了，这个我们常常听到。那么这条讲啊，太子在春秋入学时啊，请国老上座啊，国家请的老师啊，国老上座啊，手里捧着酱，亲自奉上。这是用来啊教导天下人子当尽孝道，这个是学习啊怎么为人子，等于是在练习了、啊、怎么侍奉啊父母啊，所以这个老师啊要教啊教孝啊，怎么侍奉父母长辈啊。出行时在车上配以銮铃、和铃，啊，这是上车配两种铃。步行啊，啊，就是慢行时，这个时候符合啊彩旗的节奏，啊，所以走路啊，啊，也是有规矩的。急行时啊，那么如果走快的时候啊，合于四下的节奏，啊，所以这个走路。啊，那这个都是要教导啊，你慢慢走的时候怎么走，快走的时候怎么走啊，这个慢行啊像彩旗的节奏，快行啊像四下的节奏，这个走路快慢啊都有一个规矩节度，这是用来教导天下之人啊凡事都要合乎礼节法度。对于禽兽，见到他们活着，就不忍心杀死他们来吃了。这所谓啊，天有好生之德啊，看到这个禽兽啊，活生生的活着，不忍心呐、啊，把它抓来杀了。啊，这个佛门啊，讲不杀生了，啊，不忍心呐、啊，把它抓来杀死，杀来吃。那么听到啊这个禽兽他们被杀的惨叫声啊，那么也就不愿意去吃他们的肉了。啊，闻其声不食其肉，听到被杀的叫声啊，不忍心再去吃他的肉。所以远离厨房啊，啊君子远庖厨啊，就是不愿意啊靠近厨房。不忍心呢、啊，听到这些禽兽被杀的声音，啊，这个为的是啊，增长内心的恩义，长恩呢、啊，显明啊，人是有仁爱之心的，恻隐之心呢、啊，人皆有之，人都有仁爱之心，啊，这条啊，也是教导我们这个凡事啊，要节度，要有仁爱心。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1。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行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行尽之，化之弗变，导致

0: 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孔子说了，圣人啊，办政治就是以教化为优先的啊，那必须啊，行政相参啊，这个教化民众，那么一定是刑罚跟政令啊，互相配合使用。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啊，让民众啊明理，明白啊伦理道德，并用礼法加以约束啊，这个伦理所谓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就是用这个伦理道德啊来教导人民，用这个礼节啊来规范啊约束人民的行为。那如果啊没有按照这个礼，社会会批评啊，人民会感觉到有羞耻了。其次呢，是用政令啊引导民众，并用刑罚加以禁止啊。如果这个教育啊之后还不能改变啊，也教他了啊，不断的劝导引导啊，人民啊还不听从啊，还是犯法啊，以至于啊违背道义而败坏风俗啊，我们现在讲的作奸犯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用到刑罚来惩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动用啊这种刑罚，也就是法律了，判刑了啊，这个就是要先教化，教化不听了啊，他不能接受了，最后啊才动用刑罚啊，这个是在孔子家语讲到这一条。这个刑罚呢它是备用的啊，如果教化成功啊，这个刑罚呢是备而无用了啊，只有预备啊，那最好就是民众能够接受教化，国家也有真正在办教育啊，这个是办政治啊最主要还有最优先的，所谓建国军民啊教学为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32。故圣王勿教化而审禁防，知其不足是也。这条出自于见十八汉书六。禁防两个字啊，是禁止防范的意思。是啊，就是依赖凭借的意思。这条讲，所以圣明的君王啊，致力于教化而减省禁防举措，知道啊，凭借禁止防范是靠不住的。就是说啊，圣明的君王啊，他重视这个教育，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人民呢、教好了，他就可以减省这些法令法律了。

0: 啊，这个法令法律啊，就不用啊那么多那么繁杂了。人啊，明白道理啊，他就不会去犯法明理。圣王知道啊，这个凭借法律法令来禁止防患呢、啊，那是靠不住的，不是根本之道了。法令定的也多，犯法的也多，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根本还是在办教育。人教好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教化才是根本，才是最重要的。法律啊，它是补助的啊，这刑罚是补助的。如果完全啊依靠法律刑罚，人没有去教，人都学坏了，法律定制太多，那犯法呢不断啊不会减少，而且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啊我们看那个法院啊忙不完，晚上加班啊都还忙不完。这个我们听到啊在司法界的人讲啊，这个现在啊法院啊事情太多了，忙不完。这个问题就是国家呢没有办教育。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络前的同修

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四行第二句看起。注意静室，早欲清净，着净衣服，寻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我们从这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就是发心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有两个意思就是每一天固定诵咒像本经讲每一天诵五遍，那天天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他是二六时钟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这两个意思，这个跟念佛一样的道理。那么今天接着这一段主要是我们一般讲闭关来专修了。就像我们打佛七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忏礼，需要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找的地方就是适合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也可以打佛七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甚至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甚至上万的那么注意静室就是要从这个事项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现在这个电话电视电脑，这个静室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因为放

这些东西啊，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凡事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那么看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啊？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净室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啊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啊，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净室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那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广东一间寺院，在广东省的一间寺院。那么那个寺院非常大，那个寺院啊每一天有10000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它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啊，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们想想，能够容纳10000多人念佛，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3000、5000啊，少的呢1500，这个应该都有。那么他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啊，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啊，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啊已经往生助念的啊，也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10000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得很干净。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又来打火漆了、啊、那打火漆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啦、啊、做水路啦、啊、拜梁皇啦、啊、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七念啊，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啊，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
没什么人。

我做三系列呢，每次去都挤了2000多人啊，他那个试验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外面还要搭棚。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别建中别院在打活期啊，他想本来这个上个月要来，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建，说办了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规定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也就是净寺了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一个房间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在事项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在心里心要清净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如果闭关心不清净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人家送饭过去的但是呢他闭关对外面的事情通通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何必去闭在那里呢？闭关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就是吃住都在那里，7天不能离开的，早晚作息有那个这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呢效果出现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所以这个净寺这个清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自己修就好你不要 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3、5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依重靠重。住于净寺，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早遇清净就是要进去修法就要每一天要洗澡像沾茶忏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那

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水龙头啊，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洗澡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的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啊，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所以稍微在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那这样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我们身体要洗干净，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和尚，你就不用洗了。啊，虚云老和尚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都可以。啊，他有戒定真相。啊，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旃茶经啦，这个旃茶忏。还有其他的忏礼啊，那都必须啊，咸幡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啊，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啊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菩萨开示的，你那个念佛堂啊，就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一杯水，这样就好了啊，你供养就供养一杯水啊。那如果照无量寿经来修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黄老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已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中辈

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是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讲，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啊，那么这个斋戒啊，前面也有。那无量寿经也有受持斋戒，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同修有需要啊，有人要受啊，我觉得呢，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受，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向梵石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向好，去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啊，那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幻石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黄老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的，因为我找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啊。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贤幡燃灯，啊，这个贤幡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贤真燃灯散发烧香，那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贤真燃灯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贤幡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贤真则以身照彩幡悬挂于佛殿啊，这个幡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

我们一般讲同欢啊，同是圆的，欢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试验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欢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欢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啊，应该那个欢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他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啊，这个青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那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成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室，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九十一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的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迦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这尊佛啊，在那个时期啊，示现作佛啊，佛号啊叫婆斯佛。那么他的塔就是婆斯佛塔。那现在呢，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楼上啊，那个叫塔院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迦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斯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九十一劫啊，那个九十一劫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劫呢时间就很长了，那九十一劫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九十一劫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了。

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

0: 那么这讲翻啊，
1: 那么我们现在去选一个翻，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啊，你有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啊。你有一分恭敬，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啊？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啊，他根据你，你这个想的，他就有他的果报了。啊，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尊佛啊，露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做高速公路啊，在中立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啊。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南港。那么那家估价呢，价钱比较高。啊，后来啊。啊，他这个我就给强地玛国师讲了啊，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了，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啊，啊，我说这一家你看看啊，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啊，就哪一家做啊。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随喜啊，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啊，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了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到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啊。发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啊，一毛钱都没有啊啊！那我那国师他智慧很高啊，他说：“哎，不要啊，给你发心，全部给你发心。”他说：“我全部给我发心，我全包了啊。”哦，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啊！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啊，然后说给我发心啊，那我想啊，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啊，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啊，后来他自己又去找到中立一家，哦，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现在找一家，哇，便宜1000多万啊，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啊，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呢，他能够做大佛啊，啊，那一定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又很便宜耶。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那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啊。到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

啊，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啊，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法国师他去监工啦、啊，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啊，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我是想啊，哎呀，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化缘啊，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啊，这个做佛像啊，我的心里在想啊，可能应该发心的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啊。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呢、啊，有一个老师往生了，啊，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在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在前后啊，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啊，那个他来找我啊，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正在想，真正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他来了，然后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给我，啊。我一看啊，我就马上说，那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啊，他也一口答应了。啊，他说后面啊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啊。差不多了啊。那这个佛像就有着落了。啊，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啊，这个造佛像啊，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啊，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啊，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啊，要给大家看的。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了啊，昨天慈师给我讲啊，那个佛像工厂又来请款500万了啊，来给他。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啊，送给佛教大学啊，要向政府报关报税啊，所以那个佛像啊下面呢、啊、就打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典协会啊，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啊，啊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啊在发心啊，所以过去啊，你看这个佛像啊，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哈，如如不动啊，他看到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哎，我们会问讯一下啊，表示恭敬啊，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啊。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啊，所以过去啊，有两个人呐。有一个人啊，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啊，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呐、啊，啊，淋得湿湿的，啊，那个头啊，他都想到人啊，下雨都要戴个帽子啊，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啊，会淋到佛的头啊，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也找不到东西啊，临时就把他那个穿的两只草鞋啊脱下来，然后啊就放在头顶上啊当帽子啊，他就走了啊。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啊？啊，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啊。

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是都是好心。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啊，那现在恶作剧不行啊，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 啊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啊，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那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他是那个善心。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个孝子啊，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啊，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他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呢、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就是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了、那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呢，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个人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言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嫌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啊，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正果。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呢、这个是闲翻啊，如果有将来有闲翻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燃灯啊，闲翻燃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啊，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染，持以奉施，其名为造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
佛告诉舍利弗，

或有人啊，这个或就或许啊，有人啊，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啊，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奉施灯明啊，就是点灯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手灯具。啊，少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光啊不是很大啊，就是很小。或酥油涂染啊，那个酥油啊，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有一些卖佛具的、卖香、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点蜡烛。那现在呢，有点这个电的，插电的。持以奉施啊，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个就是说，它那个灯光啊，一点点不大，照一条道路啊，照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60年前啊，就没有还没有电灯啊，我们家没有电灯。我记得我们家都墙壁挂那个油灯啊，挂油灯啊。那我母亲炒菜呢，都有时候点蜡烛放在那个灶锅旁边。所以它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灯明啊，来供佛啊，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啊，佛给舍利弗讲说，如此福德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呐、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啊，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的福德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啊。这个是啊，一般人呐、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佛在经典啊那个公案里面呢、啊、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啊，那个果报啊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讲善花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花百味饮食啊，那么这里讲善花，善花呢有花有香啊。

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花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散花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啊，那个叫散花，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它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疏云：散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咸之，犹如粪秽色香故。为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以粪便，故咸之。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啊，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啊，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啊，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粪便一样啊，他就不喜欢。但是佛啊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业力不同啊，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善发啊，供养这个花。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啊，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啊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啊，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啊。佛菩萨呢啊会来做啊，所以我们这个以前这个拜忏啊，那个法师都要念啊啊，香花迎，香花请啊，都要念那个啊。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啊，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何等何者为十？一则自发善心，二则令他发善心，三则诸天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则死生保持啊，这个是指死了以后啊生到保持当中。六则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执佛文法啊，执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则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则得生弥陀佛国，七宝发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则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啊，这个在陀罗尼集经啊，这部经里面讲啊，若有四部众啊，就四众弟子啦，在家出家啊，种花呢，善阿弥陀佛啊，花愿诵咒啊，这个念佛啊啊，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啊，哪十种呢？啊，一则自发善心啊，那么你会自己啊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啊，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啊，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啊，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啊，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啊，你的身体啊会端正，六根居足啊，不会有损坏啊，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啊，就是指死了以后了，身在保持当中啊。这个保持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这个保持啊，在六道里面呢，天道也有这些保持，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啊。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
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升到边地去了。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活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活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啊，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啊，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升到边地。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视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啦。啊，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果。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啊，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

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啊，不堕恶道，不要升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散发啊，那么下面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青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个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啊。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在往生要集里面讲啊，随力伴侣发香供聚，这个发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很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啦、啊，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哦，大法师这个好几万了、啊、哦，你自己留着用，我赶快拿去佛前点啊，啊，这个供佛啊，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人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烧好香啊，要烧好香。啊、以前讲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有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啊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啊，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那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有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2008年我在实际禅寺啊，实际禅寺我们天天做善训练，天天都要烧香啊！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啊，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严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啊，那个天然的，它没有加化。

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哎，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完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那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那个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啊，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啊，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香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活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前喝罗国大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金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俱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前喝罗国啊，这个国王啊，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焚香作礼啊，很遥远啊。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啊，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经室啊，香烟都飘到我的经室了。啊，那么香烟呢、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云，好像白琉璃那个云彩，绕佛七重啊，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啊，那个香烟呢、啊、化作金台啊，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啦。啊，每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啦，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啊、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呐、啊，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呐、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往沿路拍啊。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哦，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他念一念啊。就可以把它

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啊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那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至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谢托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事相讲的啊，这是密宗讲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事相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啊，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趣了就更深入了啊，它是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呢，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了，我们不会作观啊。这个香烧起来啊，要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好，那么这个烧香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啊，这个饮食啊，在无量寿经啊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最尊重的啊一个饮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啊，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那吃不了那么多，但是眼睛看了看饱了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了，就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啊。啊，那个陈昭龙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的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个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那就饱啦。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啦。啊，这个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啊，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吃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啊，你做不出来啊，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像我们现在摆那个供菜都是六个菜啦啊，一个汤啦啊，或者你摆三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你摆一碗也可以啊。这个是表恭敬啊，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办，这样就是符合百味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啊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僧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僧啊。那僧就是出家人啊，啊，你请他吃饭啊。啊，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供养三宝，这个饮食。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啊，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呐、啊，也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斋僧啊，请出家人吃饭啊，因为你
供养佛，供养法，佛现在不在啊。那法是经典啊，法是经典啊，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啊，就代表佛法啊。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保应时，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啊啊。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示我们经济，那供完了呢，我收下来了，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啊，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啊，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啊，有放小蒙山呐、啊，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啊，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啊，那么也有供养三宝啊，三宝当中有包括斋僧啊，啊，这个斋僧呢也是修善啊，你斋僧呢，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了。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不好的出家人，你供养他吃饭还是有福。所以在《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啊，以施食者当施五事，迎合为五：一则施命，若人无食难以济命；二则施色，因得时故颜色和悦；三则施力，以是时故增益气力；四则施药，以此时故身心安乐；五则施变，若饥饿则身心怯弱，言理闭塞不能辨了；饮食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患食沙门者，经云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僧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施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的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啊。第二个呢，施色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那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啊。那三者呢，施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呢、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么四者呢，施乐啊，就是乐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啊得到安乐。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五则呢，思变啊，若饥饿变是变才啊，如果饿的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变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啊，话都讲不出来了，那怎么去辩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变啊。那么会书里面讲啊，饭食沙门呢、啊，经云呢，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啊，是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但是呢，其力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啊。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啊，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啊，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少倍啊。可见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
啊，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番蓝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那么这些准备好了啊，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啊，就自心一处。啊，我们佛法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一样。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它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的。这样修啊，也没有结果。啊，关键啊，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啊，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细着，细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细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啊，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 啊， 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更莫一言啊，这个两句啊是一个重点。啊，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啊，就是说放下万言啊。啊，你心中啊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现在只有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啊回归到清净。啊，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啊，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

缘啊，放下万缘，这个就如法啊。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啊，这个万缘放不下啊，就不如法啊。不如法呢，那当然啊就达不到啊经典讲的这个效果。下面啊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啊还没有学习完啊。我们这一段啊过完年啊我们再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住于静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呢，我们从这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发心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呢、有两个意思啊，就是每一天固定啊诵咒啊，像本经啊讲啊，每一天诵五遍，那天天呢、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啊，他是26时钟啊，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这两个意思，这个跟念佛啊一样的道理。那么今天接着这一段呢、主要是我们一般讲闭关呢、来专修了。就像我们打佛七啊，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啊，忏仪需要啊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找的地方啊，就是啊适合啊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呐、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呢也可以打佛七。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啊，甚至10个、20个、几十个人啊，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 甚至上万的。那么住于净室就是要从这个事项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现在这个电话电视电脑，这个净室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因为放这些东西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房室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那么看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净室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看到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

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净士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那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广东一间寺院，在广东省的一间寺院，那么那个寺院非常大，那个寺院啊每一天有一万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他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啊，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们想一想，能够容纳一万多人念佛，那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3000、5000啊，少的呢1500，这个应该都有。那么他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啊，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啊已经往生助念的啊，也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一万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的很干净啊，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啊，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啊，又来打佛七了。那打佛七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啊，做水路啦、啊，拜梁皇啦，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七念啊，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啊，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没什么人，那我们做三十七念啊每次去都挤了2000多人啊，他那个寺院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要外面还要搭棚。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别建中别院在打佛七啊，他想本来这个上个月要来，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建，说办了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啊规定啊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啊，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啊也就是净寺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啊，一个房间啊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啊，在事项上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啊，在心里啊心要清净啊，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
啊，如果闭关心不清净啊，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啊，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啊，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啊，人家送饭过去的。但是呢，他闭关了、啊，对外面的事情通通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啊，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啊，何必？就闭在那里呢，啊，闭关了、啊，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啊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啊，用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呢、啊，就是吃住都在那里，七天不能离开的，早晚呢、啊、作息有那个工这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啊，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啊、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啊、效果出现、啊、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啊、所以这个净室啊，这个清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己修就好、啊、你不要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三五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啊依重靠重。啊，住于净室，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啊，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啊，早遇清净啊，就是要进去修法啊，就要每一天呢、啊、要洗澡。像沾茶忏啊，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啊。哦，那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水龙头啊，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洗澡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都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所以稍微再

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那这样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我们身体要洗干净，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和尚，你就不用洗了。虚云老和尚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都可以啊，他有戒定真相。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旃茶经啦、啊，这个旃茶忏，还有其他的忏礼啊，那都必须啊，咸幡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呐、啊，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呢？啊，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菩萨开示的。你那个念佛堂啊，就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一杯水，这样就好了。啊，你供养就供养一杯水啊。那如果照无量寿经来修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黄老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已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已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中辈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是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讲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啊，那么这个斋戒啊前面也有啊，那无量寿经也有受持斋戒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同修有需要啊，啊，有人要受啊，我觉得呢，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受，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像饭食沙门咸蒸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

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换食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啊，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黄老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的，因为我找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啊。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闲幡燃灯，啊，这个闲幡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闲灯燃灯，散花烧香，那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闲灯燃灯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闲幡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闲灯则以生照彩幡悬挂于佛殿啊，这个幡呐、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我们一般讲铜幡啊，铜是圆的，幡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寺院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幡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幡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啊，应该那个幡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他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啊，这个青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成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
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室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91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得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家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这尊佛啊，在那个时期啊，示现作佛啊，佛号啊叫婆斯佛。那么他的塔就是婆斯佛塔。那现在呢，我们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老和尚啊，那个叫塔院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家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斯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91劫啊，那个91劫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劫呢时间就很长了。那91劫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91劫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那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到最后通通证阿罗汉。这是个人啊，前身啊修的福报、智慧啊，这个不一样。那么这是讲幡啊，那么我们现在去选一个幡，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你有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啊。你有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啊，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啊，它根据你，你这个想的，它就有它的果报了。这个因果啊，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一尊佛啊，露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坐高速公路啊，在中坜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啊。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那个，那么那家估价呢，价钱比较高。啊，后来啊，他这个，他这个，我就给强地玛国师讲了啊，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了，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啊。啊，我说这一家你看看啊，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啊，就哪一家做啊。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水洗啊，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啊，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了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他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啊，哎呀，花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啊，一毛钱都没有啊。那国师他智慧很高啊，他说，哎，不要啊，给你花心，全部给你花心。他说，我全部给我花心，我全包了啊。哦，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啊！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啊。然后说给我花心啊，那我想啊，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啊，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啊，后来他自己又去找到中立一家，哦，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现在找一家，哇，便宜1000多万了啊！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啊，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啊，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呢，他能够做大佛啊，那一定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又很便宜耶，我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啊，那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啊。带我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啊，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啊，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玛国师他去监工了，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啊，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我是想啊，哎呀，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化缘呐，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啊，这个做佛像啊，我的心里在想啊，可能应该发心的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

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呢、有一个老师往生了，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大概前后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那个。他来找我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正在想，这尊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他来了，然后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给我，我一看我就马上说，那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他也一口答应了。他说后面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差不多了那这个佛像就着落了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这个造佛像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要给大家看的。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昨天慈师给我讲那个佛像工厂又来请款500万来给他。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送给佛教大学。”要向政府报关报税所以那个佛像下面就倒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中协会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在发心所以过去你看这个佛像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如如不动他看到他也没什么感觉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我们会问讯一下表示恭敬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所以过去有两个人有一个人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淋得湿湿的。那个头他就想到人下雨都要戴个帽子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淋到佛的头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也找不到东西临时就把他那个穿的两只草鞋脱下来，然后就放在头顶上当帽子。他就走了，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都是好心。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那现在恶作剧不行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
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的。

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它是那个善行。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一个孝子啊，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啊。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他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啊，啊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就是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啊，那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呢，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啊，个人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言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嫌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啊，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正果。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呢、啊，这个是贤番啊。啊，如果有将来有闲欢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才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燃灯啊，闲欢燃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啊，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燃，持以奉施，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佛告诉舍利弗啊，或有人啊，这个或就或许啊，有人啊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啊，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
奉师登。

啊，就是点灯啦、啊。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扫灯具啊，扫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

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点蜡烛。那现在呢有点这个电的，插电的。持以奉师啊，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个就是说它那个灯光啊一点点不大，照一条道路啊，照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60年前啊，就没有，还没有电灯啊，我们家没有电灯。我记得我们家都墙壁挂那个油灯啊，挂油灯啊。那我母亲炒菜呢，都有时候点蜡烛放在那个灶锅旁边啊，所以它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灯明啊，来供佛啊，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啊，佛给舍利佛讲说，如此福德啊，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啊，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的福德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啊。这个是啊，一般人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佛在经典啊那个公案里面啊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啊，那个果报啊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讲善花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花百味饮食啊，那么这里讲善花，善花呢有花有香啊，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花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散花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啊，那个叫散花，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它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啊，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疏云：散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闻之，
犹如粪秽似香故。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粪便一样，他就不喜欢。但是佛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业力不同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散发供养这个花。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那个佛菩萨呢会来做。所以我们这个以前这个拜忏那个法师都要念香花迎香花请都要念那个。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陀罗尼经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何等何者为十？一者自发善心，二者令他发善心，三者诸天欢喜，四者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则死生保持这个是指死了以后生到保持当中。六则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执佛文法执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则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则得生弥陀佛国，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则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这个在《陀罗尼集经》这部经里面讲若有四部众就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种花呢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这个念佛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哪十种呢一则自发善心那么你会自己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你的身体会端正，六根居足不会有损坏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就是指死了以后生在保持当中这个保持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这个保持在六道里面呢，天道也有这些。

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啊。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即贵姓中。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升到边地去了。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活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活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啊，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不会升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升到边地。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视天下就是四大部洲了。啊，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国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啊，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不堕恶道，不要升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善花啊，那么下面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

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相佛僧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青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啊。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在往生要集里面讲啊，随力办理发香供具，这个发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啊，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大法师这个好几万了、哦哦、你自己留着用，我赶快拿去佛前点啊，啊这个供佛啊。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能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烧好香啊，要烧好香。啊、以前讲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有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啊，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那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有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啊、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08年我在实际禅寺啊，实际禅寺我们天天做善心，天天都要烧香啊。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啊，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园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他那个天然的，他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啊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了、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完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

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那个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啊，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啊，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香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活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了、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乾诃罗国大王，遥向佛身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精舍，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譬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乾诃罗国啊，这个国王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焚香作礼，啊，很遥远。啊，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呐、啊，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精舍啊，香烟都飘到我的精舍了。啊，那么香烟呢、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云，好像白琉璃那个云彩，绕佛七重，啊，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啊，那个香烟呢、啊，化作金台。啊，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了，啊，每一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了，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呐、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哇，沿路拍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哦，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它念一念就可以把它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呐、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那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智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解脱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事相讲的啊，这是密宗讲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事相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啊，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趣了，就更深入了。它是表法的意思。

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啊，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了，我们不会做观啊。这个香烧起来啊，要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哦，那么这个烧香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啊。这个饮食啊，在无量寿经啊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最尊重的啊一个饮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啊。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啊，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啊，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那吃不了那么多，他眼睛看了、啊、看饱了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我们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了、啊，就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 那个陈昭龙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得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那就饱了，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了。啊，这个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啊，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吃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啊，你做不出来啊，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啊。像我们现在摆那个供菜都是6个菜啦啊，一个汤啦啊，或者你摆3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你摆1碗也可以啊。啊，这个是表恭敬。啊，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办，这样就是符合百味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啊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僧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僧啊。那僧就是出家人呐、啊，啊，你请他吃饭呐、啊，啊，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啊，供养三宝，这个饮食。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啊，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呐、啊，也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啊，斋僧啊，请出家人吃饭啊，因为你
供养佛，供养法，佛现在不在啊。那法是经典啊，法是经典，啊，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啊，就代表佛法啊。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宝应时，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啊啊。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示我们敬意。那供完了呢，我收下来了，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啊，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啊，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啊，有放小蒙山呐。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啊，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啊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啊，那么也有供养三宝啊，三宝当中有包括斋僧啊，这个斋僧呢也是修善啊，你斋僧了，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了。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不好的出家人，你供养他吃饭还是有福。所以在《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啊，以施食者。当施五事，迎合为五，一则施命，若人无食难以继命；二则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则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则施药，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则施便，若饥饿则身心怯弱，眼里闭塞不能辨了。饮食充足，身心永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患食沙门者，经云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亦是供养，得力殊备。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僧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施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的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啊。第二个呢，施色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那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啊。那三者呢，施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呢、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四则呢，施乐啊，就是乐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啊得到安乐。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五则呢，施变啊，若饥饿变是变才啊，如果饿的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变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啦、啊、话都讲不出来啦。那怎么去变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变啊。

那么会书里面讲啊，饭食沙门啊，经云呢，政令得满四天下宝啊，四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啊。但是呢，其利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备啊。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啊、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少倍啊。可见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那么这些准备好了啊，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啊，就自心一处啊，我们佛法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一样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他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啊这样修啊，也没有结果啊。关键啊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啊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系着，系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系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啊，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啊！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更莫一言啊，这个两句啊是一个重点。啊，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啊，就是说放下万言。啊，你心中啊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那现在只有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啊回归到清净。啊，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啊，放下万念，这个叫如法。啊，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啊，这个万念放不下，那就不如法。啊，不如法呢，那当然啊就达不到啊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下面啊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啊，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还没有学习完啊，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过完年了、啊，我们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3页，太上感应篇十讲第33页第四行。我们从诸二章第六这里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一章第一句就是我们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啊，恶源啊，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意而动啊，对于啊不正当的事啊，动了坏的念头啊，就是动恶念啊，这个念啊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啊，就是不善不恶，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啊，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啊，恶的行为啊，就产生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实在讲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一天下来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都快满了。那善念这个瓶子装的白豆才没几颗，三五颗那三五颗好念头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

啊，后来啊，慢慢的啊，一直把这个恶念啊减少，啊，善念啊增加，啊，这个慢慢的啊，这个。

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啊，不用再记了啊。那起心动念呢、啊，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啊，比较根本去修啊，因为呢，一切恶业啊，都是意恶啊造作出来，意恶是主导的，它主导身口去造恶业啊，意啊在指挥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啊，就是从根本啊，啊，把这个恶缘啊，给它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啊，就是不管什么念头啊，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呢，它是净业。啊，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那念佛这一念啊，它是净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啊，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我们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我们在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那这句开示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它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呐、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呐、啊。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啊。那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它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啊，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一句发展出来的，非意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意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
而造作。

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啊，那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啊，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离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离而行的太多了啊，而且呢，很多都是啊，读了博士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啊，他带头啊，背离而行。那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啊，这个是目前啊最麻烦的事情啊，不合乎道理啊。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不合乎道理呢？啊，那些背离而行的人啊，他讲的他就是道理啊，他讲的他是正确的啊。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啊，搞得我们糊里糊涂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啊要懂一个原则啊，我们学佛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行。那么佛不在世了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问佛啊，佛帮助我们啊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啊，啊，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皈依僧啊，僧啊，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啊，在家出家团体。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啊，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啊，佛法僧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啊，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啊，我们佛弟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啊，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啊，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啊，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啊。现在呢，清朝以前的啊，这个大藏经啊，都经过当代政府、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啊，所以大藏经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啊，依哪一部经讲的

我们敬宗啊，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这敬宗啊，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敬宗的依据了，依这个法来学习。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啊，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归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啊那个时候在做百期，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啊，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我们要相信科学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我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要。依佛依法依僧，那佛不在，你要依这个经依法，经典上讲的，还是要依科学家啊？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义不依义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么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了？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啊，我们在台湾啊，啊，常常很多同修去听名嘴讲的。啊，名嘴讲的，他就信的非常相信，不听他的。那佛在经上讲的，他都不相信。啊，你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名嘴啊？他是皈依名嘴，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所以个皈依三宝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三宝。有的人甚至皈依很多次啊，啊，皈依证拿了一叠，什么叫皈依三宝啊？他没搞懂。啊，所以这个四依法皈依三宝，我们佛弟子基本原则嘛，这个是修学的标准。好，你什么名嘴，什么人讲怎么讲？好，我们拿感应篇、弟子规、十三页来对照啊。那你的言行跟这个是不是相应的啊？如果是相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嘛。啊，如果违背这个，
背离而行。

那你不能听他的啊。啊，听他的，他错了，你跟着错了，你就被他误导了。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啊，啊，这个日本啊，很多这种民主国家民选的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都会骗人。那我们人啊，要去骗人啊，他总是有个目的嘛。但他没有目的，他就骗人，那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他总有目的，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说释迦牟尼佛啊，也不会选票啊，他说不会选票啊，他也没有叫你投票给他啊，所以他跟你讲的不需要骗你嘛。因为他对你没有什么目的嘛，那对你有目的的，他就会，他讲话就会打妄语了，啊，就不择手段了，啊，他要达到他那个目的，啊，所以他就骗人了。啊，那么我们不听佛的，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你说你将来会去哪里呀？那些人啊，身口意三业造作啊，跟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你对照对照，一样不一样？有没有违背啊？那答案就出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做个明白人呐、啊，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将来去三恶道啊，那不晓得怎么去的，自己还搞不清楚啊！啊，所以苟或非而动，背离而行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做背离而行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以恶为能啊，啊，以造恶业啊，作为自己有能力。啊，觉得啊，造恶业啊是他的能力，啊，他有能力啊造恶业，啊，做了坏事啊，啊，反而说自己能干，啊，这个就是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为自己的能力，啊，认为啊自己很有能力。啊，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总说啊，总说啊，就总是背离而行，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道理。啊，那么造恶业，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忍作残害。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杀生的恶业。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这个地方的忍这个字啊，当作残忍啊，残忍的意思啊。那么很残忍的，他去杀人或者杀物命，杀害死众生。残害杀伤，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十善业啊，不杀生，反过来，十恶业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杀生的恶业，啊，那这个是违理，不合乎道理。那么现在人啊，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也不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业障，恶业的业障太重，障碍住，障碍啊他的心智，所以他听不进去啊，这个听了他就生烦恼，

下面这一句阴贼良善啊，这个阴是暗中的，良是善良的好人，他暗中啊去加害那个善良的好人啊，不但害人啊，那害善人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一个善人啊，在社会上啊，对社会都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奉献啊，对社会啊转移风气、社会安定很大的帮助。你把这个善人给害了，那不止跟善人结罪啊，还跟社会大众结罪，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暗侮君亲，暗就是也是背地暗中的，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领导啊，那这个领导啊很多啊，比如说你公司行号的董事长、总经理啊，或者主管啊，他领导我们，那我们是被领导的啊，领导我们的叫君啊，被领导叫臣啊。那么总是啊，背后啊欺骗瞒着自己的上司领导，欺瞒他们啊，或者呢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父母亲，是暗侮君亲，这个是对掌上的这种暗中欺侮、欺瞒啊，或者呢侮辱。慢其先生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对老师傲慢，对老师傲慢。那现在这一条啊，哦，在大陆情况哦不是很清楚啊，应该啊比台湾好一些吧，应该比台湾好。啊，我在台湾啊常常听到一些当老师的啊，他们讲的也很无奈，现在学生很不好教啊，对老师啊很傲慢啊。我还听到这个台北健谈青年救国团啊，那个主任啊给我讲啊，他说现在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对老师是完全没有恭敬心的啊，那个教授啊讲课啊，学生不来听课啊，后来教授就问学生啊，你们怎么不来上课啊，啊那学生回答，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啊你讲的怎么样啊，为什么讲到人家都不来上课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啊检讨检讨啊，你再不检讨啊，你就要回家走路啦啊，吃自己啦啊。那这样学生你怎么教啊，现在学生就这样啊。啊，而且呢啊，我还听我们同修给我讲说，现在学生啊你跟他约时间啊，他迟到是正常的，甚至他不来。你跟他约好了他不来，那我们去那么等了半天他不来啊。那么对师长就这么傲慢无礼，你说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啊，那你现在对你的老师傲慢，啊，将来有一天。

你当老师，啊，你的学生呐，也会对你傲慢，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到时候啊，你的学生呐，也是这样啊，如法炮制，你检讨检讨，这个因果报应嘛，就这样嘛。啊，有样学样嘛。啊，这个曼奇先生，这个曼奇先生呐，古时候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现在是离谱到，已经太离谱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不好教，而且现在父母也不懂得教小孩。那么要把一个小孩教好，应该是父母跟老师要配合，那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啊，现在呢？是父母不跟老师配合，这个学生在学校啊，如果被老师处罚，他就回去告状，那父母就去派出所告状啊，那警察就把老师抓起来，那谁敢教啊？那没有人敢教了啊，所以现在当老师的人啊，他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啊，应付应付。啊，他也不敢认真去教，认真教就要被告、被抓、被关起来，那谁敢教啊？所以现在也教不出人才，教不出来。现在这一句啊，在现前社会上就非常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不但曼奇先生呐，而且啊，我还听说有一些学生要毕业了。就去等校长、等老师要揍他们啊！他毕业证书拿到了，要准备去揍一顿啊！在学校啊，跟我过不去啊！那这个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啊！看这个犯过的轻重啊，要记过了。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啊，那上班的时间啊，没有尽职啊，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啊，去做一个不相干的，啊，甚至在玩啊，利用上班时间啊，在玩电动游戏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判其所事了，啊，那这个神都会在电脑那边记过啊，在电脑里面就会能记了啊。这两句啊，曼奇先生判其所事啊，这个都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狂就是哄骗外行人，无事就是。他不认识的事物，那欺骗了外行人。那现在这种做生意的啊，为了赚取暴利，做这个狂诸无事的事情也不少啊，特别啊。卖这个古董的，卖那个古董的，啊，金银珠宝的，那这个很容易啊受骗，啊，因此啊，我们对这个不是内行的，还是啊不要轻易去买。啊，所以上一次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
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新疆去旅游啊，跟那个邱宝贵啊，我们也是五个人啊，参加人家的团，他亲戚啊做旅行社，啊，到新疆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啊，啊，去这个买那个玉，啊，那个旅行团啊，带我们就是去买东西啦，啊，那个玉啊，它的价钱很高的，啊，我好像记得啊，好像是开了8万块还是多少啊，反正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8万人民币也是很多了啊，记不是很清楚。那么记得比较清楚呢，是邱宝贵给他出500块啊，说，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啊，如果我去杀呢，我这个心很软的人啊，杀不下去的。啊，杀个75000就对我来讲要良心不安了啊。啊，他说500，啊，那个就不卖啊，不卖我们拉倒，我们就走啊。后来走了几步，他来来来，回来，给你。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比较内行，那我是外行的啊，所以我到和田去啊，买那个玉，我都买那个1块钱、2块钱人民币那个那种假的石头，啊，那个给他骗了1块嘛，哦，我买那个来解眼，哦，那个一个多少钱的，那我也不懂，我看那个真的跟假的都差不多，我也不懂啊，啊，那个我们没有把握，啊，不敢买。啊，所以这个古董啦，还有说什么古画啦，现在的科技发达了，那个古画呢做的跟那个真的一样，如果你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啦，常常买到假货。啊，有时候是做这一行的还会被骗啦，那何况我们是外行的。但是做这样的生意啊不好。果报不好。啊，你欺骗外行人啊，良心何在啊？啊，赚那个是昧着良心的钱，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不能去欺骗啊外行的，帮助同学啊，那同学当中啊互相诽谤，那总是啊嫉妒障碍。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经也常讲啊，以前在台中学经，啊，那很多同学啊，你学的不好，人家笑话你；你学的好，人家嫉妒你啊，反正啊，就是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帮助同学。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没有写感应篇。他不知道这么做啊，思过之神会记过的。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啊，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虚无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无就是污蔑，啊，就是冤枉人了，啊。啊，用那个虚妄不实在的事情啊，去污蔑冤枉好人。啊，这个诈是欺诈，伪是假的。啊，以假的充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在啊讲啊叫欺诈，啊，诈欺。这样的行为，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种诈骗集团啊。那么诈骗集团呢，啊，也是都是利用啊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什么呢？贪心，
贪便宜、贪心。那你贪心呐、啊，那就很容易上当啊。所以在台湾呢、啊，我常常听到有同修讲，他说突然呐、啊，手机接到电话，说你中奖了，你中了几百万了，到哪里赶快来拿啊？但是你要先带多少钱来啊？啊，有一些人呐、啊，我一听到啊，哇，怎么天掉下来这么好的事情啊？赶快去啦！啊，对，后来啊，就是受骗了，损失了。那么为什么会受骗呢？就是我们一念贪心起啊，这个智慧啊，被这个贪的这种意念啊，蒙蔽了。啊，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念啊，哎，就有智慧了啊！听到这个啊，哎，就知道啊，哎，这个不对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在台湾以前早期啊，这个金光党啊，我看大陆应该也不少，骗人的，啊，那故意带一个傻傻的啊，然后拿了一点钞票在那边，手上啊，啊动啊，然后有人从那边经过，那有一个人在讲，他说这个人家很有钱，他就很傻，我们去啊，到他家呢。啊，给他骗骗啊，他的钱都全部拿出来了。那有的人啊，他就真的上当了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先拿多少，那我们去做一个啊，好像引诱的啊，啊，用少的钱啊，去跟他换那个多的啊，就说你拿一万块啊，他那一叠是十万呢，你一万跟他换十万，他就跟你换。哦，那这个人想一想，哦，那这个太好赚了，啊，一万呐、啊、换十万，那净赚九万，哇，那这个生意太好了，太好做了啊！就一万拿去呀、啊，结果那一叠啊带回家呢，上面那一张是真的，下面那一张真的，当中全部是假的啊，结果被骗了啊，被骗了。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啊花样很多啊，我们都要小心啊。啊，总之啊，我们不要贪那种非分之财啊，就没事了啊。如果我们想去贪那个非分之财啊，啊，往往啊会受骗上当。公结宗亲啊，那么宗亲啊是自己宗族亲戚。啊，同族的亲戚啊，去攻击、挑起他的阴私啊，现在讲隐私了啊，人家那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啊，宗亲之间呐、啊，这个去攻击、挑剔。啊，这个罪业也很重。啊，自己同族的亲戚啊，啊，应该要和谐。啊，反而啊，自己的宗亲啊，啊，反而啊，在互相攻击，这个就不对了。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啊，这个刚强就是他的气质刚暴，无慈爱心；不仁就是不仁慈，这个人啊没有仁慈，没有爱心，啊，个性啊非常刚强，很暴力。啊，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很刚强的。那么读到这句啊，我们要回头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刚强不仁。啊，这个刚强啊。有的是表现在外面很刚强的

他有时呢，你看他外面啊很柔弱啊，但是他内心是很刚强的。啊，以前我也不会看，现在活了60几年了啊，看多了啊，就慢慢知道了啊。啊，有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我也算蛮温顺的哦，后来才发现呐，外柔内刚啊，很强的啊，比我还强。啊，所以我跟人家比啊，都弱了，啊，现在有一句话讲啊，女强人，女强人就是这里讲的刚强，啊，那个叫女强人啊，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女强人啊，不是外刚就是内刚，通通是女强人，女强人现在到处都是啊。啊，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女弱人啊，都是碰到女强人啊。那么男的也是很刚强的啊，这样比较公平啊。那都说女的刚强，男的都不刚强了吗？啊，还是很刚强。那男的为什么刚强呢？那女的教出来的嘛，妈妈教出来的嘛。啊，所以啊。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儿子差一点还可以啊，那女儿不能差了，因为他将来啊要教他儿子啊，他教他儿女啊，他的权利啊都在女人手中了啊！你这个家有没有圣贤君子出现，都在那个母亲的手上。啊，现在的女众都是要去外面啊，跟男众啊一样啊，做事业当董事长，家庭不顾，儿女不教，所以下一代就没有了。啊，现在你事业做得很大啊，所以我遇到有些同修啊，他自己做事业，然后你现在做这么大。那将来你要做到你这一代为止，还是要传下一代？我说你儿子接不接你那个？不要啊，不要，那你老了不是你就要结束了吗？啊，那为什么不要呢？教育问题嘛。啊，那从小啊，没有给他教对嘛，教的都是错的啊。当然长大他不听你的嘛，啊，他不要给你找麻烦了，你就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这个刚强啊，不是好事，啊，是恶业不仁啊，那没有慈爱心，啊，特别对儿女没有慈爱心。啊，没有好好去教育他，啊，所以有好的圣贤出现了，关键有没有好的母亲去教导，狠戾自用啊，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这个很暴戾，那个性情啊很凶狠拐戾，啊，这样的人呐，我也见过。啊，有的人啊，真的很凶的。啊，大概啊，上个辈子都从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那很凶狠的啊。啊，你怎么讲啊？啊，那个善言善语一句也听不进去。啊，很凶狠。再看下面。是非不当，向背乖矣。啊，这个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这个是非啊，不当啊，不正当啊。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这个事情就太普遍了，是非都颠倒了。是非都颠倒了，
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啊，常常流行一句话啊，说某某同修啊，哎呀，跑道场那跑来跑去啊，都在讲是非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也常常听同修这么讲。后来我想一想啊，那个人会讲是非吗？我说会讲是非也不简单嘞。啊，他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啊。啊，如果是非他都搞不懂，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在台湾有一个电台啊，叫《全民乱讲》，但是乱讲了，讲什么是非？啊，乱讲。啊，所以讲是非啊，他也有学问呢，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所以讲是非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不懂啊，那不要讲是最好了。那讲都讲错了嘛，讲错了就造罪业。不如少说一句话啊，这个多念一句佛啊。所以此地讲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啊？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这个感应篇就是标准嘛。那符合这个前面讲的积善章，就是是嘛。那后面讲这个诸恶障，就是非嘛，这个就是标准啊。那佛家讲十善业嘛，啊，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个就是是非的标准，符合这个就是是，跟这个相应就是，跟这个违背的就叫非，啊，这样比较好懂，啊，所以是非不当。那么实在讲啊，读儒家的书，没有去读这个《论语》啊，《论语》没有读懂，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去讲什么是非了。啊，要讲是非啊，要个学问呢，没有学问你怎么讲？讲的都是乱讲。啊，这些都要学习的啊。所以啊，是非颠倒了啊！你平常啊，是非就颠倒，那你临命中就突然会不颠倒吗？没有那回事情了啊！平常啊不颠倒，临终才会不颠倒。平常你就是非颠倒了，那临终还会不颠倒？啊，临命终的时候，哎呀，赶快求佛力呀，一加持我就不颠倒了啊！如果我们抱这样侥幸的心理呀，那可能临命终呢还是颠倒。啊，不能抱这种想法。到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啊！平常啊，我们就要学习啊，不颠倒，是非不能颠倒，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啊！啊，要认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认识啊，就是要学习经典，经典就是是非的标准。啊，现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啊太多了啊！如果你还去盲目的去附和那些是非颠倒的言论，那这个果报就不好了。啊，象被乖离啊，象。被啊，乖矣啊，那么这是
直接讲啊，亲近二人打

百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一句啊，背跟离，背就是前面讲背理而行，违背啊这个常理，违背常理啊做的事情。啊，心啊向着那个违背常理的。啊，比如说有人教你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尊敬祖先。啊，叫做背祖叛宗。啊，那你心就是向着他了啊，就听他的了，这个叫向背了。啊，向着违背道理的言论，啊，心向着那个，啊，你跟他讲正理啊，他听不进去，他心就是向着那个，这个叫向背了。啊，现在台湾呐，受这个政治的影响，啊，这是。有些政治人物啊，教人啊不要认同自己祖宗是中国人，那很多人都听他的了，一天到晚啊在反对自己的祖宗，不认同自己的祖宗，啊不认同自己的文化，啊这个是违背常理呀，违背常理，那很多人啊心都向着这种违背常理的言论。那么乖啊，乖就是远离了。这个宜啊，就是说合理的，宜就是合理的啊。那么合理的呢，他反而远离了；不合理的，他反而去亲近了，去听他的了。就是这一句讲的。啊，现在台湾呐、啊，啊，这个通过同性婚姻，这个不合常理呀、啊，啊，不合常理，啊，竟然还有出家人同意的啊，我看了就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说起。啊、那 他是不是三宝弟子啊？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啊同讲同性结婚的啊？没有啊，同性怎么结婚啊？啊，只能同居，他怎么同婚呢？啊，这不是乱搞嘛？啊，男女他才能婚嘛？啊，同性能生小孩吗？生不出来啊，不能生一个给我看啊。如果能生一个出来，那这还讲得通吗？那生不出来，你硬要说他同婚，那不是不合理吗？啊，实在讲了，他只能说同居了，他怎么能说同婚呢？哦，还有什么双亲一、双亲二，那乱搞。啊，所以我们是就是，非就非啊，这个我们要依经典佛的教导啊，依圣贤的教导为标准啊，不能听这些人的啊。这些人啊，他是出家人，他是学佛的，那他的思想言行跟这个佛的经典上讲的不相应啊，我们不能听他的。啊，不能因为说哦，他是什么博士，那你就听他的，那你就错了，依法不依人了。啊，那么还有一些

家人啊，拿了很多那个什么经典啊，他就把那个经义都错解了，啊，把那个错的呢，他去合理化啊。啊，我们怎么能听那些言论呢？不可以。啊，那么这个违背这个啊，思过之神啊，都记过的 啊，如果影响大呢，记的就是大过了。啊，那没有好果报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虐下启功，缠上虚子。啊，这个虐就虐待，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啊争取啊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这个也是罪过了，啊，罪过很重，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自己啊争取功劳赏赐。啊，或者为了自己争取啊，这个升官发财，缠上虚子，这个是一对啊，缠是缠灭，巴结上面的人啊，那么去揣摩啊上面这个领导的心意啊，看他喜欢什么啊，那就符合他。啊，不惜啊，用尽啊欺骗、巧诈的方法，去迎合上面的意思，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得取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特别是朝廷当官的啊，有很多是造这个罪业的，啊，缠上虚子。啊，那这个不单当官啊，在民间啊，你一个团体啦、啊、公司行号啦、啊，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谄媚巴结啊，那这个都是有目的的，啊，这个心态行为啊都是错误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受恩不敢，念怨不休啊。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感恩，不知报答。那么现在人为什么不会报恩呢？因为他不知恩啊，所以知恩他才会报恩。他不知道啊，别人对我什么恩惠，他不知道，他也就不会去感恩、去报恩了。啊，报是来一个回报，在我们念回向偈啊，都会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么四重恩啊，第一是父母恩，第二师长恩，第三国家恩，第四众生恩啊。那这个对我们都有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导之恩啊，国家有保护我们之恩啊。啊，如果没有国家呢，你出国啊，去旅游啊，你就感觉出来了啊。如果你没有出国啊，还不明显啊，一出国啊，你就很明显感觉，哎呀，国家的重要啊。那么不感国家恩啊，他一天到晚啊，还怨恨，那么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呐，啊，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啊，都是很多人的辛苦来供养我们，啊，所以这些恩都要知道啊，知道啊，才会去回报，啊，我们也要回报。叫报恩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啊，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回馈回报
啊，我们念佛念经做法会也要回向回向。

啊，所以我们受恩不敢啊，别人对我们有恩，不去感恩。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对这个，这个知恩报恩呐，在函馆长往生的时候啊，哎，特别提倡这个。

在感恩的世界啊，就是啊，早年啊受韩馆长的这个帮助，他讲经说法啊，他有他一生感恩。那韩馆长对他不好的啊，他不放在心里，不放在心啊，所以这个也是做一个榜样啊，给我们大家看啊，那。以前馆长怎么去骂他，怎么侮辱他，啊，这个我都亲眼看到的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啊。一时啊，在华藏图书馆啊，亲眼目睹的啊，啊，这个真的看到师父啊啊这样啊。受禄不怨啊，受宠若惊啊，都只有感恩戴德啊，他不念怨啊，所以现在呢，他那个相片啊，哦，到哪里都在供养啊，他这个就是做给我们看啊，受恩啊，他感恩，他对他不好的，他不放在心里啊，应该是这样做才对了啊。不要啊，一直记人家对我们不好的啊，人家对我们不好的啊，啊，放下啊，不要放在心里啊，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要去感恩，要去回报啊，这样啊，社会风气才会改善。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大部分的受恩不感啊，接受人家恩惠啊，不去感恩，也不去报恩的。那这个人啊，对我们有实践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啊，对我们有恩的通通忘记了啊，对我们有怨的那一条啊，记到死还记得啊，叫念念不休啊。啊，对那个怨恨的事情啊，念念不休啊，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就是罪过啊，受别人啊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这个怨恨啊，仇恨啊，一直放在心里，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啊，对人啊，去感恩啊，去报恩，别人对不起我们，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把它忘了。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嘛，报恩长，报怨短嘛。啊，这个。心态啊，我们要调整过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做个榜样啊，给我们学习啊，所以看啊，我们就从这个当中啊，慢慢啊，把自己错误的一些观念啊，调整过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是轻视啊，灭就瞧不起，这个民就是人民啊，人民。那人民为什么讲天民呢？啊，这个人民啊是上天赋予的啊，上天要照顾的啊，是上天的子民啊，叫天民，那怎么可以轻视呢？啊，这个轻视啊，主要是当官的啊，在高位啊，不重视啊民情啊，人民呐 啊这个民间疾苦，他不重视啊，那么人民的。那种
需求

啊，生佛啊，他也不重视，轻视的。啊，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那么或许我们说，哎呀，这一季我也没有当官啊，那没有当官，难道就你看不到人民了吗？凡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道场来的同修，那个不都是天民吗？我们要不要照顾应该要照顾。所以每一次做法会我心里就是挂念这个同修，他们来了，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做法会，有没有给他们吃什么？这个卫生间它方不方便？因为我内急的时候都急着找卫生间，难道他们都不用吗？那人那么多，要排队。所以有一些地方它这个公共设施没有做好其实我去做法会也是对不起他们了，是不是啊？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嘛，那我去主法人家都有特别的优待，那些人怎么办？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想到这些同修、这些老菩萨有没有不要说照顾得多好最起码他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我没有替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做法会就问他卫生间够不够，都没有说够我也没有时间去检查。这些不能轻视所以我们不能。有时候，哎呀，我没当官没当官，你当一个在位的一个领导一个主管一个道场的主持做法会叫主法，那下面那些人不就天民吗？我们不能不去重视这些人我们轻蔑了对他们不重视就是罪过。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不知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缴，扰乱。一个国家不遵守国家的宪法，就是扰乱。国不像国，你扰乱国家的政治政策这个政策对人民有利益的去障碍、去扰乱这些都属于扰乱国政。那么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那现在台湾是特别多、特别明显，扰乱国政，学生去占立法院所以学生去占立法院，我说那个立法院干脆解散算了嘛，就请这些学生来决定国家大事不就好了吗？有什么国家大事我们请问这些学生要不要做由他们来决定。立法院都解散了嘛？
但是很多人啊，还是盲目去支持这个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呀，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对国家的这个国会啊都不尊重，去扰乱，啊，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好？啊，说会好的就骗人的嘛，啊，是会越来越不好了，啊，你就叫学生去扰乱这个贸易的政策，不合理。啊，你找一些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去乱，还比较合理嘛，对不对？那学生也没有做生意，他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到底是好不好？啊，我们一般讲，你要找专业嘛，对不对？那你不是那个专业，你还在读书啊？啊，你应该去找那些企业家嘛，啊，那些做生意的人嘛。啊，你找那些人去谈，那还比较合理嘛？你找学生，那就是去乱的嘛，去扰乱国政。那贵的国家呢，就是损害。啊，这个大家如果看不懂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请大家去台湾看看啊，你就明白什么叫扰乱国政了啊。啊，那这个罪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奖赏不义之人呐、啊，啊，这个非义呢，这个他对国家社会也没有贡献，那你去赏他，啊，就是奖赏不应该奖赏的人。啊，不合乎这个义理，不合理的啊，所以这个奖赏啊，也不能乱奖赏啊，啊，他对真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你再去奖赏他嘛。啊，现在人不懂理呀、啊，啊，也没办法啊。那赏及非义啊，这个是罪过啊，刑及无辜啊，那更是罪过。这个无辜的人啊，你给他判刑，给他处罚，那个不义的人啊，你反而去赏他，你就颠倒了嘛。啊，下面讲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啊，这个杀人取财啊，叫谋财害命。啊，现在啊，干谋财害命的很多啊！以前呐、啊，我们都听说，哎呀，这个有个计划把人给杀了，夺取人家的财物啊，干这种强盗的勾当啊。现在呢，啊，卖那个不好的食物给人吃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啊，让人家吃的、啊。身体长病啊，那些东西啊都有毒啊，吃的啊啊，等于是啊慢性的杀人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卖这个不健康的食品给人呐、啊，就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谋财害命啊，这罪过啊！啊，所以现在干杀人取财的事情啊，啊，越来越多了。轻人取位啊，那么也是用种种的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啊趁机取而代之，啊，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啊，那个台湾桃园呐、啊，前议员呐、啊，刘议员呐、啊，啊，有一次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呐、啊，一直在讲
哪一个关联的坏话。

他说啊，他就是想要去坐他那个位置啊，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讲到啊他坐不了，让他下台啊，然后他去啊取代他的位置，这个就叫清人取位。哦，后来我听到这么讲啊，那读到这一句才知道，哦，这一句原来就是这样啊，就一直讲他的坏话，他的好的都不讲啊，专挑坏的讲啊，这个就不公平了啊，所以呢，我们听人家啊讲某某人的坏话啊，也不要马上啊你就啊认为是这样啊，所以伦理啊。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人啊都说那个人很好啊，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很好很好，那你要去观察他好在哪里。那所有的人啊说某某人啊很坏很坏很坏啊，那你也不能一听就相信，你要仔细去观察那坏在哪里。那现在我们人啊，一听人家好就好，一听坏就坏啊，都盲目的跟着人家啊，那就颠倒了啊。所以他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他好当中是不是有还有一些不好的，那不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的啊，我们要冷静的理性的去观察啊。所以这个清人取位啊，要夺取那个地位的人啊，他肯定是讲尽坏话啊，那你不能听他讲就认为是这样啊，看他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错啊，他的确做的是这样啊，没有冤枉他啊。如果他做对了啊，那你去给他讲的不对啊，那就冤枉好人了嘛啊。因此啊，有的人要去夺取哪一个官位，往往啊都用一些手段啊，去取代他的位置啊，他就希望啊，他去坐那个位置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诸降入福，贬正排贤。”啊，这个两句是一对啊。诸降就是战争呐，战争。这个对方啊投降了，那对方投降呢，已经交了武器了，那么把这些投降的人啊都杀了，这个叫诛降入福，那这个有果报，这个果报啊也不好啊，所以《安世全书》里面啊讲到二曹将军，曹彬跟曹寒。都是姓曹都是带兵去攻城，攻下来曹兵就借官兵啊不能乱杀人，他的后代啊就很好曹寒啊这个乱放纵这个官兵乱杀，果报后代都不好后代沦为娼妓啦乞丐啦，果报不好。所以二曹将军啊同样是将军啊，那么一个啊杀投降的人，一个不杀，果报不一样所以这个诛降入福啊，这个罪很重贬正排贤这个驱逐正人，排拒贤人这个正人君子，贤人正人君子给他贬低了给他贬，故意给他贬低

啊，这个是闲人呐、啊，给他排挤，啊，给他排挤出去。啊，这个社会上啊，没有正人贤人呐、啊，这个社会上就损失很大了。啊，但是正人贤人在社会上啊，也很难立足，很难立足。啊，常常啊，遭到啊贬义、排挤。啊，比如说你一个公司行号啊，你这个正人贤人啊，那么他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事，规规矩矩的做事。那么，啊，有一些不法的人呐、啊，他看了那跟他不相应啊，他不规矩啊，啊，那么这个不规矩的人啊，大家就联合起来啊，去排挤这个正人君子，排挤这个贤人。啊，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也看到很多贬正排贤。啊，这个不但在社会上啊，在佛门都不例外，在佛门都不例外。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佛教界。啊，早年在台湾呢是遭到排挤的啊，没有寺院要请他讲经的啊，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嘛，啊，他讲的是正理，依照经典讲就得罪人了，啊，以前呢，他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讲。禅林宝训啊，老和尚讲啊，就出家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如果你再讲，就给你修理，就给他修理。啊，那么他讲的正理呀，那些不依照正理修行的人，他就排斥他了，他就去攻击他了，而且联合起来。力量很大的，啊，所以呀、啊，真正的好人呐、啊，就是要护持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老和尚那么感恩韩馆长，啊，他韩馆长脾气不好啊，但是啊，他有个好处，他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这个北方人呐、啊，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他是大连人啊，正义感。看到这样啊，他就出来找地方啦，借地方给我们道上去讲经，所以他感恩戴德就是感他这个恩，因为这个社会上贬正排贤，佛门也不例外，不然你就要跟他同流合污了，那他就不会排斥。你跟他不一样，他就排斥你。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忏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所则》第四页，第一行二，六合敬，这里看起。六合敬，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力和同均。这个是一个团体呀，无论出家在家的团体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也是必修的一个课程啊，就是修一个和啊，六和。那么这个和啊，六和，俗话讲啊，家和万事兴啊，家乱万事穷啊。一个家庭如果和谐，那这个家就兴旺。一个家呢不和谐啊，这个家注定要衰败了。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同样一个道理。现在这个讲世界和平啊，那世界不和平啊，那就世界大乱了，世界动乱了。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为什么呢？不和，所以这个和啊非常重要，大大小小的团体都要和，这个道理很深，我们敬老和尚啊分析这个道理啊，分析到这个原始点了，原始点啊就在自己的内心了。最原始的本性是和的，那习性啊不和，习性就自己的烦恼习气了，自己跟自己不和的原点了，就在自己内心的习性。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跟大家学习分享这个见和同解也讲了不少了。我们这堂课重复的跟大家简单提一下，见就是见解，现在的话叫共识了。大家也要建立共识。不管哪一个团体，哪一个企业那么经营的目标方向，大家也要有共同的共识这个才后续才能谈到其他的和了如果第一个见就不和了，那后面就谈不上了所以见是摆在第一个，像八正道正见也是摆在第一个。那么今天跟大家再来学习分享第二个戒和同修。这个戒有广义狭义。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讲的不少我们基本上的这些像三规五戒啦，十善。那么此地讲这个戒我们也要再提醒现在这个戒和同修这个戒实在讲这个道理也是很深广了你看三藏十二部它就占了一藏了，律藏戒律。
这个戒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戒啊，就想到五戒了，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是有戒律条文的，叫利于戒啊，利于戒啊，像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啊，那是利于戒。这个是从比较狭义的来讲这个戒。那么另外还有啊，这个佛在经典上的教戒，那个也是戒啊。那从广义的来讲啊，凡是佛在经典上讲的都是戒。啊，所以戒有利益戒、摄善法戒啊，凡是善的啊，那个通通要戒啊，要修了啊，老易有情戒。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戒这个字啊是比较广义的啊，比较广义。那么广义当然它也涵盖狭义的戒了啊。这个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这个非常重要了。我们也必须多讲一点啊，因为讲的太简单了，实在讲我们这个理解啊可能都不够不足。我们理解不足，那就更谈不上说在生活当中怎么去落实，怎么去修了啊，你不知道啊啊，或者知道呢很有限啊。啊，所以解啊要深入的去理解啊，要圆解啊，而且要圆满的解啊，不能偏解偏在一边，那我们才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啊。因此这个见合同解啊，那上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个以我们净宗啊共修的啊无量寿经孝老的绘本啊，我们以这个为主修的经典，大家能接受啊，那这个见解都相同，那才可以在一起共修啊。如果有的人他不能接受这一部经啊，那他就不能在我们这个道场来共修了啊，会扰乱大家了。这是讲经典。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这个一二十年提倡的儒家的三个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这个称为三个根。这个三个根也是戒。那么同时也是见。见是什么呢？老和尚提倡这三个根我们接不接受呢？如果我们接受那可以在一起共修嘛。这个大家见解相同，大家都能接受。有的人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也没办法在一起共修。见解不一样了。见解不一样。那见解不一样不能共修。那么见解不一样也不代表他就是说他的见解就是不对。也有对的也有不对的那同样是对的可能见解不一样不一样就不能在一起共修啦像伦理上讲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呢都是正道就像我们佛教里面的八个宗派小圣两个宗派那都是佛讲的都是正法啦。但是法门不一样就不能在一起共修啦。但在一起共修啦互相会有妨碍。那就不相为谋。
那不相为谋呢，并不是说就是去排斥啦，去攻击啦，不是啊，那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参禅去攻击念佛的，念佛去攻击参禅的啊，那个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啊是说你显修的法门不一样，那么你要去找跟你相应的啊这个法门经典啊，你找这样的道场来修学啊，这样才能一起啊共修啊，如果不一样啊，就不能一起共修了啊。那像现在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出这个三个根啊，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也就没有办法来我们净宗道场共修了啊。那你可以去找你喜欢适合你的道场，你去修啊。这个也是见合同解，也是戒合同修啊。所以现在呢啊，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啊，我们现在呢要落实这个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第一个就是总纲，就是《无量寿经》了。那这三个根都是《无量寿经》的注解了，补充说明啊。那这三个根是基础啊，《无量寿经》都有讲到啊，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的具体落实啊，就是这三个根啊。如果没有提出这三个根呐、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修了，要怎么修了，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了啊。你接不接受啊？你愿不愿意学啊？如果不愿意学，那我们的见解上就不合了。啊，不合就没办法在一起共修了。啊，因为呢，你见不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同解嘛。啊，这个解，大家看这里，解释这个解，理解的解。啊，你不能接受这个，啊，你就不去深入去学习，不学习，你当然对这个内容就不能够理解。你就不懂啊，所以就没有见合同解了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六合敬啊，实在讲啊，第一条我们就没有了啊。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啊，大家啊念无量寿经做三十七念啊，这个大家相同，大家能接受啊。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念无量寿经做三十七念啊，我们大家呢合不合呢？啊，这个见有没有合呢？不合啊？为什么不合呢？因为不理解嘛，不理解你怎么合呢？啊，那不理解就没有共识啊。所以呢，大家接受这个，但是你不学习，你不能理解，就没有共识啊。那什么叫没有共识呢？啊，比如说《弟子规》讲的，那我们就没有去做到啊，没有这样做啊。

这个就不合了，这个就没有合了。啊，不要以为啊，我们在一起念经啊，那就是合了，没有啊。啊，你要真正去理解他的意思，理解之后啊，去把它做到，那才是真正的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啊，所以《弟子规》也是要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而且《弟子规》感应篇是十三页的基础啊，《弟子规》讲伦理道德教义，感应篇讲因果教义啊，有伦理道德因果这个基础，再写十三页道就不难了。啊，所以这些啊经文啊，不是我们念一念啊就好了。啊，佛给我们讲啊，要谛听谛听啊，啊善思为之啊，那不是啊，这个念一念听一听，耳边风过去了，囫囵吞枣了啊，我们一点利益都得不到。啊，在戒和同修啊，大家一起修。那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啊，那难免啊，我们见也不合，戒也不合啊，也没有在修啊。那么大家在一起啊，共修啊，就是要往这个标准来靠近啊。原来不合，现在慢慢的合啊。那么要慢慢的合，那你必须要先从解门。啊，然后在行门上啊，结一分要去做一分，这样大家的距离啊，跟这个标准就拉近了，啊，就靠近这个距离了。那么在还没有啊达到这个合这个标准呐、啊，啊，之前那么就不合啦，那不合就摩擦啦，就抵触啦，这个是难免的。那是不是坏事呢？也不是坏事啊。天底下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啦。好当中有不好的，不好当中也有好的啦。啊，你从，看你各，从哪个角度去看啦。啊，就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才发现，哦，啊，问题出现了。那我们比如说道场里面大家在一起在家出家都会起冲突啊，吵架啦，甚至打架啦，啊，那甚至冷战啦，啊，冷战就是不讲话啦，啊，见到他不理他啦，那这个是呈现什么问题呢？不和。那这个不和啊，那对整个团体都是伤害的啊，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损害啊。那发现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修行就要修啊，啊，修是修正啊，啊，修正错误的行为啊，啊，那把这个。依佛在经典讲的标准修正过来，这个才叫修行啊！这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啊，修行不是念经，不是念佛拜佛了啊，那是修行的前方便啊，修行的前方便啊，是提醒我们要修行的啊。那我们现在念佛啊，那我们总是觉得。我念这句佛，我在念佛啊，啊，念佛就心呐、啊，要想啊，佛啊，要跟佛一样嘛，学佛就要学的跟佛一样嘛，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现在的思想、言理、行为啊，像不像佛？啊，那不要说像佛了，像不像菩萨？

像不像罗汉，像不像祖师大德，我们要想这个啊。如果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行为表现出来的

这些都道理要懂啊。啊，所以啊，你念佛啊，就要想到啊，那我现在呢，这些行为啊，像不像佛？佛是不是这样？啊，那佛是怎么样的？那《无量寿经》讲的就是佛的他的生活啊，修六度啊，我们像不像佛？啊，要往这个标准来靠近，那我们才会进步了。啊，所以这个戒和同修也涵盖《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那我们现在呢，《无量寿经》啊，那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你有前面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的基础，那生和同住，那才能办得到。啊，生和同住啊，我们大家住在一起，那住在一起啊，同住总是有一些规约啊，规定。那这个也包括在戒里面啊。那每一个道场啊，有它的公约、它的规矩、它的办法啊，这个属于在戒这个当中啊。你遵守常住的规矩，就是戒和同修了。那么接着才能身和同住啊！如果你见和同解，戒和同修没有，那身和同住也就达不到了啊！那身和啊，这个身呐 啊，大家住在一起，彼此互相照顾啊，啊，有工作大家互相分摊呐、啊，那就才呈现和了。啊，如果有人做得要命，有的人他都看得，他都跑得远远的，根本就不合嘛。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自私自利嘛，啊，只为自己嘛，没有想到别人呐、啊，这个身就不合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人劳我逸不想啊，啊，大家都很辛劳在做事啊，我就很安逸啊，这个不吉祥啊，不吉祥就损自己的福报。是呢，口和无争呐、啊，啊，口是言语的，那这个一条啊，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原理啊，你看我们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把身口意啊，啊，他把身口对调了，那口身意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是利益，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啊。那为什么把口业摆在第一？啊，这个是《无量寿经》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地方。那对调过来啊，当然有它的用意啦。主要是告诉我们啊，身口意三业啊，口业最容易犯了。因为每一天啊，大家都在讲话啊，除了是哑巴不会讲话，那会讲话的人啊，大家都要讲话。啊，那这个口啊，口为祸福之门呐、啊，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啊，这个口啊，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礼记》讲啊，吉人持寡，躁人持多啊。一个吉祥的人，他言语少，啊，他讲话呢，重要的、需要的他讲，啊，言简意赅了，不啰嗦，言语少，

弟子规也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言多必失啊。你话讲太多了，必定会有误失，会有错误的。啊，这个言理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跟人家交谈呐、啊，那这个通通是言理啊。啊，《弟子规》也讲啊，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啊，这个也是言理啊，你的承诺啊，啊，不能信口开河啊。啊，这个言理啊，关系很大了。啊，会不会讲话，关系也很大，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啊。啊，那人与人之间啊，起冲突，往往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啊，就是言理，他不会表达，言理不逊，那这样啊，跟人起冲突，啊，这个都是口过啊，口的过失啊，啊，所以十善业里面讲啊，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良舌。啊，如果我有恶口习气的人啊，他就常常要争论，啊，讲话常常得罪人啊。啊，但是你很会讲话，花言巧语讲得很动听，但是骗人那个也不行啊，那歧义啊，啊，两舌啊，挑拨离间啊，妄语啊，讲话骗人啊，这个都是口过。那么你把这个四种口过改过来啊，话不要讲太多啊，我们心会比较定啊。你看啊，一个人话很多的人啊，他心浮气躁，他心不定啊，所以那个人就叫不吉祥了，不吉祥啊。那吉祥的人啊，话不多啊，重要的该讲的他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道场啊，有止语啊，挂个牌止语。这个在我们佛七道场都有看过啊，在我们三重金东边打佛七啊，也都有发这个止语牌啊。但是有一些老菩萨啦啊，老人家啦啊，我看他胸前啊，挂个指引牌，看到我讲个不完。啊，那讲的呢，很多都是不重要的话啦。啊，打佛七啊，念佛都没时间啦，哪有时间讲那么多话呢？啊，所以这个讲话要学习呀。要学习啊，你的用词啊，你的表达啊，还有看什么对象啊，啊，这大学问呐、啊。所以孔老夫子教学四科啊，第一科德行，第二科就是言语啊。那可见呢，要会讲话啦啊，不是说你会开口就会讲话啦，不是啊，要学啊。啊，你不会讲话呢，你自己造罪业，你自己不知道啊。啊，那么我们看到别人不会讲话，我们发现别人比较容易，发现自己比较难。那看到别人啊，那个话那么多，那就想想那我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啊。最重要啊，看到别人赶快回头看自己啊。啊，别人是我们一面镜子啊。啊，所以秦书之要也讲啊，公以论人者察己必疏啊。啊，你很会讲别人的过失。你对你检查你自己的过失，

必定疏忽了，啊，必定疏忽了啊！只有看到别人过失，自己的过失都没有看到，都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道场啊，我小时候啊，曾经听我母亲讲过，啊，她认识一个人，啊，那个人很老实，就是他不会讲话，啊，讲话常常讲错了，啊，常常就得罪人，那父母没教啊，老师也没有教他了，他不懂，他不会讲话。后来讲话常常去得罪人，在社会上啊碰了很多钉子啊，那这样的人啊，大概他的前途就有限了。你到处得罪人，那你怎么会有前途呢？啊，后来他有一次碰到我母亲讲啊，他说他现在呢都不太敢讲话。啊，我母亲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一讲话就讲错话了。啊，那这个是过去生呐，啊，有造这个妄语啦，啊，这些恶口啦，这个口过啊的业障啊，有造这个业。啊，如果能够不讲话啊，最好啊，像过去在古晋报恩念佛塔。啊，这个那个悟人师啊，在那边负责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讲啊，要他止语啊，就不要讲话。嗯，老和尚讲，你能够止语啊，不讲话三年呐，啊，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啊，但是呢，口中不讲话，心里妄念还是放不下啊，所以这个口中不讲话呢，啊，要达到啊，心里啊妄念放下啊，那这样就成功了。自古以来，持语啊修行成就的啊这个例子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啊，那么止语啊，止这个口，主要是你就是要调整你的心呐，啊，心才是关键的。啊，所以有的人不会调心，他止语，他也不成功。啊，有的人会调心呐，啊，他止语他成功了。啊，的关键呢，啊，还是在心呐，啊。所以止语是帮助你心静下来。如果这心静不下来，胡思乱想，那也不行。所以莲池大师啊，这个他也鼓励啊，这个修行不说话啊，这个修止语。另外我们在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感应颂里面有清朝一个法师啊，他闭关啊念大悲咒啊，念了三年啊，他就得一心了，他就有神通了啊。那他闭关啊，他就要求常住给他闭关啊，那么他止语啊，就不讲话啊，三年啊，那三年他真的有调心了，啊，不然你只有不讲话也不行啊，你心乱七八糟的还是不会成功。那么在我们这个台湾呐，啊，我看到的是院里大兴善事。很多人应该听过啊，无名比丘尼啊，这个大家称他就是师父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

还没有出家，四十几年前，啊，这个在台北清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那个当时我们写讲经的一个李昏昏居士啊，啊，他带我去那边取大杯水啊，啊，到院里去，啊，在火车站附近啊，大兴善寺。啊，那这个无名比丘尼啊，前几天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啊，我也发给大家分享啊，啊，有把它比较详细的报告出来啊。但是我出家第二年呐，他就往生了啊，我去见过一次啊。那么跟他见面呢，他不说话。啊，他不说话呢，那我们看到那些网络上啊报道才知道哦，原来啊有一些情况啊，所以后来他就不说话了。啊，他吃就是简单吃一些水果，后来他连水果也不吃了，他就只有喝少许的大杯水。啊，他也不饿，啊，不用睡觉，啊，不捣蛋，啊，亲近过弃子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啊，还有水里啊，莲林寺忏公，啊，那忏公对他也很赞叹，啊，他就不讲话，他就是穿。补补丁丁的百纳衣啊，打赤脚啊，他只有喝大杯水。那看到人呐 啊都说你是这个啊，他是这个啊，他是最卑微的，那都劝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啊，所以他都有做很多那个树脂做的108颗的那个念珠结缘。那个时候去啊，我也，他也赠送我一串，啊，每个人去都有，啊，他劝人家啊念阿弥陀佛啊，那比你是这一个啊，我是这一个啊，所以我们看他的行仪啊，啊，在打开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大悲心陀罗尼经，你看啊，这个梵天呐，啊，请问啊。大悲咒是什么相貌啊，讲了好几个。啊，其中啊有一个啊就是悲下心啊，啊还有禅定啊，他得定了定功，所以他不用睡觉不用吃饭。啊，这个持大悲咒在清朝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到有一个女子很年轻啊，他也是发心吃大悲咒，到最后他也是什么都不用吃，喝那个大悲水他就饱了。他不接受任何供养，这个无名比丘尼啊，他不接受任何供养，信众供养钱财什么他统统不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那人家呢？啊，他那个很多人去亲近他的道场啦，他都念大悲咒给人家治病啦，啊，很多疑难杂症给他治好了，那难免呐，啊，这些嫉妒障碍就来了。啊，所以后来他就接受供养，啊，不接受。啊，也不讲话啊，人家骂他侮辱他，他不回啊，那他不说话。啊，他真练成功了啊！啊，这个是我看到了他质疑啊，他不说话啊，起头他都用手势啊，用表情啊来跟你表达。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黄宗昌居士，他念2年10个月，他也是质疑，

啊，但是子乙啊，他扶住内心的贪嗔痴慢烦恼，所以他念成功了。啊，这个是口合无争啊。那我们要学习这口合无争啊，啊，这个《弟子规》啦，啊，里面都有讲到啊，我们怎么修啊。总之啊，啊，话说多不如少啦，啊，那不会说话呢，就少说一点啦，这样啊，避免啊不必要的一些争论。那如果有意见不同要争啦，啊，那不能接受啦，就不要再争了，啊，不要再争了。这个真的我对你错啊，那就叫争了。啊，那不要去争论了。啊，那就像六祖一样啊，合掌令欢喜就好了。啊，他不能接受，那也就算了。啊，不要再讲了。啊，第五个呢，意和同悦啊。意是内心呐，啊，那意怎么和呢？那你要没烦恼，那才能和啊。如果有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没放下，他怎么会有法喜？一天到晚生烦恼啊，患得患失。这个意啊，就不合了。那么第六个，利和同熏呐，啊。啊，这个利啊，就是我们生活上用的财物啊，这些我们大家要平均的啊，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现在讲叫分享的啊，不要独享，要分享啊，分享啊，大家就和谐了啊。那这一条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做啊，人家有供养我的，我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居士有些不懂这些道理啊，也要跟他开导啊。那我们居士不懂啊，我们出家人你自己要懂啊。啊，出家人自己不懂，你就没有办法给居士开导啊。啊，他做错了一些事情，你就不能给他开导了，啊，所以出家人你自己必须要先学啊，要懂啊，你才能给居士开导啊。居士才供养，我们要法供养啊，啊，不能给人家白吃白喝啊。啊，所以这个利和同均呐，啊，这个利益啊，大家平均呐，啊。啊，大家分享啊，这些我们现前都可以做的了。啊，人家供养我个人的啊，那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特别吃的东西啊，吃的东西如果人家供养太多了，那你吃不完啊，吃不完你放久了可能就坏掉或者变质了，也不好，不如拿来供众啊。啊，这个修福报修布施多好呢啊，何必自己独享呢啊，跟大家分享多好呢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出家人出去托钵啊，说利和同均。就是出家人他不接受钱财供养，不接受物质供养啊。佛规定啊，托钵啊，那衣服三件，三衣一钵一个钵啊，这个钵叫应量器，根据个人食量大小定做。食量大做大，食量小做小，啊，所以叫应量器。

那么我们常听啊，一波千家饭啊，你托一波饭啊，为什么说托一波饭只是一家，怎么会变成千家呢？啊，这个是佛当时的僧团啊，人数最多就是常随众有1255人。啊，那么有的经典讲1250人啊，1250人是没有把原始的五比丘算进去啊。如果把原始的五比丘算进去，是1255人啊。所以这些常随众啊，长时间跟随佛身边的这些弟子，那么每天都去托钵，那一个人托一家。那1000多家了，啊！但托钵回来呢，不是说各吃各的啊。托钵回来呢，每一个人呐、啊，你钵里的饭菜要倒在一起，把它和在一起。啊，像我们现在讲大锅菜、大锅饭这样和在一起。那和在一起之后呢，然后啊，个人再拿你的钵啊，那盛这个饭菜。啊，有人托钵托的饭菜比较好，有人托钵托的饭菜比较不好。那有的人甚至托空钵，那他托不到，没人给他。啊，佛规定啊，你托了7家，人家通通没有一家要给你，你就不能继续再托了，你就要回来了。啊，那还有生病不能去托钵的。啊，那你去托钵回来啊，混在一起。那托空钵的人，你要分一些给他，跟他分享。啊，生病的人不能出去，你要分一些给他。啊，那大家好坏通通混在一起啊，所以叫袈裟饭。啊，这个衣服叫袈裟衣，袈裟是什么？很多种布，很多颜色，把它混在一起。袈裟饭呢，就是。啊，很多饭菜通通混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锅菜、罗汉菜那样。啊，那混在一起啊，你要吃多少，你去拿多少。啊，你饭量大的，你多拿一些；饭量少的，你少拿一点。啊，啊，这个就叫利和同金了、啊，不然他们什么也没有啊，他们没有钱啊，不能拿金钱啊。哎呀，不，除了善意以外，什么都不能有啊。那他分什么利呢？你看啊，吃的啊，就是唯有这个吃的，这个吃的啊，利和同金。那我们看看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利和同金当中也有不同的啦。啊，就是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啊，有的多，有的少嘛。啊，这个没办法相同了。我们现在那个定制的。都是一样大，啊，实在讲啊，那个钵是根据个人的饭量来定做的了，啊，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大，啊，那个才是真正的钵啊，才是应量器啊，应你的食量来定做，啊，这个才是利和同均呐，啊，你看佛陀时代怎么利和同均呢？那其他什么也没有啊，那什么利呢？什么利也没有啊，那唯有吃饭，唯有每一天去托钵这个吃饭，吃的啊，啊，这个是利和同均的 啊，所以我们道场啊这个居士来供养啊，说供养某一个法师啊，我们也来这样修。啊，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其次啊，如果不懂啊，我们要跟他开导啊，说我们要修利和同心啊，不然有一些其次他不明理啊，他不懂啊。他师父啊，我这个要供养你的 啊，像有人供养我啊，这个是给你吃的啊。

如果这个有一些东西啊，供养很多啊，我吃不了那么多啊。啊，那你要跟他开导了，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你的功德才圆满了。啊，所以呀，要给居士大德开导啊，就是啊，不然那个居士给你指定啊，只有你能吃，其他不能吃，啊，那这个就破坏僧团的和谐了。啊，那这样啊，实在讲啊，不但没有功德，反而有罪过了。你变成在分化这个僧团的和谐嘛，破坏和谐嘛。这怎么会是修福呢？那个造罪业啦，搞私人关系啦，造罪业啦。啊，所以居士不懂，我们出家人有责任、有义务跟他开导。啊，那么我们要给在家居士开导，首先自己出家人自己，你自己要懂。如果你自己也不懂，那你也没有办法去给居士开导嘛。啊，那这样我们就对不起这些居士护法大德了。啊，人家才供养，我们要法供养，这个就是法供养啊，教他佛法了。啊，这些道理我们就要懂。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没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才要修啊。啊，我们希望啊，大家同共发心啊，修这个三福六合啊，那不断的往这个标准来靠近啊，我们这样啊才会进步啊，团体道场啊才能兴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六合敬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个第三小节啊，三无漏学，就是三学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好，我们今天啊是佛七第三天了啊。好，我们晚上啊接着来学习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我们昨天学习到第十段，我们今天接着看第十一段。请翻开52页，52页倒数第二行。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那么就用听的就好。十一，释迦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以彼定身彼国执，及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何以故？同体大悲故。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那么前面善导大师用几个比喻劝我们不能对这个念佛往生净土听到不同的言论，给我们讲这个念佛往生这是虚妄的这是没有这回事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起一念的怀疑，退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往生净土如果起了怀疑这个信心就动摇了。弥陀经讲这个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行，第一个就是信。前面的比喻举出圣人罗汉辟支佛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不受影响就是地上菩萨讲也不受影响，那佛来讲也不受影响这个是给我们讲不管什么人什么样的身份劝我们不要修净土给我们讲你念佛你不能往生西方，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要升起怀疑之心不要升起退转之心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圣人肯定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那每一尊佛所讲的都是一样，佛佛道统不可能这尊佛讲这样，那尊佛讲那样那肯定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个是不是真佛真佛讲的决定都是一样的。前面这个例子都给我们举出来了这个修十善前面这个一尊佛制定的劝我们修十善，那后面一尊佛呢也一定劝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后面的佛去否定前面佛所制定的，不可能

啊，只要呢成佛了，一定都一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矣，彼定生彼国者，即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一切凡夫啊，就是尽我们这一生专念阿弥陀佛，专修净土法门。那么这一生啊，我们这个这一期的生命啊，死掉之后，那么我们一定啊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么这个是十方诸佛啊共同赞叹，共同劝导啊众生，共同啊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一切诸佛讲的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那什么缘故呢？同体大悲故。只要成佛了，佛佛道同，都是大慈大悲啊，绝对不会有两样的啊。所以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啊，一尊佛所教化的，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化的啊，所教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一尊佛啊代表一切佛，那一切佛所教化的呢即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啊，你归纳起来啊就是一尊佛啊，所以一尊佛代表所有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呢也归到一尊佛，任何一尊佛都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佛佛道同，只要成佛都是一样平等，没有差别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呢就代表一切诸佛讲的。下面呢举出弥陀经经文来说，弥陀经中说，释迦赞叹极乐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在这里啊，善导大师又引用弥陀经上这个一段经文。弥陀经我们佛七啊每天都念一部，那么做三十七念啊，一场是三十啊，念三部。弥陀经大家读的都很熟悉了。那么这里引用弥陀经当中佛所说的，释迦呢赞叹极乐种种庄严啊，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啊，依正庄严啊，依报的环境啊，正报的佛菩萨啊，清净大海众啊，这个在弥陀经啊正中分的前半部啊，就是给我们赞叹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啊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这句话是重点啊，我们可不能轻易看过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什么叫凡夫呢？啊，凡是呢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都叫凡夫

骑马嘞。没有出离六道啊，起码你要证得小乘出果须陀洹，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那么这个是最低标准的啊。那么须陀洹呐，跟初信菩萨呢，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小圣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还没有证阿罗汉之前啊，那么就是还在三界里面。但是呢，他超越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最长啊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他必定啊证阿罗汉，超越六道。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呢，他不用这么长时间啊，这是讲一般根气比较钝一点。天上人间呢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超越三界啊。所以他虽然呢还没有超越三界，但是超越三界的时间呢可以预定了。那么我们还没有证得出果须陀洹呐，就是三界中八十八品见佛，还没有断干净。那这个超越三界啊，那就没有时间表了啊，还是没有时间表了啊。那可以说啊，你要哪一生哪一世啊？修行啊，证得这个果位了，那才可能可以预期啊，超越三界的时间。啊，如果一生当中达不到这个目标啊，那可以说遥遥无期。啊，没有期限的，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那么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呢，纵然你修禅定功夫，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那还是凡夫啊，只是他们是高级凡夫啊。我们人道啊，这个是比较下阶层的凡夫啊，那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是高级的凡夫。但是呢，禅定功夫啊，有时间性的，时间虽然很长，长总是会到的。时间一到啊，那么定力退掉，又往下堕落，又开始轮回。所以六道里面啊，通通是凡夫。最低标准啊，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啊。虽然啊，他这个入圣人的位置啊，是小小圣啊，但是呢，他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在六道啊，他只是人天两道啊，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啊。在人天道啊，在六道里面呢，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证得位不退啊。这个位置啊，他就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他是好像一年级一样啊，但是呢入学了。啊，一年级啊，以大乘言教啊，51年级啊，50个阶级啊，他是第一年级啊，他已经入学了。那我们还没有入学啊，还在门外。啊，是小小圣，但是他们是圣人，不是凡夫。那么还没有证得这个果位之前，通通是凡夫。那我们现在就是凡夫啊。啊，我们现在呢，在人道啊，不但是凡夫啊，而且呢，实在讲啊，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承认啊。那么凡夫呢，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呐，啊，我们真的就有希望了啊，有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三界啊，就信念念佛求生。

净土。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叫待业往生。你那个见思惑一品没断，一品没断，啊，具足信念行啊，那么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这个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我们就有希望了，啊，就有希望。那么这个条件呢、啊，在所有的法门里面呢，啊，都不能超越三界的，啊，不管什么法门呐、啊，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你要超越六道啊，你见师父要断干净，啊，你要超越十法界呢，尘沙无明啊，尘沙惑断尽，无明惑起码破一品。破一品就超越了，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了。那么一般通途法门啊，修学啊，它这个层次方法门径很多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标准就是断烦恼啊。那么烦恼有三层，好像衣服三件，第一层是见思烦恼，最粗重的啊，见惑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啊。那么见思惑断干净啊，还要断尘沙惑，尘沙惑断干净啊，还要断无明惑，才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断惑啊，那个难度就很高了。那我们净宗呢，只要有一点点福惑的功夫呢，就能蒙佛力啊加持，接引往生西方，待业往生。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我们往生，我们凡夫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住在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三恶道，啊，有六道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跟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同的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但是他那个世界的完胜同居土，他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念弥陀经啊，啊，天天念啊，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三恶道啊，所以他那个人完胜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而且呢，人天两道啊，那边的人跟天人啊。他的寿命都是无量寿啊，那这个也是十方世界没有的。那个世界呢非常的奇妙啊，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同时可以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特殊的啊，其他诸佛世界呢，上面通下面啊，那没有问题，上面呢就不能通上，下面呢不能通上面，有障碍啊。你修行没有到达那个层次，你就见不到啊。那我们凡夫呢，一品惑没断啊，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那跟观音菩萨呢、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呢，那那个平起平坐啊，啊，说圣人烦恼一品没断啊，说是凡夫他又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世界真奇妙啊。这个世界的义正庄严啊，那么我们认识的越
清楚越深入。

度啊，我们那个信愿之心啊，就会增长了，就会提升了。啊，另外呢，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情况啊，也要认识清楚。啊，认识清楚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看破。啊，看破是什么呢？看清楚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看清楚了，看透彻了，真看清楚了，看透彻了，那才放得下。不能劝我们放下呢，很难。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呢，虽然这个遇到这个某殊胜的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啊，啊，我们还是没份。关键要信愿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弘一祖师讲得很清楚啊。那么你愿生极乐呢？那么你必定要愿死娑婆啊，死就是放下，那你才能生到极乐世界嘛。那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那你怎么能往生呢？啊，你放不下呢，就是你的障碍。啊，所以佛劝一切凡夫啊，在弥陀经啊，佛劝我们劝了四次啊，要相信，要发愿啊，劝信劝愿啊，劝了四次，一般呢，是劝三次的啊，那三次是一般是三次而已。那这个弥陀经啊，你看劝了四次啊，可见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下面讲一日七日。在弥陀经讲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七天而已啊。啊，那么这个弥陀经讲啊，七天是讲一个阶段。啊，有的人他念一天他就一心了。这个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读的译本啊，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那么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呢，它是根据啊原来那个梵文经典啊，原来呢梵文的经典是讲一心细念。一心细念，那么此地讲啊，一心专念啊，跟一心细念啊，它意思是一样。那么一心专念呢，啊，这个条件就比较宽松了。那一心不乱呢，啊，那条件就比较高。啊，这个翻译的文字不一样。那么这个意思啊，也都讲得通啊，一心不乱呢也讲得通。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啊。他说一心不乱啊，我们做到一心专念啊，一心专念呢，啊，我们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那么临命中啊，佛来接引啊，佛放光助照啊，放光助照就是佛力加持，那么把我们的功夫啊就相对的提升了啊，从一心专念啊提升到一心不乱了。这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积足信念呢，啊，一念十念呢，啊，一定能往生啊。那么关键呢，啊，如果你真信切愿呢，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呢，啊，也是可以往生啊，因为佛力加持啊。关键呢，啊，在信愿啊，特别愿呢，啊，它是一个重心啊，你愿不愿意去西方？啊，如果你真信切愿，
那么念佛

那么佛力啊就加持了，你就感觉得很明显了。那么信念行啊，我们也常常跟大家提到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的这个开示。中空国师这个开示呢，也是很有道理。他也给我们开示讲信念行啊，给王莲开示，也就是跟我们开示。我们现在呢，就是信啊，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众生往生这个事情相信这个事实相信呢，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我们往这一生往生西方我们都有份要先相信这个这三十系念中文国说的开始。那么这个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虽然信了我们现在呢，我们也相信如果不相信不会来念佛更不会来参加佛七了。信大家都有，那么信。我们怎么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呢？相信有阿弥陀佛呢？相信有极乐世界呢？如果有一个人来问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念佛，我们要念往生极乐世界有一个人来问我们问我们说：“极乐世界你看到吗？阿弥陀佛你有看到吗？”你怎么办呢？没看到，你也不能说看到了不能打妄语骗人那打妄语不行那个堕地狱的那如果你给他回答说我没看到，那没看到你怎么能证实他真有呢？他就提出这个质疑，提出这个质疑了，我们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嘛。很有可能人家这么一质问我们那个信心就会开始动了。到底有没有？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信心才坚定不移呢？这是中空国师讲的你要透过这个行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也是这么讲的，行就是念佛，那念佛这个行来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来满你的愿望，你不是愿生西方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满你的愿呢？念佛才能满你的愿。那么怎么证实这个信心呢？这个中空国师开始的非常好他也是引用经典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开就开悟了。楞严经又讲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弥陀经讲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那么你现在呢，如果念到这个功夫成片你就感受到了功夫深一点就见佛了见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那你见到了你还会怀疑吗？当然不会怀疑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你

没看到嘛。啊，没看到啊。如果再人家给我们一问啊，那我们那个疑又增加了啊。啊，怎么样断疑呢？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功夫啊，我们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可以见佛了。那么这个见佛呢，有现前见啊，这个梦中见、当来见啊，现前见、定中见、梦中见、当来，当来就是要往生的时候见。啊，临命终的时候啊，那弥陀经讲，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就现前了，跟观音世智哦，现在你的面前了，那个时候见。但你平常你还没有临命终啊，你念到功夫成片比较深的，你就会见到了。那么佛在什么时机会现呢？你见如不见的时候，他就现了。啊，因为佛一定是帮助我们功夫的，他不会来破坏我们功夫的啊。啊，佛呢，看看呢，你这个呢一现呐、啊，你就发狂了，那个把你的功夫都破坏了，他不会现给你看啊。啊，但是你像慧眼大师一生见四次，他不说，临终要走的时候才说。那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啊，他可能见了无数次啊，他都不讲。啊，那就可以常常献给他看，因为他不会乱讲。啊，不会去献药，那佛就会献。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练到这个功夫啊，啊，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这个心啊，跟佛的心已经连上线了。你自己会感受到，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会感受到，你自己很清楚啊。那么你念到有连上线了，你感受到了，那临命中佛一定会现前啊。佛不是不，他不会随便现啊，除非你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你随时见到佛那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不乱了嘛。功夫还不到啊，还要再加强啊！所以呢，我们打佛七，也就是行这个念佛啊，我们主要是要帮助我们的信愿的。啊，所以一日七日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定就是决定啊，这是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十二，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同赞释迦，能于五浊二十。二世界二众生二见二烦恼二邪无信圣时，只赞弥陀名号，劝力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也。这个也是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的经文，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啊，在无量寿经啊讲十方啊，在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弥陀经也是讲十方，那原来是讲十方。那么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是讲六方啊，那么这是开合不同啊，你展开就是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那么六方啊，也就是十方啊，只有讲东西南北上下啊，其实六方啊就是十方啊，那个开合不同，意思是一样。

那么十方或者六方啊，每一方啊，各有恒河沙等诸佛。恒河沙就是那个佛太多了，每一方啊，佛都无量无边的，像恒河沙那么多，这形容啊太多了。同赞释迦，这么多的诸佛啊，共同来赞叹释迦牟尼佛。那么赞叹释迦牟尼佛什么呢？能以五浊二十啊，能就是能够啊，在于这个五浊二世啊这个时候啊，啊你看下面把这个五浊二十啊给我们列出来，二世界这个世界呢，二这个世界呢，其实世界没有什么恶不恶啊。这个世界啊，恶就是说这个世界啊，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那你说时间、空间，那有什么善、什么恶呢？啊，这个恶世界啊，主要是说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地区，要这个地球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地球啊，都是啊造作恶业的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啊，我们现在讲啊，所谓天灾人祸啊，这个大自然啊破坏了啊，这个地球啊没有被破坏呢是非常好啊，破坏了呢那就变成恶不好。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整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自然生态啊被破坏了啊，这个在网络上啊，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啊，受到这个工业污染、科技的污染啊，现在在制造这种核武器啊、生化武器，这个都是严重污染啊，污染水源，污染海洋，污染空气，污染土质啊，所以这个世界呢恶不好啊。如果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么不好，那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就那个信念的心啊就会升起来，我们就想去了，不然我们还不想去啊，还想多待几年啊。啊，这个世界呢我们看清楚之后啊也才能放得下。啊，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不好。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啊，佛欠我们放下的，前面啊，善导大师讲，佛欠我们放下，我们就要放下。啊，欠我们去的就要去。啊，叫听话啊，叫听话，听佛的话就没错。啊，那么这个讲时间、空间啊、地区啊，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污染太严重，天灾人祸，灾难一大堆。啊，就现在这个啊，中南部又有什么鸡鸭鹅这个禽流感啊，这个瘟疫传染病，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征兆啊。啊，可见的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呢是不好的。那么恶众生啊，住在这个地球。

0: 主上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
1: 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
0: 啊，那修清净心的人就更少。啊，所以恶众生，大家呢拼命在造十恶业。啊，这个是恶众生啊，就是造恶的众生多，修善的少，因此啊，有很多灾难啊。你说这个恶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恶众生造成的嘛，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造十恶业，恶见啊，这个恶见啊，就是他那个见解啊不善。见解偏差错误啊，我一般讲邪知邪见啊，毁谤正法，保护邪法啊，现在都是颠倒了啊，把那个正法看作邪法，把邪法看作正法啊，他护持邪法啊，排斥正法，恶见颠倒啊。不认识啊，正法邪法。那现在呢，这个恶见啊，可以说充满了整个世界。啊，这个知见啊，见解都是偏差错误。特别现代人啊，听骗不听劝。啊，活菩萨圣贤讲的听不进去。啊，那么骗他的那些思想偏差错误怪异的这些思想见解，大家很喜欢听啊，很乐意接受啊，那造成啊整个世界的混乱啊，这个见解都不对了。二烦恼啊，这个恶烦恼我们一般讲三毒烦恼啊，或者讲贪嗔痴慢啊，这个都是恶烦恼啊。烦恼啊就是不善的啊，贪嗔痴是恶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啊，所以贪嗔痴烦恼啊是恶啊，这个意恶啊，心地啊意念啊，贪嗔痴是恶，意念如果不贪不嗔不痴那是善，那这个恶烦恼也是充斥整个世间啊。啊，现在人啊可以说烦恼不断的增长啊，思想非常混乱，恶邪无信甚死啊，恶念邪念啊，无信啊就是不信佛教，不信正教啊，出世间呢不相信佛法，世间呢不相信儒家道家这个圣贤的这个教诲啊，不相信啊，这个恶的邪知邪见啊，不相信圣贤佛菩萨的正教啊，这个圣贤佛菩萨的正教啊，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啊，圣啊就是很炽盛啊，现在就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佛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啊，是3000年前的事情。3000年前呢、啊，佛都讲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了。那么在以前的人呢、啊，讲五浊恶世呢，感受不是很明显啊。但是佛啊，他有先知，他感受得非常清楚。那个时代已经是进入五浊恶世了。

那么现在呢，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再看看经典讲的五浊恶世，再看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的情况，那这个五浊恶世的，我们大家都会点头了啊，大家都很明显啊，感受到啊，真的浊恶啊到了极处。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特别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弥陀经啊留到我们现在啊还要流传下去。在这个五浊恶世只占弥陀名号。啊指就是给我们指示出来指方立向指示一个方向西方。啊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劝利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缘。啊，这个劝导勉励众生啊，还称念弥陀名号啊。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叫称念啊，念出声的或者没有念出声啊。我们现在打回去都得念出声啊，这个叫称念弥陀名号。那么只要称念弥陀名号啊，信念具足，必得往生啊，我们必定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及其正也啊，就是这个是正是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一段呢 啊也就是十方佛赞叹释迦，释迦佛也赞叹十方佛，是同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啊，给我们讲这个弥陀经啊，那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因缘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没有这个法门啊，我们很难超越啊，很难超越啊！在一生当中啊，要超越三界六道啊，也可以说一句啊，比较实际的啊，就是不可能。啊，我们一生啊，如果不修净土啊，待业往生这个法门啊，靠我们自己修行，要断烦恼、破无明，那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你修学其他法门啊，有一些功夫，哇，这个是有。但是如果没有达到断烦恼这个标准，出不了三界啊。比如说无烦恼得定功，还在三界里面出不去啊。定功失去了，又要轮回啊。一定啊，要修到断烦恼。那我们净土法门呢？你有一点点定功，还不要很深的定功。具足信念行，这样就把握往生，往生到西方啊，他就横超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是所有法门啊都没有的，唯一只有这个法门。啊，在五浊恶世啊，没有修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要超越三界，那是不可能办得到。唯有这个法门啊，才能真正啊超越啊这个五浊恶世。可见这个法门啊，它的威德势力啊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三段，十三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时。各出十相，遍覆三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但能上进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我们先看这一段。

那么这个第十三段呢、啊，给我们讲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啊，十方诸佛啊，他是恐怕这个众生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只有一尊佛在讲这个法门，可能大家这个信心呢、啊、还升不起来。啊，这个法门呢、啊，只有一尊佛在介绍嘛。啊，怕大家呢这个信心呢、啊、升不起来。啊，所以呢，十方诸佛呢就同心同时。啊，佛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啊，同时啊，我们讲现在讲同步啊，同时啊，共同啊。在自己这个世界呢，各出广长舌相，遍呼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啊，那劝导一切众生呢、啊？啊，每尊佛都在他自己的世界啊，劝导众生。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呼应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所有十方诸佛。同时啊，来呼应啊，那这个就是要给我们证明了，让我们不要怀疑啊，不是只有一尊佛讲的哦，是所有诸佛呢都共同赞叹这一部经哦，啊，一尊佛都没有漏掉、哦。那么这个应了法藏比丘因地啊，发这个48愿。啊，那么他有一愿呢，就是说他成佛啊，那么他的愿望啊，是得到啊一切诸佛的、啊、对他的世界来赞叹，来宣扬。啊，所以这个十方诸佛做证明啊，这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应该。十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说诚实言啊，汝等众生呢、啊，就劝我们众生都应该啊，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啊这个经，所赞叹的啊，所给我们证明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桩事情，一切凡夫。啊，这里又讲一切凡夫啊，这是善导大师特别给我们提醒的。这个法门呐、啊，主要是对凡夫的啊，主要啊是度凡夫，附带啊度圣人。那过去啊，善导大师之前呐、啊，有一些法师啊，他说呢，这个法门啊，主要度圣人，附带度凡夫啊，那跟佛讲的这个经义啊。就违背啊，这个净土三经啊，从这个经文的经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度凡夫。善导大师讲的没错，主要是度凡夫啊。如果主要是度圣人，那你讲待业往生就那个意义就不大了啊。啊，主要度凡夫，那附带啊度圣人。这才符合经义啊！所以你看呐、啊，一切凡夫，那一切凡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呐、啊！啊，而且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不问罪福多少啊！啊，你造罪业造得很深啊，甚至呢造到五逆十恶啊，这个下品下生章啊。啊，临终一善之事，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那个罪是最重的。那福呢，就是说你修的福报。啊，你修的福啊，回向到西方啊，可以帮助你增加品位，增高品位。啊，不管你造罪业造。多或者造少，你修的福报修的多或修的少，

啊，时节久近啊，就时间很长久了啊，因为你造罪业的时间很长久了啊，还是呢，造罪业的时间很短，不是很久。你修福报呢，修很久了，还是刚刚修啊？那么这个就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不问啊，就是说这个不问这个。但能上进百年呐、啊！啊，但能上进百年，就是我们一般讲进行寿。啊，我们人的寿命啊，能够在这个世间活一百岁，那是很长寿了。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就人生呢，要活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啊，就很稀有了。那现在有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啊，医学发达，哇，超过七十岁太多了，那八十岁啊，八十几、九十几了，大有人在。啊，但是呢，我们从一个比例来讲啊。这个还是长寿的还是比较少数啊，比较少数啊。这个我们周边的人啊，这个上个月啊。那个新北市佛教会的理事长明空法师，他跟我同年，啊，虚岁64岁，他跟我同年。他上个月啊，12月17号啊，在深坑万福寺啊，三更半夜起来大火烧死了，64岁。难道我一个师弟啊，悟明师弟，住在桃园建东协会。也是上个月，啊，大概12月20几号，啊，他一个人住。那这个在意识跌倒了，昏迷不醒，往生一天人家才发现。那平常他也很少有活动，都他一个人自己住在那里，啊，流通一点法宝。那个协会啊，已经成立二十几年了。我已经刚开始成立啊，去协助他们成立。之后我就馆长派悟明师去，我也没有再去了啊，派他去当会长。啊，今天呢，那个功德主啊，林居士啊，来今天来找我啊，跟他在法藏啊见面。啊，那么顾明师小我一岁，今年63。啊，他要这个桃园净宗协会啊，要说顾明师走了，要交给我了啊，问我要怎么办啊？今天呢，就是跟他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我们就想到啊。这个俗话讲的这个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不到七十岁走的也不少啊，所以人能活到七十岁啊也不容易啦啊。那么百年呢、啊、它是相当的福报了啊，能够活到一百岁100多岁，像海贤老和尚，那是阿弥陀给他延寿的。啊，我老和尚讲，如果照他原来的寿命，应该是80几岁，啊，70老80。啊，像孔老夫子73岁往生的，啊，孟子是84。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说73、84啊，阎王不请自己去啊，这70、80啊。就是随时会走的。

盒子会走人的。啊，但是呢，现在看看呢、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那个年轻走的也不少，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啊，那个寿命不长啊，就意外死亡的那也很多，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所以。

他是说，哦，以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讲，那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叫尽行寿，尽行寿，尽你这一生的寿命。啊，你从现在开始念到你命中啊，这个叫上进百年。啊，这个百年是个形容的，不一定说你一定活到100年啊。啊，那个台语讲啊，百岁年后啊，百岁年后，咁一定讲到100岁才死啊，未100岁死也真多啊。但是讲100岁之后啊，这个是形容啊，希望他能长命100岁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一般讲啊，是讲尽行寿啊，尽行寿。夏至1日7日啊，夏至就是上近百年，就是尽行寿啊，时间就长了。那夏呢，就1天到7天，我们现在打佛七就1日到7日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打佛七啊，1日到7日，一心专念，啊，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照经文讲，那是一定可以达到，啊，但是一定要做到一心专念。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知道这个一心专念它的标准。一心专念呢，就是用这句佛号啊、名号啊，降伏我们所有的妄念，我们所有的妄念被这个佛号呢代替了，不起了。啊，这个功夫就可以了啊，待业往生没问题了。啊，如果这个妄念还扶不住啊，也就没把握。啊，看你命中那最后一念呐，啊，那最后一念呢，到底能不能提起佛号？啊，还是贪嗔痴冒出来，那就还是要继续六道轮回。啊，所以临终最后啊，断气那一念呐，是决定我们来生去哪里的。啊，如果你那个时候呢，心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生三善道了。啊，如果贪嗔痴就多三个道，起的念头啊是贪嗔痴多三个道，起的念头啊是善的，不贪不嗔不痴生三善道。那起的念头是念阿弥陀佛，那就生极乐世界。关键啊在那个念，啊最后一念是念什么？哪一个比较强？先去受报。啊，所谓强者先签呐，好像欠债一样啊，欠的多的呢先要，欠的少的排在后面。那我们这个业力啊，看哪个比较强，善业、恶业，恶的业力强，堕三恶道；善的业力强，堕三善道。啊，生三善道。那敬业的力量强啊，那升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修敬业。啊，把所有的妄念呐、啊，都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就成功了。这个叫一心专念。啊，如果你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这个定是很肯定的，你一定往生的。啊，但是你不是一心专念呐、啊，一下要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念太多了，太杂了，那就不一定能往生了。啊，要看你临终最后一念了、啊，那一念是什么念？念什么？啊，如果专念呐、啊，功夫得力了、啊，有把握。啊，所以必无疑也，就必定没有怀疑的。那没有怀疑呢？谁来证明我们没有怀疑呢？自己证明。啊，你念到这个功夫，你就感受到佛力的加持，佛跟你连线了。你心里就很清楚，你就不会有疑惑了。是故一佛所说及一切佛

正成其事也。啊，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一尊佛所说的就是一切佛共同证明的。这个事情啊，是真实的啊，一点都不是虚妄的。我们再看这个第十四段，十四，专依往生经行行者，是名正行。何则是也？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等，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一心专离彼佛、专称、专赞叹供养，是名为正。啊，这个是。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这个修净土法门啊，什么是正行啊？那么正就是这个行门啊，它正确的修行啊。那什么是正行呢？啊，何则是？也就是何就是什么？什么？是正行啊，说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现在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是夏莲基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就是把五种无量寿经的原理本啊，给它汇集起来成一本。读这一本啊，也等于读五种原义本的精华集大成啊。那这个因缘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是非常殊胜的。那么一般不是读汇集本的，一般都是读康生凯翻译的啊。在三国时代啊，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无量寿经》啊。以前啊，我年轻啊，刚接触佛法，读《无量寿经》就读康生凯这一本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见到啊这个汇集本啊，那是我出家以后啊，华藏图书馆啊，李师公许儒老人往生那一年啊，师父啊，把这个李师公以前在台中莲社呢交给他了，夏老居士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题也是汇集的，这个汇集本没注啊，他用毛笔啊写小字注在旁边啊，这个汇集本啊，他拿了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了10000册啊，纪念老师的啊。后来啊，同修看到这一本啊，就请师父讲。讲了之后呢，后来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是夏老居士的学生啊，他劝我们师父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学会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的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先讲这个夏老啊的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因缘成立。那么一心呢、啊，专读诵这个汇集本是最圆满的，因为你读原义本啊，因为原义本印度梵文翻到翻译中文的，在目录上啊，大藏经目录上啊有12种，有经题，但是呢有7种啊没有经文了、啊，已经遗失了，找不到。那现在呢，在大藏经里面呢，只有5种原义本啊，这个有经文。那么这个5种原义本呢，拿来对照
都是无量寿经，但是那个内容啊出入很大啊，这一本有的那一本没有，那一本有的这一本没有，这个出入就很大。那出入很大呢，你读一本就不完整啊，要读五本那实在讲是有困难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啦 啊我们说现特别现在的人啦、啊、我们说真的读一本都往往抽不出时间来读五本，哪有时间啊，而且这个五本啊翻译的这个文化又不是很通畅啊，读起来啊都有困难啊，因此无量寿经在中国一千多年啦、啊、很少人弘扬，反而日本韩国的法师啊他们注解还比中国的法师多。那么去观察它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五种啊内容出入很大，那没有一个善本，那一般啊都是依康生楷这一本。那受持读诵无量寿经的人就不多了啊，可以说几乎没有。大部分大家呢就是受持弥陀经了啊，弥陀经最普遍的啊。但是无量寿经他讲的详细啊，对我们疑惑很多的人啊，那读无量寿经对我们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无量寿经是特别是现在这个下老的会基本是最理想的啊。我自己读这个经啊，对我感觉来讲啊，帮助断离生信啊，每读一遍啊，这个疑惑啊总是会消除一些啊。那么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就专读这个下老这个会集本啊。这个会集本呢、啊、现在佛门啊这个海内海外很多法师啊很多争议啊，我们也不要受影响啊。我们既然是净宗协会，我们就是主修这一本啊。当然我们也尊重原理本啊，没有原理本也不会有会集本啊。当然我们尊重啊，但是呢为了方便呢、啊、我们还是要受持啊会集本啊，因为叫我们看五种实在是有困难。你不看呢又不完整不圆满啊，所以会集本啊帮我们这个忙帮得很大。那么你专心读诵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正行啊，或者呢专心读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是正行啊，这个是专讲西方净土的。那么佛说阿弥陀经也是正行啊。那么下面呢有等这个字啊，等啊啊，等比如说现在这个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啊，这个我们净土基本的三经，就三部经典啊。无量寿经啊介绍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啊、成立的因缘历史啊，法藏比丘因地啊修行发愿啊成就极乐世界，这个历史的因缘由来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介绍的面面俱到，同时也把娑婆世界的情况啊讲得淋漓尽致啊，让我们对两个世界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是无量寿经的特色啊，他讲的详细。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啊是讲这个理论方法啊，那这个世界是怎么成立的啊，就是讲这个它的道理啊，观就是它的观想的道理啊，特别注重这个观这个字啊。观啊，观经讲的可以说啊、这个九品往生啊，三福九品讲的往生修行的行门啊很广泛的啊，可以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化验求生净土
无量寿经只有讲三遍啊，那观经讲到。

九品这个戏。就讲往生经的理论方法。那么弥陀经是劝信劝愿劝行，这基本上净土三经啊，你选哪一部经来修都可以。那么等呢，等就是后来啊，祖师大德啊，这个清朝啊，彭居士啊，把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这品经啊，加在啊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那么他加的也很有道理啊，因为普贤菩萨呢，最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品经啊，也等于是净土经了。那么在民国初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又把《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文啊，把它补在净土四经后面，啊，成为啊现在我们讲的净土五经。那我们看印祖啊，挑出来这个一章补进去啊，也是就圆满了，啊，净土五经，啊，加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啊，圆满了净土五经啊。另外一部往生论，那么这个等啊，也是包括其他大乘经啊，佛附带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就很多了啊。那么你依哪一部经修啊，回向化愿都是正行。那么如果你依三经来修啊，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一心专注啊，关键在一心啊，一心专注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纲领原则，要一心专注啊！专注在哪里呢？专注思想啊，我们叫思维观察意念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啊，二报庄严，二报就是说一报正报两种庄严。好，所以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读《弥陀经》或者读《观经》啊。这个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要领。但是这个心啊要很定。啊，像观经啊，讲叫我们观这个一观一观啊，观这个我们看得到的就很难了啊，那个看不到的要观到看到，那难度就更高，那心要很定，定功要很深。啊，这个十六观第一观是观日落悬谷啊，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也观那一观啊，那一观呢、啊，我们修起来都有困难了、啊，都不容易啊。那一观要怎么观成呢？要观到呢，你眼睛张开看到一个红红的太阳，眼睛闭着红红太阳还没有消失掉，你走到哪里，那个太阳都在你的眼前，那这一观就观成。啊，大家可以试看看。我刚出家的时候，在基金会楼上啊，在顶楼看过去，西方啊，它在落日的地方，啊，关了几天了、啊，太阳下去也就不见了啊。那一关我们看得到的，你就关不成了啊。那么第二关是关水关，关水关它放一杯水啊，观察那杯水呢结冰，然后呢，那杯水这样。扩充出去，你看到这个大地啊，都是像那个冰透明琉璃似的。那你那一观观成了，你如果看到外面啊，还是泼这个柏油路啊，那一观没有观成。那一观观成是什么？你走到哪里啊？你走到那个石子路啦、啊，什么路，通通是琉璃地，在你的眼前，通通一片都是净琉璃，都是透明的。啊，那么用一杯水啊。我去九寨沟啊，我们跟陈永进菩萨啊，我们十六年前啊去九寨沟，九寨沟那个水啊，那个
那个

蓝清澈。啊，我到九寨沟看到那个水啊，我就想，哎呀，想到观经啊，观大地结冰，大地变琉璃色的，你去看看那个水啊，你再去观想啊，那个水结了冰，透明的，像琉璃一样透明的。啊，你观成啊，那你看到整个大地就是一片琉璃地，你观在观成。那这个第一观、第二观是比较简单的了，我们看得到了去观。你观看看，那后面呢？这我们看不到的了，佛啦、菩萨啦啊，那个难度就会更高啊。观莲花啦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个观想的理论，他讲了很多啊，这个原理原则都在观经。世界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为什么世界比较清净，有世界比较？不清净啊，把这个原理啊在观经讲的最详细啊。观经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想生出来的，是你想出来的啊，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了。那么一心专注啊，这个它就产生效果。一心专注，那我们念佛也是要一心专注啊，古来祖师大德啊，对这个理论讲了很多，但是照这个观经的方法修的不多啊，大部分采用弥陀经、无量寿经的持名念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啊，这个不用观想啊，观想会很大的劲啊，那个我们的闭着眼睛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我们念这个佛呢，也是要一心专注的念，那才会有效果。啊，你一心专注的念啊，它的正能量就发挥了。你那个念头啊，念什么，它就会产生它的效果。啊，像大家现在吃饭都有看海鲜老商啊，我们师父啊叫我们要多看啊。啊，那个海鲜老商啊。说他的什么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的冬瓜，然后他就揍他了，说赶快叫他生疮啊，所以偷了我的冬瓜。结果他念一念了，他那个堂弟是真的全身生疮啊，躺在床上啊，啊，这个喊爹叫娘的啊，啊，那他的妈妈说你的堂弟不过偷了你的冬瓜，你就揍得他就爬不起来，啊，后来他的念头赶快讲，哦，这么厉害啊。啊，后来改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哎，所以奇怪他就好了啊。那么人家有病啊，他给人家治病啊，他就随便去这个外面啊抓一些草啊，那治一治就好了啊，就是他那个念头啊，那个念头他如果专注，他就产生那个力量出来。但如果不专注啊，散散的那个力量不集中啊，就那个力就达不到。啊，我们在架上啊有一本那个感应的啊，这个因果的啊，好像我看到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啊，他去污蔑啊毁谤一个出家人，但是那个出家人啊也报复。啊，每一天呢、啊、都给他诅咒啊，他那个头还去磕那个钟啊。后来呢，那些给他毁谤的那些人呐、啊，就真的不得好死啊。那个他那个专注啊，那个力量很大啊，如果恶的力量也产生很大，善也产生很大。那我们这个念佛啊，一心专注呢。那个能量出来啊，那就不一样了。关键的一心专注啊，一心专离彼佛，专称专供养专赞叹，是名为正啊。关键都在一心专离啊，专离就专门拜阿弥陀佛了啊，专称啊，专念阿弥陀佛，专赞叹啊，赞叹啊，你读经是赞叹。啊，我们现在念赞佛偈，就是赞佛偈，就是赞叹啊，专赞叹。我们打佛偈都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01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从这里看起。我先将下面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尔时就是前面说完利益存亡品这个时候，铁围山内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也就是阎罗天子下面这些行政部门这些干部，他们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阎罗王带着这些鬼王都到刀立天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参与这个法会。这个阎罗王到底有没有？那么在讲记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出在台北一个公案，十殿阎王确有其事。早年我们净老和尚他在台北早期都是在台北讲经也讲了最少有二三十年了。所以在台北遇到的居士那当然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开始弘法就是到台北来了。那么有一位居士告诉他呢告诉他老人家，这个居士说他在打坐禅定当中多次见过那这个居士他平常都有打坐静坐那么静坐多少有一点这个定力那么是这个静坐当中多次见过阎罗王看得很清楚那么他说阎罗王的个子大概只有三尺高

这是这位居士啊，向我们敬老和尚啊说的啊，他在打坐啊见过很多次阎罗王啊，看到阎罗王的个子不高啊，大概三尺。至于鬼道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有很多人的确啊见过这些鬼道的众生啊，亲身接触到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特别是现在啊有一类附体的那就更多了啊，不但中国有，外国都有，尤其是医院的医生护士啊，那在这个医院，越是古老的医院，越是大的医院，很多医生护士啊都见过啊，在医院里面他们说，如果发现啊病房门口有黑白无常大鬼啊，病人最多三天就会走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的同学啊，啊，他的同学当中有在当医生的啊，在台北啊荣民总医院啊，这是大医院啊，当医生的啊，常常会看到啊，看到呢很多次，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验谈了 啊看到那个病房门口啊，有看到那个黑白无常啊，那大概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 啊大概差不多三天就往生了，就过世了啊。所以说到鬼神这桩事情啊，医护人员都深信不疑啊，特别这些年啊，有医院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最早是台大医院啊，台大医院在台湾可以说最老的一个大医院啊，那里面众生的确很多啊，我们去做了很多年啊，那长庚医院啊做了三十几年了啊，现在呢每一年还是在农历七月啊啊去做一次三十七念超度法会啊，所以这些医院啊，这些医护人员医生啊讲这个事情啊，他们都深信不疑啊，也是这些医生医护人员啊他们在医院都见过啊，因此啊才请我们去做法会，所以他们都深信不疑了啊，讲这桩事情啊他们都不会怀疑。佛是真于者，不妄于者啊，那么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佛不打妄语，所以佛经上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虽然是事实真相，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啊，这个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的啊，在《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管什么相啊，所有相啊，天堂的相也好，人间的相也好，三恶道的相也好，十法界的相也好啊，凡是
所有

那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讲，皆是虚妄，都不是真的。啊，那么相有没有？相有。啊，有，但是那个叫幻有。啊，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啊，就是有生灭的这些现象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讲了六个。第一个就是梦啊，那么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了啊，晚上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有自己，有别人。啊，天天做梦，每天做的梦不一样。啊，也有山河大地等等这些万物。啊，但这个醒过来啊，梦境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眼前看的人间这些现象，啊，我们白天啊看到这些现象，佛给我们讲，跟做梦一样了。啊，所以我们晚上睡觉了，正在做梦，啊，我们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境了。啊，白天醒过来，啊，晚上做的梦变成梦境了。啊，所以我们一天呢，都做两次梦了。啊，所以如梦啊，如幻，幻是幻化的，啊，好像那个幻灯片呢、啊、打出来，那是幻化的，啊，大家看那个电视、电脑的屏幕出来的现象，都说那个是幻化的，啊，如泡，好像水泡一样，啊，水泡啊，冒出来啊，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一下就没有了，如影，好像一个影像。啊，好像我们人啊，在日光灯光下面的一个影像，好像露水啊，太阳光出来就没有了，好像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都不是真实。可是这些现象呢，虽然是希望，但是它存在。啊，它有这个相啊，但是那个没有自信。啊，所以这个相啊，说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啊，它当底是空的，是寂灭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我现象很多啊。啊，在正当在现这些相的时候啊，有好的相、不好的相、种种的相、森罗万象，那、啊、它不是真的，它当下它是空，它是寂灭的啊，因为呢，它从那个荧幕出来，荧幕没有生灭啊，那相有生灭啊，啊，所以那个相它没有自性。啊，所以说它是空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升起分别执着，苦难绝不能避免。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看那些连续剧一样啊，啊，看到很悲情的，我们很悲伤；看到很气愤，我们生气；看到喜欢的，我们也会起贪爱。啊，不知道那个都是假象，在这个假象当中啊，去取那个相，执着那个相，在这个相当中啊，起了分别执着、好恶、真爱等等，啊，那么这个叫迷惑了啊，迷惑就造业，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受苦受难啊，

就无法避免了。啊，那么这个苦难啊，也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在这个希望相当中产生了分别执着，啊，造希望的业，啊，受希望的果报，啊，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回头。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不要迷在这个假象里面。我们只要在这个相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苦厄苦难都没有了，不再造业了，就没有果报了。啊，那么这些现象有没有障碍呢？这些现象没有障碍。你只要不去分别执着，什么障碍也没有。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理跟事没有障碍，事跟事也没有障碍。你在生活里得大自在了。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谓二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真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赤虎鬼王、善殃鬼王、灰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护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足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这段经文啊，列举34个鬼王名号，代表34类，每一类的数量是无数的啊，无量无边的。恶毒鬼王是所有鬼王的首领啊，所以列在第一。表的是12三毒，既恶且毒啊。鬼王能参与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众生，恶鬼道没有这样大的福德来参与。那这些鬼王他真正的身份是谁呢？他们都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啊，应化在其中的啊，那不是真正的鬼啊，那的诸佛如来啊，大菩萨啊，这个应化在里面度众生啊，就像普门品所谓的，应以鬼神身得度者，即现鬼神身而度之啊。在普门品说而为说法啊，那众生啊，应该以鬼神这样的身份得度的啊。活菩萨他就现鬼神的身啊，去给他说法，帮助他得度。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应以恶毒之法来度，就用恶毒之法啊。那这个恶毒啊，就是很严厉的啊，这个恶毒之法了。
有一些众生，那你用善法你劝他，他不接受，

渡不了他，啊，要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才能渡得了他，啊，所以菩萨，活菩萨他就现恶毒鬼王。所以佛教化众生有择色二门，恩威兼施，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该用威的时候就要用威，该用慈心摄受时就用慈心。啊，那教化众生的确需要这样啊。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有恩威两方面。啊，那你不能啊，大家都是好好先生了，啊，这个不行。啊，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劣根性的啊，你对他好，他自己不自觉，得寸进尺啊。啊，那你没有用一点威严呐，你就折服不了他了。啊，那这个都是出于啊。慈悲心、爱心，啊，所以活菩萨啊，他现怒目金刚相，他也是慈悲心，啊，现这个慈眉善相是慈悲心，念怒目金刚还是慈悲心，那心没有两样了，都是慈悲心，啊，都是要帮助众生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特别办教育的啊，老师都有经验，啊，那教学生呢，那你不能完全用啊慈悲心啊，有时候啊，学生不听话，还是要用一点威严，啊，这样才能把这个学生呢，教好，啊，教子女也是一样。啊，所以爱语呀，

为他好了，你是爱护他了，那不是恨他了，不是在虐待他，是爱护他，要帮助他。六道众生造作罪业，如何能消除？必须用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不然他那个业消不掉啊。菩萨示现在鬼道、地狱道，大慈大悲，帮助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所以那你说，菩萨现这个恶毒鬼王的相，他慈悲不慈悲呢？大慈大悲啊，不然那个众生那个业怎么办呢？消不掉啊，帮他消业障啊。多恶鬼王啊，用恶的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里面觉悟醒过来，那就是大善之事。一切境缘，我们以真诚心、恭敬心接触。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在这里面就得大利益，生真实智慧。下面大争鬼王，争是斗争，现代是斗争坚固的时代，要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修忍辱波罗蜜，成就禅定波罗蜜。争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争不是办法，争太苦。可是要不是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你跟他讲这个斗争不好啊，他体会不到。你跟他讲佛法，跟他讲善法，他听不进去。所以佛菩萨呢，就示现这个境界。那你喜欢斗，那就来斗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吃尽苦头，他就回头。像过去这个大陆啊，文革的时候，哇，那就是讲的就是斗争呐。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了啊，那再斗下去就亡国了。你看呢，那个斗得多厉害。那么连活菩萨，连这个儒释道，这个三教圣人都要斗啊，那你说斗得多厉害啊？都要毁坏佛像啊，拆庙啊！所以不但人与人斗啊，连活菩萨这些圣贤他都要斗啊。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啊，再斗下去就完了啊。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回头。所以这也是佛菩萨他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你现在不觉悟嘛，讲你听不进去。所以让你真正去体会那个斗争的苦果，你尝到了，你才真正肯回头。吃尽苦头，他才会回头。那么下面呢，白虎、雪虎、赤虎鬼王这三类鬼王啊，那个头就像老虎一样，那个老虎啊，我们一看就是猛而有威，慢而多暴。你看老虎走得慢慢的，傲慢暴力，凶猛这个威力

鬼王的福报都是在人间修的，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地方啊，就不是讲活菩萨示现的了，那是真正六道的鬼王了，鬼道众生了。那么，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啊，我们一般在六道里面说修个人天福报，啊，到人道啊，天道还享福，那么修福修到鬼道去了。啊，佛说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地狱道是嗔恚心，啊，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修极大的福报，如果贪嗔未断，将来的果报就是去地狱恶鬼道做鬼王啊，去那边当鬼王啊，那所以地狱道、鬼道啊，都有大福报的啊，那个阎罗王的管地狱的啊，那他也是大福报啊。啊，那么为什么修福到鬼道、到地狱道去当鬼王呢？啊，因为他在人间修福有夹杂贪嗔还有傲慢在里面啊，那痴是畜生道了。啊，你看那个吃啊，吃福，我们一般讲，哎呀，这个某某人呢、啊，他很有福报，但愚痴啊，没智慧，他在想吃福。那如果在人间修福啊，但是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邪正啊，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分不清楚啊，那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修福啊，啊，将来去哪里想呢？到畜生道去想。那畜生道，我们大家常常看到啊，现在很多人呢、啊、喜欢养那个宠物，猫啦、狗啦。哦，那个有一些猫跟狗，那它那个享受它的待遇啊，比人福报大呀。啊，生病啊，还有猫医院、狗医院，啊，死的还有猫狗的坟墓。啊，现在人养宠物啊，比他父母还孝顺啊。啊，那些宠物啊，有没有福报？那福报比人大呀。啊，你那个一般的人呢、啊，谁伺候你呀、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在人间修福啊，依痴修痴福啊，将来到畜生道去享痴福啊，所以痴是畜生道啊，修善夹杂依痴啊，那就变成痴福了。那可见得啊，你说修人天福报啊，那。也要学习呀、啊，也不容易呀、啊。啊，我们去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呐、啊，啊，《了凡四训》呐，第三篇呐、啊，积善之方啊，啊，善有真有假，啊，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难有易，啊，有偏有圆，讲了八对呀、啊。啊，所以这个修善当中夹杂贪嗔痴，那将来啊，福报就在三恶道去享。啊，所以要真正修人天福报啊，就是要从不贪不嗔不痴这样的心态来修，做善事啊，才能得到啊。真正的人天福报。下面。

泛殃鬼王啊，那么殃就是灾殃啊，瘟疫这一类的啊，瘟疫之类的，像现在传染病的啊，灾殃很多啦，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啊，意外灾难啦，啊，什么水灾、火灾啦，啊，这个车祸啦，种种的啊，天灾人祸等等这些，啊，那这个都属于灾殃。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鬼神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多灾变，这些事都是感应。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那个感应，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这些灾变怎么来呢？人心呐、啊、不善，去感应来的啦，感召来的啦。啊，不是上天降祸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祸给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祸福都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感应。若是修十善业，是无量心，则与天神感应道交。啊，你看十善业啊，从第一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十善业，啊，是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那你这样来做善事，则与天神感应道交，你就跟天道、啊、跟天堂、啊、起感应了、啊、我们如果起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念，就跟恶鬼地狱感应、啊、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带给你无穷的灾难。啊，那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造了。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就感应啊凶神；起一个善的念头，感应吉神。你这个善事恶事还没有造啊，起念头，马上就有感应了。灰身鬼王啊，是灰行夜叉这一类的鬼王啊，那个灰行的。电光鬼王啊，眼睛像闪电一样啊，那个形状啊非常凶恶啊，看到啊令人生畏惧。狼牙鬼王，这个鬼王啊，那个牙尖尖的往外向，好像那个野狼那个牙齿露出来啊，那个很尖的。千年鬼王啊，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的事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半兽鬼王，此鬼以狮子虎豹之身形示现在世间，专门吃动物。畜生受此业报，是因为过去生中在人间造作恶业，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还有一业，要受鬼王之害。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奇观呐、啊，啊，有些小动物都被虎狼、狮子啊，就是这个吃了啊，啊，那个是在人间呐、啊、造了这个

二月，那么堕到畜生道啊，还有剩余的业没完啊，所以要遭受这样的一个毒害。护食鬼王啊，护食丹砂、天河、色海这一类的鬼啊，江河泛滥，堤坝快要崩毁，那鬼王就抓小鬼来填塞堤坝的漏洞啊，找这些小鬼来补那个洞了。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人，你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不见啊，遇不到啊，凡事遇到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自己造那样的业去感召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业，连做梦都梦不到。主耗鬼王啊，耗是损耗，财务损耗啊，让你这个钱财啊损耗掉啊，让你的财务啊损耗掉。啊，那下面呢，主祸鬼王，祸是灾祸。太上感应篇云，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思是管辖。啊，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记录。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啊，算就是数。寿命福禄是数。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活一百天叫一算。啊，小则夺算啊，就是小的罪过啊，他就给你扣掉一百天的福报寿命。啊，那大则夺计，大的罪过啊，那是一计是十二年。啊，就扣掉啊十二年的寿命福禄。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啊，这个算就是这个寿命啊，这个减少了，福报也损耗掉了，那就贫耗了。啊，多逢忧患呐。啊，很常常遇到很多忧虑灾患啊，人皆恶之啊，啊，人看到都厌恶了，行祸随之啊，常常有这个官司啊缠身，吉庆避之，好事都没有，恶行在之啊，那个不好的事情啊都一直发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生的财富，命里定的；命里没有，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想得财富，要修财布施，愈施愈多；想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想得健康长寿，修无微布施。你所需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来的果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以为自己聪明，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作恶必定折福损寿。啊，那么下面这尊鬼王，主食鬼王啊，那么他在主持啊饮食的鬼王啊，五谷神、灶神之类啊，专管民间饮食，

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呢、常常看到五谷先帝庙啊，那个就是属于五谷神了啊。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饮食。如果我们饮食无度，不懂礼节，主食鬼神就不欢喜啊。饮食无度了，吃得太过了，吃得太过分了。啊，那现在人特别啊，大吃大喝的啊，吃得太过了。如果再糟蹋粮食，罪过就很重。啊，每逢饮食，都能想到世间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受饥饿，这是慈悲心流露，这就是积功累德。啊，我们有的吃啊，就要想到这个地球上啊，还有很多人他没粮食吃啊，都被饿死了。那怎么可以糟蹋食物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餐厅啊，叫了一桌，叫了很多啊，吃没有十分之一，全倒掉。啊，这个就是。蛰伏损寿，那这个很快的，啊，很快的，你的福报享尽了，啊，忧患就来了，啊，造罪业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很多地区的人没有粮食吃啊，啊，我们要不浪费这些饮食，啊，更不能啊。糟蹋粮食啊，这个也是积功累德了。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帮助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念念能为众生、为社会，决定有好处，不为自己。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鬼神已经记录，积小善成大善。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不必等来生。啊，这一生就有花报了。啊，像颜了凡啦、俞敬义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改造命运的人，啊，那个善事啊，他积得很多啊，那么这一生他就会先感受到花报了。啊，那么果报再来生，啊，那花报好，果报更好。我们在《了凡四训》看到，颜了凡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世报，啊，就是花报。他命里没有功名，以后考取进士了。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啊，他活到74岁，啊，那延寿啊，延长了21年了。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啊，延了21年。命里没有儿子，他得到一个好儿子。啊，这孔先生给他算的。啊，他一生呐、他的福禄，他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啊，那么他缘好啊，有善根福德因缘呐，遇到云谷禅师啊，所以云谷禅师是颜了凡的贵人呐、给他开示。指点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了之后，真正明白了，依教奉行，啊，整个命运大大改观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世间是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
啊，没有现前的利益，他不肯捐钱，把名利他看得很重。啊，这样的人啊，福享尽就没有余福了，没有继续修啊，他福报一直在耗损，到时候福报没有了，那没有继续再修，那他就没福报了。那没福报啊，那个业障就现前，灾祸就现前了。啊，下面主财鬼王。啊，这个我们在寺院里面 常常会看到财神啊，特别在大陆啊，啊，你看这个佛教寺院啊，或者一般的庙啊，像上海城隍庙啊，它都有供财神啊。那这个财神呢，我们在《地藏经》也找到依据啊，就是主财鬼王。他主持人间财富的一个鬼王、啊、我们看下面，柯柱云，乐府有主财案主者，乐府就是指东岳大帝、啊、在中国大陆有五岳、啊、东西南北中、啊、五岳。那么东是第一个啊，这个东岳在山东啊，在山东。那么五岳都是大鬼王啊，地位啊仅次于阎罗王。东岳大帝的辖区管六七个省啊，这是他管辖的。那他下面有专门主财的鬼王，世间人称为财神。财神有大有小。那下面这个科柱讲，有财不吃鬼看其旁而度之。啊，这个鬼在旁边看。啊、就是说你家里很有钱、啊、你不做好事，不布施，为富不仁，那这个鬼啊在旁边看到啊，他会嫉妒、啊、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那会常来找麻烦。然太上有敬恨取人才者，这个柯柱也引用太上感应篇讲啊，在太上感应篇呢、啊、尤其啊禁止啊横取人才，横就是说不合理的啊去掠夺啊，用这种手段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特别是掠夺别人的财物，罪过极重。啊、世间、啊、玩股票赌博的、啊、用不正当手段从股票上发财、啊、这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股票跌的时候跳楼自杀、啊、家破人亡、啊、这是眼前的果报啊。那以前呢、啊、这个大概二十年前呢 这个金融风暴啊，东南亚啊，那么那个时候新闻报道啊，美国一个索罗斯啊操纵那些股票啦，操纵那些金融啊。啊，结果当时啊在新加坡啊东南亚一带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啊，他一夜之间那个财富就没有了，受不了了、啊、跳楼自杀的很多、啊、那么这眼前的看到的、啊、果报、啊、那个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恨取人才。那你用这种手段得到财物，你能不能享用呢、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正九子可落

腐旧疾，非不善保，死亦及之。啊，你用这种非义之财，得到这种不义之财啊，啊，你很快的，你就很多灾祸来了。啊，家里的人呐、啊，会生病、死伤。啊，不然就水灾、火灾给你耗掉。啊，那你用这种手段夺取人啊，也会被人同样这种手段给你拿走，盗贼。啊，这个损福减寿啊，啊，真的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财物，取这个非义之财啊，真的是得而不偿失了。你得到的无法偿还你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财物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不可以去得这个不义之财，得到后一定有灾难啊，决定没有好处。主畜鬼王啊，畜是畜生，家中养的。畜生也有鬼神在管理啊，在监察。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所有一切畜生类皆通人性，我们不害他，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主禽鬼王、主兽鬼王，这是主管禽兽的鬼王啊。这个禽就是灰禽呐、啊，有翅膀的啊。兽是走兽。啊，在地上走的啊，这个都有鬼王在管理。主魅鬼王，魅是妖怪、妖精啊，像我们这个过去啊，这个小说啊，啊，黄鼠狼啦、啊、狐狸精啦、啊，啊，这个蛇精啦、啊、等等的啊，那这一类的众生也有。这个鬼王啊，魍魉精魅这一类的妖精啊，所以我们看《西游记》啊，孙悟空哇，那个一路上啊，遇到很多妖精啊，啊，的确有啊，所以佛才会讲出来啊，那这一类啊，也有鬼王在管理。主产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生产的鬼王。啊，那这在我们民间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那个祝生娘娘啊，就属于这个主产鬼王管辖的。啊，他主管啊人间啊生产。啊，这个生产能顺利啊，那么要拜这个主产鬼王。那这个主产鬼王也是主管人的生产顺利不顺利啊，因为有一些人难产啊，就过世了。主命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寿命延促的鬼王。柯柱云准经毗沙门啊，毗沙门就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主护四天下人命。乐府有管天下生死案判官啊，这个主命鬼王啊，啊，那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过啊，他主持人的生死的，管这个生死簿的啊，人的出生到死亡啊，那么主持啊，主管这个一切众生啊，他寿命啊，长寿或者短促。啊，这个鬼王。那么在科注引用这个准经啊，就是依照经典啊，这个四天王啊，北方天王啊，他主要啊在护持四天下人的人命啊。这个乐府啊，就是东岳啊，有管天下生死案的判官，就是管生死簿的啊。那前面主命鬼王，我们都看读到经文啊。生死死时我皆主持啊，这是属于主命鬼王他管的。主吉鬼王
疾是疾病，人有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生病时心清净，慈悲沉静，遇到的医生开的药方，提供的药物，治疗的方法，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如果心地不清净，邪恶妄想多，鬼王就找麻烦，会病得很苦。啊，那这个主疾鬼王啊，那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啊，特别啊要保持心地的清净啊，不起邪念妄想啊，起邪念妄想啊，那这个鬼王啊就会找麻烦啊，会病得很苦。主险鬼王啊，管辖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区域啊，出门旅行前的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就能得到善神保佑，旅途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法门修学，鬼王看到生欢喜心，他也对你礼敬，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啊，往往都能避免啊，能够避免这些意外啊，凶灾。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的鬼王。奇力狮王有翻译作大力天，也有翻译作火神，在恒河之南啊，是印度地区神的名字。阿那吒王，中国人称为哪吒。他介于啊天神与鬼神之间啊，是属于四王天管辖的。好，那么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01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从这里看起。啊，我先将下面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尔时啊，就是前面啊说完利益存亡品这个时候，铁围山内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啊，也就是阎罗天子，啊，下面这些行政部门呐，啊，这些干部，

他们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啊，阎罗王啊，带着这些鬼王啊，都到刀立天啊，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啊，参与这个法会，这个阎罗王到底有没有？那么在讲记这里呀，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出，在台北啊一个公案，十殿阎王确有其事。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在台北啊，早期呀，都是在台北讲经啊，也讲了啊，最少有二三十年了。啊，所以在台北啊，遇到的居士啊。那当然就很多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开始弘法，啊，就是到台北来了。那么有一位居士告诉他呢，啊，告诉他老人家，这个居士啊，说他在打坐禅定当中多次见过。啊，那这个居士啊，他平常都有打坐，啊，静坐，啊，那么静坐啊，多少有一点这个定力，啊，那么在这个静坐当中啊，多次啊见过阎罗王，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他说啊，阎罗王的个子。大概只有3尺高，啊，这是这位居士啊，向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的啊，他在打坐啊，见过很多次阎罗王，啊，看到阎罗王的个子不高啊，大概3尺。至于鬼道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有很多人的确，啊，见过这些鬼道的众生，啊，亲身接触到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特别是现在啊，有一类附体的，那就更多了，啊，不但中国有，外国都有。尤其是医院的医生、护士，啊，那在这个医院，越是古老的医院，越是大的医院，很多医生、护士啊都见过，啊，在医院里面，啊，他们说，如果发现呐，病房门口有黑白无常大鬼。啊，病人最多3天就会走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的同学啊，他的同学当中有在当医生的，啊，在台北啊，荣民总医院啊，这是大医院啊，当医生的。啊，常常会看到，啊，看到呢很多次，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验谈了啊，看到那个病房门口啊，有看到那个黑白无常啊，那大概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啊，大概差不多3天就往生了，就过世了。啊，所以说到鬼神这桩事情啊，医护人员都深信不疑。

啊，特别这些年啊，有医院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最早是台大医院啊，台大医院在台湾可以说最老的一个大医院啊，那里面中生的确很多啊，我们去做了很多年啊，那长庚医院。

三十几年了。现在呢，每一年还是在农历七月啊，去做一次三十七念超度法会。所以这些医院啊，这些医护人员、医生啊，讲这个事情啊，他们都深信不疑啊，也是这些医生、医护人员啊，他们在医院都见过。因此啊，才请我们去做法会，所以他们都深信不疑了啊。讲这桩事情啊，他们都不会怀疑。佛是真愚者，不妄愚者啊。那么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佛不打妄语。所以佛经上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虽然是事实真相，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跟我们人间一样。这个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的。在《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管什么相，所有相，天堂的相也好，人间的相也好，三恶道的相也好，十法界的相也好，凡是所有相，那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讲了，皆是希望，都不是真的。那么相有没有？相有。有，但是那个叫幻有。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这些现象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讲了六个。第一个就是梦。那么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了。晚上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有自己，有别人。天天做梦，每天做的梦不一样。也有山河大地等等这些万物。但这个醒过来啊，梦境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眼前看的人间这些现象，我们白天看到这些现象，佛给我们讲跟做梦一样了。所以我们晚上睡觉了，正在做梦，我们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境了。白天醒过来，晚上做了梦，变成梦境了。所以我们一天呢，都做两次梦。所以如梦，如幻，幻是幻化的。好像那个幻灯片呢，打出来，那是幻化的。大家看那个电视、电脑的屏幕出来的现象，都说那个是幻化的。如泡，好像水泡一样。水泡冒出来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一下就没有了。如影，好像一个影像。好像我们人在日光灯光下面的一个影像。好像露水。太阳光出来就没有了。好像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都不是真实。可是这些现象呢，虽然是虚妄，但是它存在。它有这个相但是

那个没有自信啊，所以这个相啊，说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啊，它当底是空的，是寂灭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我现象很多啊，啊，正当在现这些相的时候。啊，有好的相，不好的相，种种的相，森罗万象。它不是真的，它当下它是空，它是寂灭的。啊，因为呢，它从那个荧幕出来，荧幕没有生灭啊，那相有生灭啊。啊，所以那个相它没有自性。啊，所以说它是空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升起分别执着，苦难绝不能避免。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看那些连续剧一样啊，啊，看到很悲情的，我们很悲伤；看到很气愤，我们也生气；看到喜欢的，我们也会起贪爱。啊，不知道那个都是假象。在这个假象当中啊，去取那个相，执着那个相，在这个相当中啊，起了分别执着、好恶、真爱等等，啊，那么这个叫迷惑了啊，迷惑就造业，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受苦受难啊，那就无法避免了。啊，那么这个苦难啊，也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在这个虚妄相当中产生了分别执着，啊，造虚妄的业，啊，受虚妄的果报。啊，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回头。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不要迷在这个假象里面。我们只要在这个相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什么苦厄苦难都没有了，不再造业了，就没有果报了。啊，那么这些现象有没有障碍呢？这些现象没有障碍。你只要不去分别执着，什么障碍也没有。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理跟事没有障碍，事跟事也没有障碍。你在生活里得大自在了。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睁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赤虎鬼王、善殃鬼王、灰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瞪兽鬼王、护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足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耆利丝王、大耆利丝王、耆利叉王、大耆利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这段经文啊，列举34个鬼王名号，代表34类，每一类的数量。是无数的啊，无量无边的。恶毒鬼王
是所有鬼王的首领，所以列在第一。表的是十二三毒，忌二且毒啊。鬼王能参与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众生，恶鬼道没有这样大的福德来参与。那这些鬼王他真正的身份是谁呢？他们都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啊，应化在其中的啊，那不是真正的鬼啊，那的诸佛如来啊，大菩萨啊，这个应化在里面度众生啊，就像普门品所谓的，应以鬼神身得度者，即现鬼神身而度之。啊，在普门品说，而为说法啊，那众生啊，应该以鬼神这样的身份得度的，那活菩萨他就现鬼神的身啊，去给他说法，帮助他得度。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应以恶毒之法来度，就用恶毒之法。啊，那这个恶毒啊，就是很严厉的啊，这个恶毒之法了。啊，有一些众生啊，那你用善法你劝他，他不接受啊，度不了他啊，要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才能度得了他啊，所以菩萨活菩萨他就现恶毒鬼王。所以佛教化众生有择色二门，恩威兼施，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该用威的时候就要用威，该用慈心摄受时就用慈心啊。那教化众生的确需要这样啊，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有恩威两方面啊。那你不能啊，大家都是好好先生了 啊这个不行啊。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劣根性的啊，你对他好，他自己不自觉，得寸进尺啊，啊，那你没有用一点威严呐，你就折服不了他了，啊，那这个都是出于啊慈悲心、爱心。啊，所以活菩萨啊，他现鹿目金刚像，他也是慈悲心啊，现这个慈眉善相是慈悲心，念鹿目金刚还是慈悲心，那心没有两样啊，都是慈悲心啊，都是要帮助众生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特别办教育的啊，老师都有经验啊。那教学生呢，啊，那你不能完全用啊慈悲心啊。有时候啊，学生不听话，还是要用一点威严啊，这样才能把这个学生呢，啊，教好啊。教子女也是一样啊，所以爱仪呀，啊，不一定是好听话，而是真正爱护众生的原理。你责骂惩罚他，你是为他好了，你是爱护他了，那不是恨他了，不是在虐待他，是爱护他，要帮助他。六道众生造作罪业，如何能消除啊，必须用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不然他那个业消不掉啊。菩萨示现在鬼道，
第一道，大慈大悲，帮助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啊，所以那你说，菩萨现这个恶毒鬼王的相，他慈悲不慈悲呢？大慈大悲啊，不然那个众生那个业怎么办呢？消不掉啊，帮他消业障啊。多恶鬼王啊，用恶的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里面觉悟醒过来，那就是大善之事。一切境缘，我们以真诚心、恭敬心接触。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在这里面就得大利益，生真实智慧。啊，下面大争鬼王，争是斗争。现代是斗争坚固的时代，要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修忍辱波罗蜜，成就禅定波罗蜜。啊，争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争不是办法，争太苦。可是要不是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那你跟他讲这个斗争不好啊，他体会不到。啊，你跟他讲佛法，跟他讲善法，他听不进去。啊，所以佛菩萨呢，就示现这个境界。啊，那你喜欢斗，那就来斗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吃尽苦头，他就回头。啊，像过去这个大陆啊，文革的时候，哇，那就是讲的就是斗争呐。啊，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了啊，那再斗下去就亡国了。那你看呢，那个斗得多厉害！啊，那么连活菩萨，连这个如是道，这个三教圣人都要斗啊，那你说斗得多厉害 啊，都要毁坏佛像啊，拆庙啊。啊，所以不但人与人斗啊，啊，连活菩萨这些圣贤他都要斗啊。啊，那斗到最后呢？那发现不行啊，啊，再斗下去就完了啊，啊，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回头，啊，所以这也是佛菩萨他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你现在不觉悟嘛，讲你听不进去，啊，所以让你真正去体会那个斗争的苦果，你尝到了，你才真正肯回头。吃尽苦头，啊，他才会回头。那么下面呢，白虎、雪虎、赤虎鬼王这三类鬼王啊，那个头就像老虎一样，啊，那个老虎啊，我们一看就是猛而有威，慢而多暴。你看老虎走得慢慢的，傲慢暴力凶猛啊，这个威啊，威力啊。鬼王的福报都是在人间修的，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地方啊，就不是讲活菩萨示现的了，那是真正六道的鬼王了，鬼道众生了。那么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
我们一般在六道里面说修个

人天福报啊，到人道啊，天道还享福。那么修福修到鬼道去了。啊，佛说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地狱道是嗔恚心，啊，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修极大的福报，如果贪嗔未断，将来的果报就是去地狱恶鬼道做鬼王啊，去那边当鬼王啊，那所以地狱道、鬼道啊。都有大福报的啊，那个阎罗王那个管地狱的啊，那他也是大福报啊。那么为什么修福到鬼道、到地狱道去当鬼王呢？啊，因为他在人间修福有夹杂贪嗔，还有傲慢在里面啊。那痴是畜生道了。啊，你看那个吃啊，吃福，我们一般讲，哎呀，这个某某人呢、啊，他很有福报，但愚痴啊，没智慧，他在想吃福。那如果在人间修福啊，但是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邪正啊，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分不清楚啊，那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修福啊，将来去哪里享呢？到畜生道去享。那畜生道，我们大家常常看到啊，现在很多人呢、啊、喜欢养那个宠物，猫啦、狗啦。哦，那个有一些猫跟狗，那它那个享受它的待遇啊，比人福报大呀。啊，生病啊，还有猫医院、狗医院，啊，死的还有猫狗的坟墓。啊，现在人养宠物啊，比他父母还孝顺啊。啊，那些宠物啊，有没有福报？那福报比人大呀。啊，你一个一般的人呐、啊，谁伺候你呀、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在人间修福啊，依痴修痴福啊，将来到畜生道去享痴福啊，所以痴是畜生道啊，修善夹杂依痴啊，那就变成痴福了。那可见得啊，你说修人天福报啊，那。也要学习呀、啊，也不容易呀、啊。啊，我们去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呐、啊，啊，《了凡四训》呐，第三篇呐、啊，积善之方啊，善有真有假，啊，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难有易，啊，有偏有圆，讲了八对呀、啊。啊，所以这个修善当中夹杂贪嗔痴，那将来啊，福报就在三恶道去享。啊，所以要真正修人天福报啊，就是要从不贪不嗔不痴这样的心态来修，做善事啊，才能得到啊。真正的人天福报。下面善殃鬼王啊，那么殃就是灾殃啊，瘟疫这一类的啊，瘟疫之类的，像现在传染病的啊，灾殃很多了。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那的意外灾难啦，啊，说水灾、火灾啦，啊，这个车祸啦，种种的啊。天灾人祸等等这些，啊，那这个都属于
灾殃

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鬼神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多灾变，这些事都是感应。像《太上感应篇》讲的，那个感应，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所以这些灾变怎么来呢？人心呐、不善，去感应来的啦，感召来的啦。不是上天降祸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祸给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祸福都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感应。若是修十善业，是无量心，则以天神感应道教。你看十善业从第一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那这个十善业。是无量心是慈悲喜舍。那你这样来做善事，则以天神感应道教，你就跟天道跟天堂起感应了。我们如果起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念，就跟恶鬼地狱感应。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带给你无穷的灾难。那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造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了。所以这个我们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就感应凶神；起一个善的念头，感应吉神。你这个善事恶事还没有造起念头，马上就有感应了。灰身鬼王是灰行夜叉这一类的鬼王那个灰行的。电光鬼王眼睛像闪电一样那个形状非常凶恶看到令人生畏惧。狼牙鬼王这个鬼王那个牙尖尖的往外向。像那个野狼那个牙齿露出来那个很尖的。千年鬼王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的事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半兽鬼王，此鬼以狮子、虎豹之身形示现在世间，专门吃动物。畜生受此业报，是因为过去生中在人间造作恶业，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还有余业，要受鬼王之害。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奇观有些小动物都被虎狼狮子这个吃了那个是在人间造了这个恶业那么堕到畜生道还有剩余的业没完所以要遭受这样的一个毒害。护食鬼王护食丹砂天河色海这一类的鬼江河泛滥堤坝快要崩毁

鬼王就抓小鬼来填塞堤坝的漏洞，啊，找这些小鬼来补那个洞了、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人，你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不见，啊，遇不到，啊，凡事遇到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自己造那样的业去感召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业，连做梦都梦不到。主耗鬼王啊，耗是损耗，财务损耗啊，让你这个钱财啊损耗掉啊，让你的财务啊损耗掉。啊、那下面呢，主祸鬼王，祸是灾祸。太上感应篇云，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思是管辖、啊、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记录，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啊，算就是数，寿命福禄是数，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啊，活一百天叫一算，啊，小则夺算啊，就是小的罪过啊，他就给你扣掉一百天的福报寿命，啊，那大则夺计，大的罪过啊，那就一计是十二年，啊，就扣掉十二年的寿命福禄。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在之、啊、这个算就是这个寿命啊，这个减少了，福报也损耗掉了，那就贫耗了啊，多逢忧患呐、啊！啊，很常常遇到很多忧虑灾患，啊，人皆恶之啊！啊，人看到都厌恶了，行祸随之。啊，常常有这个官司啊缠身，吉庆避之，好事都没有，恶星在之。啊、那个不好的事情啊都一直发生。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生的财富命里定的。命里没有，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想得财富要修财布施，愈施愈多。想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想得健康长寿，修无微布施。你所需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来的果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以为自己聪明，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作恶必定折福损寿、啊、那么下面这尊鬼王，主食鬼王、啊、那么他在主持啊饮食的鬼王啊，五谷神、灶神之类啊，专管民间饮食。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呢、啊，常常看到五谷先帝庙啊，那个就是属于五谷神了啊。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饮食。如果我们饮食无度，不懂礼节，主食鬼神就不欢喜。
啊，饮食无度了，吃的。

太过了，吃得太过分了。啊，那现在人特别啊，大吃大喝的啊，吃得太过了。如果再糟蹋粮食，罪过就很重。啊，每逢饮食，都能想到世间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受饥饿，这是慈悲心流露，这就是积功累德。啊，我们有的吃啊，就要想到这个地球上啊，还有很多人他没粮食吃啊，都被饿死了，那怎么可以糟蹋食物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餐厅啊，叫了一桌，叫了很多，啊，吃没有十分之一，全倒掉。啊，这个就是折福损寿，那这个很快的，啊，很快的，你的福报享尽了，啊，忧患就来了，啊，造罪业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很多地区的人没有粮食吃啊，啊，我们要不浪费这些饮食，啊，更不能啊糟蹋粮食，啊，这个也是积功累德了。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帮助，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念念能为众生、为社会，决定有好处，不为自己。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鬼神已经记录。积小善成大善，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不必等来生。啊，这一生就有花报了。啊，像颜了凡啦、俞敬义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改造命运的人啊，那个善事啊，他积得很多啊，那么这一生他就会先感受到花报了啊，那么果报再来生啊，那花报好，果报更好。我们在《了凡四训》看到，颜了凡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世报，啊，就是花报。他命里没有功名，以后考取进士了。啊，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啊，他活到74岁，啊，那延寿啊，延长了21年。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啊，也得21年。命里没有儿子，他得到一个好儿子。啊，这孔先生给他算的。啊，他一生呐，啊，他的福禄，他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啊，那么他缘好啊，啊，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云谷禅师啊，啊，所以云谷禅师是颜了凡的贵人呐，啊，给他开示，指点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了之后，真正啊明白了，依教奉行，啊，整个命运啊。大大改观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世间是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啊，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捐钱，把名利他看得很重啊。这样的人啊，福享尽就没有余福了，没有继续修啊，他福报一直在耗损。到时候福报没有了，那没有继续再修，那他就没福报了。那没福报啊，那个业障就现前了，灾祸就现前了。

下面主财鬼王啊，这个我们在寺院里面呢 啊常常会看到财神啊，特别在大陆啊啊，你看这个佛教寺院啊，或者一般的庙啊，像上海城隍庙啊，它都有供财神啊。那这个财神呢，我们在地藏经也找到依据啊，就是主财鬼王，那他主持人间财富的一个鬼王啊。我们看下面，科注云：乐府有主财案主者，乐府就是指东岳大帝啊，在中国大陆有五岳。啊，东西南北中啊，五岳。那么东是第一个啊，这个东岳在山东啊，在山东。那么五岳都是大鬼王啊，地位啊仅次于阎罗王。东岳大帝的辖区管六七个省。啊，这是他管辖的。那他下面有专门主财的鬼王，啊，世间人称为财神。财神有大有小。那下面这个科注讲：有财不吃鬼看其旁而度之。啊，这个鬼在旁边看。啊，就是说你家里很有钱啊，你不做好事，不布施，为富不仁，那这个鬼啊在旁边看到啊，他会嫉妒啊，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那会常来找麻烦。然太上有尽恨取人才者，这个科注也引用《太上感应篇》讲啊，对，《太上感应篇》呢，尤其啊，禁止啊，横取人才，横就是说不合理的啊，去掠夺啊，用这种手段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特别是掠夺别人的财物，罪过极重。啊，世间啊，玩股票赌博的啊，用不正当手段从股票上发财啊，这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股票跌的时候跳楼自杀，家破人亡啊，这是眼前的果报。啊，那以前啊，这个大概20年前啊，啊，这个金融风暴啊，东南亚啊，那么那个时候新闻报道啊，美国一个索罗斯啊，操纵那些股票了，操纵那些金融啊，啊，结果当时啊，在新加坡啊，东南亚一带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啊。啊，一夜之间那个财富就没有了，受不了了啊，跳楼自杀的很多啊。那么这眼前的看到的啊果报啊，那个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横取人才。那你用这种手段得到财物，你能不能享用呢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正九子可落虎救急，挥不善宝死亦即之。啊，你用这种非义之财得到这种不义之财啊，啊，你很快的你就很多灾祸来了。啊，家里的人啊会生病死伤啊，不然就水灾火灾给你耗掉。啊，那你用这种手段夺取人啊，也会被人同样

这种手段给你拿走，盗贼。啊，这个孙福减寿啊，啊，真的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财物，取这个非义之财啊，真的是得而不偿失了。你得到的无法偿还你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财物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不可以去得这个不义之财。得到后一定有灾难，啊，决定没有好处。主畜鬼王啊，畜是畜生，家中养的畜生也有鬼神在管理啊，在监察。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所有一切畜生类皆通人性，我们不害他，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主禽鬼王、主兽鬼王，这是主管禽兽的鬼王啊。这个禽就是灰禽呐、啊，有翅膀的。啊，兽是走兽啊，在地上走的。啊，这个都有鬼王在管理。主魅鬼王，魅是妖怪、妖精。啊，像我们这个过去啊，这个小说啊。啊，黄鼠狼啦、啊，狐狸精啦、啊，啊，这个蛇精啦、啊，等等的啊，那这一类的众生也有这个鬼王啊，魍魉精魅这一类的妖精啊，所以我们看《西游记》啊，孙悟空哇，那个一路上啊，遇到很多妖精啊，啊，的确有啊，所以佛才会讲出来啊。那这一类啊，也有鬼王在管理。主产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生产的鬼王啊，那这在我们民间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那个祝生娘娘啊，就属于这个主产鬼王管辖的啊，他主管啊人间呐、啊、生产。啊，这个。生产能顺利啊，那么要拜这个主产鬼王。那这个主产鬼王也是主管人的生产顺利不顺利啊，因为有一些人难产啊，就过世了。主命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寿命延促的鬼王。柯柱云准经毗沙门。啊，毗沙门就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主护视天下人命，夜伏有管天下生死案判官。啊，这个主命鬼王啊，那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过啊，他主持人的生死的，管这个生死簿的啊，能够出生到死亡。那么主持啊，主管这个一切众生啊，他寿命啊长寿或者短促啊，这个鬼王。那么在科注引用这个准经啊，就是依照经典啊，这个四天王啊，北方天王啊，他主要啊在护持四天下人的人命啊，这个乐府啊，就是东岳啊。有管天下生死案的判官，就是管生死簿的啊。那前面主命鬼王，我们都看读到经文啊，生死死时我皆主持啊，这是属于主命鬼王他管的。主疾鬼王，疾是疾病，人有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生病时心清净、慈悲、沉静，遇到的医生。开的药方、提供的药物、治疗的方法，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如果心地不清净、邪恶、妄想多，鬼王就找麻烦，会病得很苦。啊，那这个主疾鬼王啊，那

们有疾病的时候啊，特别啊，要保持心地的清净，啊，不起邪念妄想，啊，起邪念妄想啊，那这个鬼王啊，就会找麻烦啊，会病得很苦。除险鬼王啊，管辖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区域。啊，出门旅行前的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就能得到善神保佑，旅途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法门修学，鬼王看到生欢喜心，他也对你礼敬，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啊，往往都能避免。能够避免这些意外啊凶灾。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的鬼王。奇力狮王有翻译作大力天，也有翻译作火神，在恒河之南啊，是印度地区神的名字。阿那吒王，中国人称为哪吒。他介于啊，天神与鬼神之间啊，是属于四王天管辖的。好，那么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3。威辟忌用而国免之行兴，人信道服，故敢批之情著。国免则威系则坚其，敢批则人亡而失存。这一条出自于卷24《后汉书》4。威辟这两个字是严酷的刑法。国免啊，国且免罪。服是信服、信从。系啊，这个字啊，这个念系，跟现在我们用空系是同一个字。这古字啊是这样写的。意思是可乘之机，思存啊，思念，念念不忘，存是铭记在心啊。严酷的刑罚一经施用，以不当手段求得免罪的行为便会兴起。落实仁义道德，为人信服，所以人心受到感化的效果就很显著。以不当手段希求免罪，刑罚有漏洞时，奸邪之事就会发生。人心受到感化，尽管施政者已经去世，人们还是将他的恩德铭记在心，念念不忘。这一条啊，那么讲教化人民啊，他会感恩，他这个施政的人啊，如果不在世啊，大家还是非常怀念他。啊，如果反过来啊，用这个严刑酷法，那这个不但啊，犯罪率不会降低，反而越来越多了。越多人使用不当手段啊，来避免罪罚，走法律漏洞啊，或者呢啊，这个贿赂、巴结啊等等，这些行为啊，都出来了。所以教化啊，教人民啊道德仁义，还是为政的根本啊。刑法它是附带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历史单元为政六教化234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政法，民交让，争储备，财力争受少，势力争就老，日化上而迁善，不知其所以然，自知本也。力赏而献善，未行而不敢为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自知末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太上养化，养化这两个字是致力于道德修养的教化，来转变人心风俗，使这个人心风俗归于自然。其次正法，正法两个字是依法制裁办理的意思。化善，受君上感化，迁善就是改过向善了。治理一个国家，最上之策是以道德来感化，以道德仁义来教化人民百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办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是国家的政策。其次呢，是依据法律治理，使民众互相谦让，争相处于卑下，就是这个遇到有争端的时候大家呢会处在卑下了，不与人争，面对呢财力争相拿少的部分，就是分红利大家因为有受到伦理道德因果的教化，所以比如说两个人合伙做生意，那赚的钱大家呢会互相拿少的，自己拿少一点让别人多一点，自己不会去争取拿多一点会让人家呢让利给人。那么面对工作争相做劳累的事情，就是辛苦的事情大家呢会互相去做付出的事情，就是要付出贡献比较辛苦劳累的事，比较麻烦的事大家呢不但不会去推诿，而且是互相争着要做比较辛苦的事情，不会说去做一些轻松的事情，然后累的事情都让给别人做。这是每天受到君王的教化所呈现的效果。这样整个国家社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逐渐的向善。这个全国的人民都不断的向上提升了。这个才是治国的根本所以治国的根本这个国家呢办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根本。百姓把奖赏当作利益而勉励为善，畏惧刑罚而不敢为非作歹，君王的法令

0: 公正严明，百姓服从，这是治理国家的次要之事。后面啊，说到这个，如果这个政府啊，他只有用法令，就是我们现在啊，都是用法律来治理啊，没有教化，那大家呢，是因为怕受到处罚了啊，那不敢做坏事啊，有奖赏，那才会去做善。君王啊，法令也很公正、很严明，百姓啊也会服从。但是啊，这是畏惧刑罚，那么贪得奖赏啊，那么百姓啊才愿意啊不犯法去做善事啊。这个是治理国家次要的事，这个不是主要啊，是次要的。这个是一个辅助了啊，所以。治理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啊，要掌握住这个根本，根本就是在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这个处罚啦，就是其次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5，圣王先得教而后行法，立龙池而名黄晋，从礼义之节以示之，见获利之弊以辨之，则下莫不慕一节之龙而勿贪乱之耻，其所由自知者化使然也。这条出自于卷43说乐。黄晋是黄贝境界这个弊就是财务的意思。圣王先实行德教就是以德行来教化人民，而后才使用刑法。这个刑法法律那么是辅助的，主要是先用德行的教育来树立荣辱的标准和观念。德行教育就是教人有羞耻心，有荣誉的心，就是什么事情做了是耻辱的什么事情做了是有荣耀的，那么树立这个荣辱的标准跟观念，并且明示应当防止和禁戒的事项，这个就是法令了明白来建立宣示这些法令，什么事情要防止要禁戒，也是我们现在讲法令规章了明白宣示让人民都知道这个事情，崇尚礼义的节操，并且给人民百姓做示范，而且还要带头做。古圣先王都是从自己本身带头做给人民百姓看，做示范，轻视货物财力来改变人们的贪婪，就是圣王自己先做出不贪财，不重视货物财力，用这个风气来改变人民社会贪婪的风气，那么臣民就没有谁不喜欢礼义节操的光荣。下面的

0: 下属啊，这些官员、人民百姓，大家都喜欢了，礼义节操了，而且呢，厌恶啊贪婪淫乱的可耻。大家知道啊，贪婪淫乱呢、啊，这个不好，所以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可耻的事情，不能去做这些事情。圣王之所以能使百姓达到这样的原因，都是得利于啊教化的结果，所以教化是根本，德行的教育是根本。现在全世界啊都没有这个教育，因此加持敬老啊在国际上啊呼吁极力提倡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要普遍来推行啊，世界才会和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6。圣人之以法也以公矣，然由身具其位也。故曰与其害善，宁其利隐。知行当之难避也，从而就之以化，此上古之所恶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以其害善，宁其利隐。这个两句啊，出自于《周书列传》第15。难避啊，是难以肯定的意思。这条讲圣人治法已经很公正了，古圣先王治理国家的法度已经很公正了，可是呢，仍然担心尚有不公之处。圣人呢，还是担心啊，恐怕呢还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说，与其伤害贤善之人，宁可利于有罪之人啊，宁愿呐对这个有罪之人有利益了啊，也不要啊去伤害到贤善之人。那么这个是圣人呐、他们的存心，他们深知啊量刑适当与否难以肯定啊，就是法律判罪了啊，这个量刑呢是不是适当也很难肯定了。于是用道德教化来补救，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宽松一点，怕呢伤害到贤善之人。那么于是啊用道德，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来教化人民，来补救法律。这是上古时期的古圣先王所致力做的事情。重点还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的，这些刑罚呢是辅助的，根本还是在教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7。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孽，孽政用于下而欲得教之披四海，故难成也。这一条出自于建始七汉书五、这个孽是残暴凶残的意思。孔子说，不先对人民进行教化、就是国家呢对人民呢、没有办教义教伦理道德，而人民犯了罪就将其诛杀，就是人民无知犯罪了，那么就把他抓起来判刑这个就叫做暴虐所以不教而罚谓之虐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人民要教导所以国家呢这个领导人一直到地方的首长，包括各个团体家庭，都是要教化了要办教育如果没有教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人民他无知他犯错，处罚他用法律来制裁他那么这样的政治叫做暴虐的政治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教了他明白了明知故犯，那么才用刑罚法律来处罚他这样才合理如果不教而罚，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使用暴虐的政治对待下面的人民又要想使这个道德教化普及天下也就是说你没有教育人民，又希望人民他能遵守道德那这个就很难成功了这个是办不到的没有教他，他不明理，所以这个很难所以办政治根本还是在教育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建国精明教学为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教学没有教学所有的事情就很难办得成功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38。圣王在位，名号真以世人，经诡异于导之，亲贤而敬之，见不孝而退之，无被疮瘤血之患，而有高士尊显之名，民俗不从，古则法事而不犯，行错而不用，非可行而不行也。百公为实，庶几贤兮，礼义修而任贤得也。这条出自于见41白南子。经是度量化问的意思，百公是百官

0: 树基啊，是各种事业。稀啊，这个字啊是兴盛的意思。圣明的君主居于高位，禅民好恶来昭示国人，通过对善恶行为的批评称义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鄙弃不贤的人并罢免他，没有受伤流血之苦，而能够享有崇高尊显的名声。百姓谁不愿意学习效法呢？古代制定了法律却无人触犯，设置了刑罚却不施用，不是该施刑而不用刑，是因为百官都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各项事业都兴盛成功，礼义得到修治，贤德之人得到了任用。那么这一条，那么也是教化很重要的啊。这个明褒贬了，分析善恶事体，那么来奖励啊贤人，来批评啊这个不贤的人。那贤人呢，提拔他啊出来为人民服务。那这个不孝的人啊，不好的人啊，那就罢免他了。那么用这样的方法，那么也就没有受伤流血之苦了。大家也都很乐意啊来学习效法啊。所以古代啊制定这些法律刑法呢啊，没有人愿意去触犯，人人都明理，有羞耻心。那么百官啊也都能尽到本分的工作啊，所以各方面呢、啊、都能够兴盛，礼义也能够推行，贤德之人呢、啊、得到了任用，所以国家啊就能够安定和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9。善益民者，依其德法，正其百官，兼其民利，和安民心，故令不在而民顺从，行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得之而造民怀之。不能益民者，弃其德法，专用行辟，辟有御马，弃其贤乐而专用锤策，其不可治也必矣。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依其德法，这个依啊是统一的意思，辟就是刑法，我们现在讲法律。贤乐是穿套马口，穿套马的嘴巴，用以啊驾驭马匹的器具，锤策赶马的鞭子。

0: 这条讲善于治理百姓的君王，统一道德和礼法规范，明确百官职责。百官的职责呢，有证明了，这是很明确，个人的职责分明，协调均衡的使用民力，和顺安定民心，如此啊，政令不必三令五申，百姓便会顺从，不用刑罚，就能教化治理好天下。其恩德可以感通天地，亿万百姓都来归顺，来顺从。这个是用德啊来教化人民，来治理国家，用德治，用道德啊来治国。不会治理人民百姓的君主，也就是不会治理国家的君主君王啊，他是抛弃道德和礼法，他不要仁义道德啊，他不教啊，因为他自己也不这么做，这个礼节法度也不做，不教。治理国家呢，专门用刑法惩治，就是像现在讲的法律了。现在呢，学外国的法治，它不是德治，不是礼治。如果用这样来治国啊，就好比啊，驾驭马匹时抛弃脚趾和龙头啊，也就是说，这个穿套马这个口的器具啊，他不要那一个，而呢，专门用鞭子鞭打这个马，他不用那个套子啊，套这个马的口，只用鞭子打。这个好像说，一个君王啊，不用德治来治理国家呢，那就像这个驾驭这个马匹啊，没有啊，用那个套子啊，套在马的口，那只是啊，用鞭子来打。这样一来啊，马车就会失控，这个就是必然的了，必定会失控的。那个马呢，乱跑乱撞啊，马车就控制不住了，那这个就发生车祸了。所以用这样的来形容比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用道德仁义来教化人民，用礼节制度来教导人民，没有制定这个礼法，只是用法律来治国，那就像这个驾马车啊，马口没有拴那个器具啊，只是用鞭子打，那马一定乱跑乱撞了，到最后就出问题了。所以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这个治国啊，以这个道德仁义，以这个礼义廉耻啊，来教导人民啊，才是治国的根本。法律啊，是辅助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

教化240，景公问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对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行，所求于下者不恶于上，所敬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称事以任民，中听以尽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法，下以乡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为也。此明王之教民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这里不误两个字啊，当作必误讲。这个误字啊，它是误写，是必定的必，必误。中听啊，是指治理这个监吏啊，狱政治理得很得当，很好。穷这个字是尽，尽心尽力的尽，完成的意思。不害之以罚，就是不用刑法来害人民。这条讲景公问晏子，这个景公就是春秋时期的齐景公。齐景公问他的大臣晏子：“英明的君主是怎样教化人民的？”晏子回答道：“阐明教义和政令，且自己率先履行。”这个教义教导的义理、政策、法令啊，要向人民呐阐述明白啊，要讲明白了。现在话叫政令宣导了。这个政令啊，教义颁布的上面呢、啊，这个君王啊，自己要先做到，养育人民不苛刻严厉，而是用刑罚预防犯罪。这个刑罚是预防的啊，所以养育啊，这个育啊是教育了，人民要养父要教育，那不可以用苛刻严厉这些法令啊来管理人民。那么用刑罚啊是预防犯罪的啊，最好啊用不到刑罚了啊，那只是一个预防了。关键呢、啊，要在教育、养育人民，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须要先做到。啊，这个上面的领导人呐、啊，要求下面的人做到的事情啊，上面的必须自己先做到，啊，下面呢、啊，他才会服气了，才乐意啊，那么来奉行遵守。啊，这些法令禁止百姓做的事情啊，自己绝不能去做，不能规定人民不能做，而上面的领导人啊，自己却这么去做，那这个人民啊，那么也不服了。因此，如果君王能够自己先做到，啊，去教化人民，下面的人民就会听从其教导。估量事情的轻重来使用民力，恰当的处理诉讼来禁止邪恶啊，这个是君王啊要做的事情。这个使用民力啊来为国家做事啊，要衡量轻重的啊，不能过度。如果有诉讼啊，很恰当的来处理，主要是要禁止啊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不使百姓因过度劳役而筋疲力尽，不用惩罚来伤害百姓。那么这个发动这个百姓来为国家呢义务劳动，不能过度超过他的体力负荷。

0: 也不能惩罚性的来伤害百姓。这个不只是一个国家啦，那么所有的企业团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公司的老板啊，也不能苛刻对待他下面的员工啦，不能压榨他的劳力，也不能用惩罚性的来伤害他们。同样一个道理，治国治家，治理一个团体，道理是一样。那么在上则以爱护百姓为准则，在下则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样啊，天下之人啊，就不会互相背离了。这就是英明的君主教育人民的方法。这个是晏子啊回答齐景公的，怎么样做一个英明的君主，这样做就是英明的君主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企业团体的领导人啊，同样道理也是要这么做啊，你这个企业就会经营的好啊，你的员工啊会尽心尽力了，为公司来做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1。夫圣人之修其身，所以欲群臣也。欲群臣也，所以化万民也。其法轻而易守，其理简而易辞，其求诸己也成，其化诸人也生。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圣人加强自身的修养，是为了领导群臣。领导群臣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圣人制定的刑法宽松而容易遵守，制定的礼制简约而容易受持。圣人凡事都真诚地要求自己，因此对百姓的感化就很深刻了。这一条是圣人治国注重自己本身的修养来教化人民，所以人民百姓的感化就非常深刻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42故一也。

0: 不如一室，一室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席欲，上席欲而下反身矣。不习欲于上，而欲于下之安静，此由众火焚林而所原野之不凋萃，难矣。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伤而反隆，贵本而贱末，朝无避贤之臣，事无专利之骨，国无善三辞之民。这条出自于卷四十九父子。这个反是反过来，跟那个回反意思一样。专利是垄断的意思，垄断某种生产或者流通的这些商品以掠取获利。这个骨就是做生意的商人。那么这一条讲啊，所以啊，限定民间啊，不如限定集市啊，这个集市就是市场啊，限定集市啊，不如限定朝廷，限定朝廷不如限定用度，限定用度不如在上者去除奢欲啊，就是奢侈欲望啊，上面的领导人啊，不要过度的奢侈欲望，在上者啊去除奢欲，百姓就能返璞归真。在上者啊，在上位的领导人啊，不去除奢侈欲望，却想让百姓安稳清静，这就如同啊，纵火焚烧森林。在上面的领导人啊，纵火焚烧这个森林，还想要使这个原野啊不凋零枯败，实在太难了。这个森林啊，你火一放啊，都被烧光了啊。这是形容比喻了啊，比喻啊，在上面的领导人啊，如果自己啊不节制啊，放纵欲望，奢侈浪费。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上面呢自己做的不正确了，要限定民间，限定市场，限定朝廷，那这个就不可能了。所以你要能够限定啊，这个不浪费使用啊这些财物，上位的领导人呢自己要带头啊，要节用啊，节省，不浪费，不奢侈。那这个下面的人啊，他就能够遵从了，他就能够啊效法。所以英明的君主领导人啊，自己遏制自己的欲望啊，宽待人民百姓。自己享受啊，很节制节用，对人民百姓啊很宽待不苛刻啊，不会啊去征收这个重的这个税金，对这个商业啊从严啊，因为商人是分利，他不是生利，他不从事生产，商人啊是分利的啊，所以管理这个商业啊就要严格啊从严。而对农业啊要宽松，因为农民他是生利，商人是分利的。重视农商的，不看重商业。因为农是本，商啊是末。朝廷中没有蒙蔽贤能的令臣。朝廷当中没有令臣啊，那么忠臣他对这个君王的谏言啊，这个管道就不会受到障碍。这个 金主啊，他也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集市上没有专利霸市的商人，在这个市场上啊，没有被一些少数的商人啊来垄断。国家呢，没有擅自啊开发三折的人民，这个人民啊不会去滥砍滥挖了。这个还是要从啊上面领导人自己做起，才能啊教化下面的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大年初六啊，那么在台湾的公家机关啊，开始上班。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今天非常难得啊，我们有北京的同修啊来现场。刚才啊，我在开视讯会议啊，在英国伦敦啊、香港、台北啊，我开了一下子，打个招呼啊，我就上台了。后面呢，给这个庄慈庄善啊代表啊，我们老和尚啊，想到伦敦去办一个交换学的。我刚好认识我们台北的同修啊，许居士啊，介绍啊北京一个马居士啊，他在伦敦啊办学校，那我就把他介绍给老和尚啊，所以要我去开会啊，我请他们直接啊去交谈。那当然我们敬老和尚啊，要推广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文字学是第一关啊，第一关啊。刚好啊，这个因缘啊，马居士在那边啊也办了很多中文学校啊，所以我是乐观其成啊，做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因为北京的同修第一次来啊，也要报告一下啊，因为我们净宗啊都是修无量寿经的，怎么会变成观音经呢啊？

因为呢啊，我接了好几个协会啊，我在10年前呐 啊接了一个观音佛协会啊理事长。那么这个协会啊，成立20几年啊，他也是申请社团啊，全国性的。我看他们的组织章程啊，还有曾经做的一些事情啊，大部分啊做一些社会上啊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佛协会啊，啊学是学习一个会所，那么观音佛协会啊，从这个招牌来看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但是呢，我看那个章程啊，也都没有提到啊，学这个观音三经，都没有，也没有请过法师讲过这个经，完全没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招牌啊，叫观音佛学会，但是呢，我看他这个章程内容啊，似乎对观音菩萨很陌生的。但是呢，知道有一位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个，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他大概就会联想到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我们也要效法观音菩萨来做一点好事啊，我们社会上啊。有一些慈济的啊，这些事情啊，也去随喜啊，去做这些慈善救济这方面。那么这样对观音菩萨啊，他的这个内容啊，是很陌生的。只是听说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当初啊，我想成立这个社团的这些人啊，也是一番的善心，是社会上啊善心人士。那么用了这一个名称，用这个名称，那用这个名称呢非常好，因为啊。符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讲的佛陀教义，教义啊就是要教要学啊，教学啊，如果不教不学，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这真实意我们就不会了解。因此啊，我接了这个协会啊，可能观音菩萨呢给我这个任务啊，当初啊那个慧弘贵居士啊，他是弹古筝的，他去给人家接这个协会，做了2任理事长，他说他到期了就交给我了。我说这个不行，你去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啊，我们老和尚79岁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住在北京，就10年前，今年89了，10年前啊住在北京啊，我就给慧居士讲，我说你去北京啊请问老和尚行不行啊，他就跑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了啊，所以要把这个观音佛协会交给我啊，师父一口就答应了啊，满口就答应啊，他就回来说师父答应了啊，师父答应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推迟这个事情啊，因为师父答应的事情啊，我请他去问师父，师父答应了，我就不能再推迟。所以啊，我就接了这个协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在想啊，我们协会啊

做金蝉佛事，就是啊，要介绍啊观音菩萨的经典，给大家呢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救济啊，已经有很多单位在做了。特别我们台湾啊，花莲慈济功德会，他们是专做慈济的。他们做的很有效力，很有经验。因此啊，我们有一些要做慈善的啊，我们就转给他去做。他带我们做，我们就做的会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啊再个别去做了啊，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啊，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再个别去做这方面啊，因为这方面呢、有道场啊做的比我们好啊，我们就给他随喜就好。这个有好事啊，好事有人做，谁做都好啊，我们随喜赞叹。那么先讲观音经这个事情啊，那就很少。那么我看了显教的这个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啊注解都非常多，特别是普门品啊，最普遍的就普门品啊，再来就是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这三部经啊称为观音三经，是属于显教的经典。那么密教的经典啊，讲到观音菩萨那就更多了。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因为我看到啊，印光大师啊，他在文钞里面啊，曾经啊，他持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大悲咒，在二战期间啊，祖师都持大悲咒啊，加持这个香灰，还有米，还有水啊。如果近的地方啊，他就用大悲水结缘啊，帮助啊这些居士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生重病的啊，冤亲债主来干扰的，比较近的啊，他就结缘了大悲水啊。特别临命中啊，有那个冤亲债主干扰啊，这个神志颠倒啊，他大悲水啊，去给他喝啊，给他洒。那么他就能安详啊，念佛往生。那么远方的呢，他就寄那个大悲米，用米啊，还有香灰这两种啊，因为远方就不能用水了啊，不方便寄。那么如果要远方要喝呢，那个水跟米就是泡开水。这个米一次泡七粒啊，这个开水，这个灰啊就是少量啊，这个香灰泡水啊，然后呢把它搅拌啊，那个香灰啊沉淀，喝上面那个水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给我们喝这个啊，去那个不是拜观音菩萨，是拜神的啊，我们常从小喝到大的。那么以前那个香啊，它是药草做的，所以它那个可以治病。那现在也是化学香啊，特别大陆也就化学香，那可不能喝了啊，那喝了可能会中毒了啊。你要买那个天然的啊，那个香灰啊。所以印祖那个时代呢，它有加持这个大悲灰跟大众结缘大悲米啊，眼荒啊用剂的。所以我看到印祖文钞啊，
那么祖师

也送旨啊，这个跟大众结缘。那么特别这一部经啊，讲到啊，要念大悲咒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佛啊，要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呢，念这个咒啊，菩萨可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部经有明显的经文讲到西方净土啊，那观音三经啊就没有这部经这么明确的讲到啊往生西方，是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没有这一部经讲的这么具体啊，这么明确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诵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不管呢、啊、他有没有听经闻法啊，对这个道理懂不懂啊，不懂道理不懂教理的人啊，持诵这个咒啊也非常多啊，有很多啊一生持大悲咒，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怎么来的啊，他也不知道。因此啊，我想这个经啊，自古以来啊，我去找注解呢，都没找到。古经啊，找没找到。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注解，就这部经没有注解。因此啊，我就想到啊，接着观音佛学会啊，就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一方面呢、啊、也符合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名义。另外一方面呢、啊、也是给喜欢持诵大悲咒的同修做一个参考。让大家呢对这个观音菩萨啊大悲咒多一些认识。当然最重要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能够功夫得力。那么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非常普遍的啊，你看在一般传统的寺院啊，晚课早课都有大悲咒。我们佛期啊洒净也有大悲咒啊，要洒净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这个咒语啊用的也非常广泛啊，还有放生啊这些都用的非常广泛。那么持咒啊，我们懂得一些教理啊，对我们持咒念佛用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那特别啊，我们功夫还不得力，这个经教还是需要的。如果我们这个老实念佛了，功夫得力了，那当然啊，经教可以不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接着啊我们去年呢、啊、没有讲完的地方啊，我们接下去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那么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有经本就翻开28页第二行啊，或者你有

不同的版本的经典啊，就找这个经文的地方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啊算是第三次的学习，因为之前啊我们这个经学习过一遍。那么在去年这个十月啊，我们同修有请我讲一个专题啊，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啊，里面呢也有揭露这段经文啊，我们也刚刚学习过啊，在年底啊刚刚把这个专题啊讲完讲圆满。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我们是接第二次习讲的啊，就是上一次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接前面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呢大悲咒的相貌啊，这个相貌啊就是它的内容。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么讲的讲了十一种心，这个心啊，这十一种心就是大悲咒的相貌啊。这十一种心展开来了，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段接下来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诵持这个大悲神咒，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大悲咒的相貌，讲了十一种心，我们总是要学习。观音菩萨此地讲的啊，若善男子、善女人啊，若是假若啊，这个善这个字啊，在佛法讲啊，就是有善根，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称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在《阿弥陀经》看到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弥陀经》的经文。那么学习佛法，不但净土法门要善根，学习一切法门都要善根。那什么叫善根呢？善根是你接触到佛法，闻到经典，能够接受，能够理解，那么这个叫善根啊。如果听闻到佛法不能接受

不能理解，这个就没有善根啊，又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那他就不愿意继续再学习了。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有善根的人啊，他会欢喜来听闻这个经典。没有善根的人啊，他是不会来听闻这个经典。有善根的人啊，再远的地方啊，他来了啊，他都会来听闻经典。这个我们在眼前都可以看得到，再远的地方啊，他都会来。啊，我们北京的同修啊，坐了一趟飞机那么远，跑到这里来听啊，坐在我们这个小讲堂啊，那有善根呢。那没有善根啊，就在我们这栋大楼他都不会来啊，从来没有进来过一步啊，大概来探了个头看一下，大概都没有啊。啊，那天天经过啊，天天看啊，但他为什么不来？他不接触啊，我们都招牌都很明显的啊，他就不愿意来。那我们过年过节也都会送礼啊，敦亲睦邻嘛。那么这个说明啊，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啊不一样啊。因缘有了，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你碰到了，但是呢，这个善根不足啊，或者没有善根，他就不愿意啊来接触，他不愿意来接触。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佛法的标准来讲啊，就是只有善根福德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啊，那么遇到这个因缘呢，他就乐意啊来接触来学习啊。所以说明啊，这个学佛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都学过的。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过去世啊，没有在无量诸佛种植深厚的善根呐、啊，你这一生不会遇到佛法。遇到了，你也不相信啊，等于也没遇到啊，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啊，当然啊，以弥陀经的标准来讲啊，善根要多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少了不行。那没有善根呢、啊？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啊，甚至有的还诽谤的，还大有人在啊，他来批评诽谤的啊，大有人在啊，那就没善根了。那没善根呢、啊？我们总是希望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看一眼呐、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在不能接受啊，来生来世啊，他的善根。慢慢成长，他就会接受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善根了。那么善根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啊，如果达到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标准，啊，当然啊，我们在短时间呢、啊，就能成就。如果我们修学很长时间呢，还没有成就，那这说明啊，我们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但是不够。

还比较缺乏。那缺乏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一生啊可以给它补足的啊，可以把它补充的。那么在净土念佛法门啊，那怎么去补充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多念佛啊，佛号啊念越多越好啊，或者念经、听经闻法，这个都是补充我们那个不足的善根啊。善根啊是能理解。福德呢是去落实啊，去把它做到，这个叫福德啊。那么因缘啊，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听闻这个经法啊，所以福德呢就是去落实啊，去行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叫福德。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是可以把这个善根啊给它补充到，从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可以给它补充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例子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可以说他是活生生给我们一个示现啊，他是从啊示现这个没善根啊，到有少善根啊，到现在呢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他示现是这样。为什么说示现没善根呢？因为小时候啊在学校念书，老师都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啊，是多神教啊，所以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小的老师就这么教嘛。啊，那看看呐、啊，的确呢，去庙里看看、啊，的确这些人都是迷信的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提倡这个科学，啊，提倡科学，啊，看看呐、啊，这个都没有科学依据啊，那就认定啊，它是迷信。那迷信的东西呢？当然就不需要去学习了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他对这个佛教啊就很排斥啊，好像搞得太复杂了啊。这个宗教还没关系，还是低级宗教啊，那高级宗教是一神教，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对佛教呢都没好感啊，根本没有那个念头啊要去接触。根本没有。那么到台湾来啊，他想啊，以前在这个他那个年纪啊，十几岁的时候啊，刚好抗日战争啊，一天到晚逃亡啊，他们在老师带着学生在前面跑啊，后面日本人机关枪在打。从南京啊一路跑到贵州去啊，所以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啊，他用两只脚走路走了11个省啊。所以他那个腿力啊，就是那个时候抗战时候练出来的啊，两只脚走11个省啊。后来到了台湾来啊，战争战乱啊，那么家庭经济又不好。当然没有办法升学了，读到初中啊，也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到台湾啊，跟军队过来，他也想再充实自己啊，所以就想到学校去旁听啊。他对哲学有兴趣啊，所以就一直去找这些有名的教授啊。后来找到台湾大学方东美教授啊，教哲学的啊，这个他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口味啊，就是去向他请。

教啊，向帮教授请教。那么当时啊，60年前啊，在台湾大学啊，方教授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他说：“现在呢，学校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你去学校啊，听课啊，会大失所望。啊，这个教授给你这么讲，那个教授给你那么讲，啊，一个教授讲一样，到最后啊，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无所适从。”那么他听了呢，也蛮失望的啊。那不能去学校旁听，那就好像老师就不接受了。后来方教授给他讲啊，说你这样好了，你礼拜天呐、啊，每一个星期天呐、啊，早上9点到11点到我家小客厅单独给你上课啊，那是太特别了。那么他能够得到方教授单独的传授哲学啊，也是一份恭敬心啊。当时当军人啊，没钱啊，很穷的啊，根本没有钱供养老师的啊，那买礼物也买不起的啊，勉强啊能过一个生活啊。但老师看他呢非常恭敬啊，就特别给他开这个课。那么从这个他要学哲学嘛啊，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给他讲佛经哲学啊，特别是华严经啊。那么我们头上啊听到说，佛教不是迷信吗？怎么会有哲学呢？啊，方教授跟他讲啊，当你年轻不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佛经啊是哲学最尖峰的。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被这句话打动了。啊，那个时候啊才开始到寺院去找佛经来看。啊，因为方老师啊，方教授特别给他讲啊，现在呢，你到寺院呢也学不到佛法，那佛法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在寺院学不到佛法呢？古时候的寺院呢、啊，法师都有讲经说法，现在寺院呢，讲经说法几乎微乎其微，很少很少，啊，偶尔啊，点缀点缀，啊，大部分呢、啊、做经忏佛事。啊，只有形式，不知道内容。啊，因此社会大众啊，也就对佛教啊产生很多误会了，不认识、不了解了。啊，所以方教授给他讲啊，佛法在经典里面。啊，你到寺院啊，那些法师他也不讲经，啊，你学不到啊这个佛经哲学。所以劝他去看经典，那个时候啊，他才到寺院啊去借经典来看来抄啊。60年前啊，这个印经啊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你要一部经典啊，寺院有大藏经，而且还不能借出来，你要在寺院里面啊自己带纸带笔去抄，像古时候一样抄经。那么他学了佛啊，那么这个过程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起他学习的过程。啊，前面30年啊，老师劝他修净土，他学这个，在家就学讲经，啊，出家呢继续讲经，特别喜欢啊华严经，特别喜欢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大经啊，他很喜欢。所以前面30年这个大经大论啊，包括小乘经典的讲不少啊，讲了很多啊。那么老师呢劝他修净土
啊，这个写如老人啊，李师公啊，劝他修静啊，他不反对，劝他看印光大师文钞，他也不反对，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么到了30年后啊，他相信净土啊，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餐。

三个不同的法门。那善财呢，他是修哪一个法门啊？后来仔细一看啊，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个善知识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一头一尾啊，那当中全包括了。原来啊，才发现这个善财童子啊，他彻始彻终就是修念佛法门。啊，这个时候呢，他才死心塌地啊，接受这个净土。啊，在之前呢，刚开始是不相信，后来是不反对，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到三十年后啊，讲华严呐，发现到善财原来是彻始彻终都修念佛法门，这时候他才彻底接受了。那么接受之后，还是讲很多经论。那现在这个八十以后啊，就专讲八十五岁以后啊，专讲这个无量寿经了。一方面呢、年纪也大了。那么这个华严呢、也原来啊想要讲一遍啊，可能也没一年再讲了啊，大概讲了四分之一吧，大概。那这个就他老人家就交给啊后面呢、有年轻的法师啊，那有人呢、发心呢、来接着讲。他年纪大了，来历不多啊，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无量寿经。现在这个无量寿经的深度啊，这个一门深入啊，六十几年的学习啊，当然那种深入，这个不是以前可以相比的。那么这是讲到有关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凡是你能够接受啊，你发心要诵这个神咒，那都是有善根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纵然少啊，少还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没有啊，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他纵然遇到，他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啊，我们今天有缘啊，学习这个经典啊，大家都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现在的课题啊，就是我们要达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诵持这个神咒啊，要用什么心？下面呢，第一个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诵这个大悲神咒啊，要发心呐。发什么心呢？发广大菩提心。那广大菩提心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誓度一切众生。那这发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时都要念忏悔句啊，那么前面忏悔句念完了，后面接着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么众生无边誓愿。

印度，我们发了这个心，啊，发了这个心啊，我们一定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念一念，啊，这个心啊，不知道啊，相应不相应。啊，往往啊，我们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都是有口无心。啊，我们口中啊，念的这个文字都没有错。啊，念的蛮标准的。啊，念的也挺好听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心呢？啊，那么誓度一切众生啊，誓就是发这个誓愿啊，要度啊，这个度就是帮助的意思。一切众生，那就所有的众生啊，你都要发愿去帮助他啊，要发这样的心啊，那这个就不能有分别了啊。啊，那个这些众生，我比较喜欢我去度他，啊，那另外一些众生呢，啊，看了我就不太顺眼，我就不度他啊，那这个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啊，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这些年常常跟其他宗教的啊这些传教士啊交流啊，有一次到日本啊东京跟那个石井牧师交流啊，啊石井牧师基督教啊，那么有一次啊啊那次我也有去啊去参加。跟老和尚交流，老和尚就讲啊，啊，他知道啊，石井他是信基督教的，那基督教啊，都讲一句话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我们老和尚就给石井牧师讲，他说那个神啊，爱我不爱你啊。他说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我信基督了，那神一定爱我啊。那你没有信基督，那神应该是不会爱你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跟他讲了啊，说明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神爱我啊？啊，他说神爱世人啊，他这个上帝啊，啊，他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我爱，哪一种人我不爱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他是讲神爱世人，那世人就是所有的世人他都爱咯，啊，不管你信什么教，他都是世人嘛，上帝都爱。啊，那老和尚讲啊，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啊，我明白神的意思，他什么人都爱，啊，我了解他的意思啊，所以呢，他爱我。那你不了解他的意思呢？他爱你，你接受不到啊，因为你的心跟神不一样啊。因为神爱世人，那你不爱世人啊，你只爱一些人，其他的人你就不爱了。那你这个心态啊，跟上帝不一样，所以上帝就不爱你，他爱我，啊，我的心跟上帝一样，你的心跟上帝不一样，啊，上帝爱世人，我也爱世人，啊，没有分别，啊，你有分别，上帝就不爱你。
那么跟我们佛法讲说，适度一切。

众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信佛的我们度他，不信佛那不理他了。那这样啊，我们的行为啊跟这一愿好像就违背了。那个这一愿啊，佛没有讲啊，你就要度那个信佛的就好，不信佛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不要去理他了啊，佛都没有这么讲。啊，那也没有说啊、这个佛教徒你度你帮助他，那其他宗教我们就不度了啊。那这样啊，佛经应该讲啊，是度哪一类众生啊？其他众生不包括在内，他、应该要这么讲。如果讲一切哦，那你就是那个五逆十恶的那个众生，你都要度啊。所以他这个心就是平等的了。所以下面讲啊，生持斋戒，宜诸众生起平等心，心是平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很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团结九大宗教啊。团结在一起，那互相帮助，互相帮助。那有一些在新加坡有一些佛教团体啊，他们就很不以为然。你这个法师你是佛教的，那怎么要去帮助其他宗教呢？那个天主教什么什么救济什么，你也去帮助他，你也去支援他。伊斯兰教啦，他们要什么救济，你也去支援他啊。那么这个都是对于佛经的这个道理啊，他都不了解，所以就提出很多批评啊。所以我们老上有一次在新加坡讲经啊，他就讲啊，那佛经说要度一切众生嘛，那佛也没有说基督教我就不度，信佛教我也不度啊，信伊斯兰教我也不度啊。信天主教我也不度，佛没有这么讲啊。只要有因缘他能接受，那你通通要度。所以我们老和尚啊示现给我们看啊，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弘传到各个宗教，大家都很乐意接受啊，特别是华严的教理。所以过去我们听经这么讲啊，没有看到一些实际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就对这个概念上啊就不清楚了啊，只是说看到经典这么写，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每一个宗教它都自己设定一个范围。那我们佛法呢，普度一些众生呢，其实它没有范围。佛门啊，只要你能接受，它都要度。那么又有一句话呢，佛门又有一句话啊，说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又有违背了啊。为什么佛要度有缘，那没有缘你就不度啦，那你这个又违背这个誓度一切众生这一句啦。这句话呢听起来又有冲突了。好像这个意思啊相违背了。但实际上啊它是没有违背的。佛度有缘人啦、不度无缘之人啦、不是佛不愿意度。佛是要度他。佛度众生呢，它是普度，普度。那么普度呢，就是说众生能接受，那能接受你就要帮助他了。

如果不能接受啊，你就不能勉强。但是也希望啊，能帮助他。啊，像我们在这里讲经，佛教啊，他不拉信徒，啊，不给人家压力，啊，不勉强人。那么佛呢，做种种的方便来接引，啊，种种方便来接引，但是不勉强，啊，不给众生有压力。那你现在不能接受啊，那么先给你种种善根啊，给你看个佛像啊，看个佛的名号啊，先种个善根啊，等你哪一天啊，你想来了啊，那么你自己主动再来啊。所以誓愿啊，讲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他没有硬性去做什么样的广告啊，就是一般的通知有了。像古代中国誓愿啊，他也是这个挂这个幡啊，就是讲经法会，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啊，那个招牌一样。今天啊，誓愿那个旗杆升这个幡，那大家远远看到啊，这个誓愿今天有讲经，那你喜欢听的人你就去，那你不喜欢听，他不会去硬拉你去。啊，今天挂这个床啊，圆形的床，那是代表啊，今天有做法会。啊，你喜欢参加法会的，那你去；啊，不喜欢的，你也不要去。啊，是通知，啊，没有硬性啊，强迫啊，勉强你去听。啊，这是佛教啊，那么其他宗教啊，啊。像我以前大概19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开始听老和尚的经啊，在台北市这个台北公专附近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在那边散步啊，然后有两个基督教的牧师非常热心的啊，一个人给我抓一只手，一直劝我啊说要去新生南路那个教堂，说我们美国回来一个牧师啊，哇，很会讲道，你不去听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我说，哎呀，我没时间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出这个出租车的钱啊。啊，然后呢，一个拉一个推，后来拦了一部计程车啊，就把一个牧师说，他先陪你去啊，他先陪你去，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这个义工啊，就把我带上车了啊。他说是车钱不用你付，我来付啊。那另外一个呢，又在旁边又拦一个人啊，又拦一个人要他去听讲道啊。然后我就哎呀，就上了车了，没办法，然后就只好跟他坐车坐到教堂，那我就进去了。哇，人蛮多的啊。哦，那个牧师哦正在讲道哦，讲的这个。津津有味啊，天花乱坠啊。那么我听了很多的，只有一句记得非常清楚，40几年前听的，现在还记得。啊，这位牧师讲啊，他说这个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你看上帝啊，照我们这个人啊，那个鼻子啊，这两个鼻孔啊，就照向下的。如果这两个鼻孔啊，给我们照向上的，我们下雨啊，这都积水了啊！上帝多厉害哦！大家听到这样，哦，鼓掌鼓掌。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在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我听了就心里在偷笑啊。啊，还有说，我在那个我们中山北路那个大同公司啊工作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同仁啊，他就来给我传教啊，中午吃过饭了，休息时间就给我传教。

那时候我已经听老和尚讲经了，那这些我跟他辩了，我跟他问几个问题，他都无法回答的啊，无法回答的啊。然后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你们这样传教啊，这个实在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把上帝的旨意啊都没有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啊，这个上帝啊看到会摇头的啊。那么这个啊一种比较勉强性的啊，那不然就是有一些啊这个利益交换的啊，以前我们说啊，你送一袋面粉啊，他就去信教了，把祖宗牌位都烧掉了啊，去教堂啊换面粉啊。那么这个跟圣经讲的啊，也都不相应的，不相应。关键啊，就是他没有真正啊理解啊圣经它的真实义啊，就是跟学佛的人一样啊，佛弟子啊，他不解如来真实义，把佛经呢都讲错了，啊，讲扭曲了，啊，这个当然啊就不能帮助世人了。在佛法讲啊，你就不能度众生了，你是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四度一切众生啊，它就是没有分别心的。我们要发这个心。那么佛门讲啊，佛度有缘人，无缘的人佛度不了。那不是佛不愿意度，发的这个愿呢，就什么众生都要度，但是要看因缘，看因缘，这个众生他现在他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要等待因缘，不是不度他，是现在呢，他还不能接受嘛，等到哪一天呢，他能接受。甚至呢，他动一个念头能接受，那佛就及时就会去，就有感应就会去度他。如果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佛又不现在前了，免得他生烦恼啊。我们帮助众生这个心啊，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说哪些众生要帮助，哪些众生不帮助，都是要帮助。这个叫我们发这个愿呢，就是说不要分别，所有众生你都要度。但是众生这一方面呢，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不一样，时节因缘不一样，有的比较成熟了，我们要帮助他了。他能接受了，那还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种善根啊，像现在我们这个印这个佛号贴纸啦，贴在车上啦，贴在大门啦，过去台湾啦，就贴在电线杆啊，那在外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就贴在车上啊，自己车上啊，让别人啊看到啊，他也种个善根。贴在自己家门口以前早年的40几年前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蛮喜欢看电影那老和尚就那个时候讲经就给我们讲，你们这个看电影也可以做一些给众生种善根的因缘就是一个月花个几十块那每一场放了后面它都有一个广告就是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增福慧消业障然后那个字就打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依教奉行了，我就去我们戏子那个乡下。

要那个电影院啊，因为常常去看电影，然后去给电影院讲，然后就帮我打这些啊，他就打了啊，那我就去看，看完电影，哎，果然打出来了啊，啊，你去看电影的人呢、啊，他就哎种个善根了、啊，那这个也都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电脑网络现在这个电脑我们一打开都有佛像啦、佛号啦，现在有念佛机，卫星电视现在就更普遍了。那现在手机一花，那这个很快啊就传播出去了。这说我们度众生啊，没有分别什么对象。但是众生那一方面呢，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就不可以去勉强他。啊，像我们楼上这个人，他不来听经，我去把他像那个基督教的义工啊，把他拖下来啊，可能他就跟他打架了。那不是不度他，因为他现在还不想听啊。啊，我们是很想度他。不是不度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佛讲啊，佛门讲佛度有缘人说，就是说他现在这些人因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了，那我们当然帮助他。他因缘还没有成熟啊，不度无缘之人，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去勉强他，不度是你现在不要去勉强他，你越勉强他的越生烦恼，他越反弹。啊，这个不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那就不度他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度啊，这个要说明的啊，说现在呢，不要去勉强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度了啊，不然呢，听到这句话，哎，那个怎么跟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啊，又违背了啊，这个好像都有相左了。那实际上啊，我们说明之后啊，你就知道，哎，那个。表面看起来是有违背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知道诶没有违背，还是要度众生啊，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愿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誓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三十七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但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这誓弘誓愿啊，有誓度有理度啊。你看誓弘誓愿啊，我们三十七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三时啊是自性众生誓愿度。那么前面二十啊，就讲四度，在四相上。那第三十呢，就是理了啊。那这个比较啊，层次就比较高了啊，回归到自性了。那么四回归到理啊，理落实在四，这样才圆满。所以《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无碍法界啊，我们这个道理啊明白了，没障碍。那么在事上啊，也没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理跟事嘛啊，那理事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事也明白了，事该怎么做也明白了，那理跟事那就没有障碍。那到最后啊，入了自性就事事无碍了。啊，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你都要度啊，你不能有分别心啊，哪些众生要度，哪些不度啊，都要度啊。啊，那又说呢，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个道理啊，啊，就是。我们这个理上，我们这个心态，所有众生我们都要度的啊！不但人要度啊，你看《金刚经》讲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

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好，我把这个《金刚经》这个经文念给大家听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是《金刚经》一段经文啊，这一愿就是度众生的。那这一愿呢、啊，理事云龙啊，你看呢、啊，胎生、卵生、湿生、发生、有想、非有想啊，就是三界六道、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这些众生呢、啊，都要把它度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是四度啊，那么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是理，回归到自性。实在讲啊，没有众生可度啊。那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怎么度了这么多众生，又没众生可度呢？啊，那无量无边众生那么多，度得完吗？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啦？啊，这个理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啊，终日度生啊，终日无生可度。啊，就度众生不着度众生之相。啊，众生啊，这两个字啊，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是缘生缘灭。啊，万法呢，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所以缘生法。缘生法呢，就是有为法。啊，有为法，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是虚妄的，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你可不能给它当真。当真你就着相了。着相有什么后果呢？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不着相呢？不着相你就超越十法界。你都入一真法界了。所以这个两句啊，如果要引用金刚经啊，那有很深的道理。但是如果你能深入啊，实在讲啊，对我们修行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也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前面啊，这段经文讲啊，这个须菩提啊，请问佛啊，这个心啊，应该住在哪里？要怎么样降服我们这个妄心啊？问这个问题，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我这个是我们修行人啊，大家最主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常常我居士问了道法师啊，哎呀，我这个妄念太多了，妄心太多，我都控制不了啊。讲的两个眼睛都红了啊。我前天到双溪啊，一个居士讲，哎呀，我还是抵不过我的习气啊，妄念还是很多，没办法。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有学佛人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啊，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得非常清楚。
啊，因为我们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修的法门啊，你功夫不得力，扶不住的我们自己的烦恼，很自然啊，你就会起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你没见到效果。如果你有效果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为什么会有疑呢？因为你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妄想，啊，降服不了。那么有一些真正啊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他一句佛号就能除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就一句佛号啊贯彻到底，像海贤老和尚、郭罗匠啊，他们就是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很多的人，一句佛号就够了，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不会念，连个往生咒他都不会念，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到破无明了。那么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实念佛的人啊，这样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我们想一想啊，反省反省自己，我是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我不知道啊，那我肯定不是啊。我先自己先招了啊，因为不老实啊，也不能装老实嘛啊，那个装的还是假的嘛啊，还是不老实嘛啊，反正不老实，我们就要承认了、啊、不老实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上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不多啦啊，也就是老实的人不是这很稀有的，但是过去世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这一生来啊，他一接触到他就能老实听话真干。那过去世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有还不深不多，那你接触了、啊就半信半疑啊，不能啊百分之百完全去依教奉行，总是有怀疑有疑惑啊，有疑惑就是不老实啦 啊信心啊不具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49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没休息啊，到要圆寂的时候啊还讲一部涅槃经。讲那么多经是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啊。那老实的人啊，他就一句佛号就够啦，他讲那么多啊，像禅宗大德讲的啊，你就明白啦，你就大彻大悟啦，那还要讲什么？不用讲啦，你通通知道啦啊，通通知道了怎么样呢？舌头挂墙壁啊，禅门大德讲啊，舌头挂墙，舌头挂在墙壁，意思就什么都不用讲，因为你全知道了嘛啊。像这个五祖啊，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彻大悟了，那五祖看到呢，已经全懂了，全明白了，后面呢不用讲了，那不用讲就是什么舌头挂墙壁了，你都全通了，那你自己都会讲了啊，你自己都懂了。啊，那为什么会不明白呢？你有怀疑。那这些经教啊，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我讲这么多经，无非是帮助我们众生啊断疑生信。我们有疑，你这个疑。

一根没有彻底断除，你信心升不起来。啊，现在呢，我们好像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啊、是不坚固的，半信半疑的，啊，常常在退心的，啊，甚至呢，到最后都完全不相信的，那大有人在。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修的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那他就会怀疑了。啊，不是怀疑自己，就是怀疑佛啊，不然就怀疑善知识啊，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个疑问就是重重啊。那么这样的众生啊，是居绝大多数，大多数啊，因此啊，佛才要劳烦呐、啊，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说法啊，如果你们通通懂了，他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要讲经说法啊，就可以每天去游山玩水了啊，也不用那么辛苦啊，天天要上课啊。那你们不老实啊，那只好要上课了啊。这个道理没有给彻底讲清楚说明白啊，你那个疑根断不掉啊，断不掉啊，你信心就升不起来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理生信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自己对我自己是自己有一点自觉了啊，自己不老实啊，所以我出家呢，我是发心要学讲经的啊，因为不老实嘛，不老实的讲经啊，讲给谁听的？讲给自己听啊，自己第一个要先听啊，啊，大家是来帮助我的嘛，啊，来给我捧场的嘛，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个发心啊，度众生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明白啊，不明白啊，我们扶不住这个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我们就容易退心啊，容易退心。那么我们的障碍啊，一般有理障，有事障啊，在道理上有障碍，在事相上有障碍。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二十几年前，先讲这个《无量寿经》啊，汇集本。当时啊，他劝我们同修啊，读3000部啊，《无量寿经》啊，就会开悟了啊。那么真的有同修读了3000部啊，甚至有读的更多的啊，有的甚至读了上万部了啊，一天读了10几遍的。那个时候啊，20几年前，在民国75年、76年、77年了、啊。到78年啊，这个4、5年当中啊，读经风气非常盛啊，包括海外啊，听到这部经大家都很欢喜读诵。那么有一些同修啊，经读的是遍数够了啊，但是呢烦恼没扶住。烦恼没扶住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个没扶住啊，还是啊是非人我啊，斗争坚固啊，争权夺利啊，还是这样。那这样呢，后来师父到新加坡去啊，再讲一部《金刚经》啊。以前啊，他讲《金刚经》都照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讲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以前听过，后来到新加坡，他用节录的，把这个节录一条一条啊，《金刚经节要》，他讲那个，那个时候录音带啊，那个录音带也是一大箱，这么好几，好像也
300多卷的录音带。那么他讲这个《金刚经》讲啊，说哎呀，大家读了这个经还放不下啊，放不下呢，就是没看破，所以在讲这个《金刚经》结要啊，来帮助《无量寿经》，等于说《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那么这个《金刚经》讲圆满了啊，这个分两个地方讲，一在新加坡讲，跟在美国那个。圣何西啊，这个大学的教师讲圆满了，讲满还是不行，还放不下啊，还是是非人我啊，那个。后来呢，又讲了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那么他怎么知道这部经呢？是看黄老啊，那个注解啊，发11种心就能往生。那个注解，哎，那这部出在哪一部经去找？发现这部经，啊，那么看到这部经啊之后啊，他就把它这部经都没有人讲过，没流通，啊，他都把它记录出来，把它取出来，啊，那时候悟广师在圣何西啊，他就把那个经啊记录出来。我们师父讲了，好像前头讲2-3遍。啊，这个破四障，《金刚经》破理障，那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啊，等于是详细、更详细的一个注解。那么你浓缩起来，在一两句经文啊，像《无量寿经》讲“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光四个字“观法如画”，要详细讲，就600卷《大般若经》就讲14个字。你去看是不是这样啊？一部《金刚经》啊，不是讲《无量寿经》这四个字吗？观法如画，那四个字啊，怎么观呢？啊，我们念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叫观法如画啊。这个法还是真的啊，我们会很执着的，很在乎的啊。那这个就没有观法如画啦。啊，如果你真正入这个观了，你不要勉强放下，他自然就放下。放下，你看破，他自然就放下。啊，你说看得破放不下，那是没真看破。你真看破，那你放下是丝毫不勉强的，因为事实真相你了解了，你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就这样，你就很自在。那现在我们问题呢，就没真看破。啊，所以呢，放不下。啊，那真看破放下呢，我们真的得大自在。所以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啊，引用《金刚经》来解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我们道场啊，反正也不赶时间，啊，不是给人家借的，今天借，明天下次不借了啊。啊，要赶进度了啊，我们这个。主要啊，在怎么样帮助我们修行功夫得力啊，这个为前提啊。反正你学个一句一段啊，你得力了，那这一段帮助你成佛都有余了。啊，像六祖那个五祖跟他讲《金刚经》，都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全懂了，全通了。啊，所以我们啊，真正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啊修行用功得力，这个是最主要啊。如果不得力啊，我们这一生啊，说实在话呢，要求生净土都有问题。为什么呢？求生净土你要有把握的话呢，净土是不需要断烦恼啊，烦恼一品都没断，可以待业往生，但是有一个前提啊，你要能够服烦恼。那么这是《弥陀经》讲的话，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不是说你念佛佛就来接引啊，你有信念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弥陀经》的话。而信念行啊，三资粮缺一不可啊，你有信，你有愿。那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
那一心不乱呢，

有浅有深。那么净土它能待业往生呢，就是你不用生的一心不乱啊，不用达到事一心理一心，理一心破无明呢更最高的了。事一心要断见思，那也相当困难啊。我们只要能达到呢福祸福烦恼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我们能够把它控制住啊，让它不要发作，那这样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就是浅的一心不乱啊。那么事一心呢、啊，就是深的一心不乱，离一心是最深的一心不乱啊，最高的。那我们净土啊，就是你有这个最浅的功夫，那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就有把握了，可以预知时至啊，这样有把握。那如果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完全要看临终最后一念了、啊。你是不是真心发愿念佛啊？如果临终啊那一口气还没有断啊，你真心发愿念佛，那一念十念也能往生。那关键最后一念啊，你能不能放得下啊？有人啊临终最后放得下了，这个有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广东揭阳谢总他的父亲啊，一生都不信佛的。我去年二月去参观他那个宝树，他父亲还在割草喂牛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要劝他父亲学佛，他说：“你们先学，你们学，你们学。”我不反对你们学，但是他自己就不学啊。他到了病了、啊、临终之前呐、啊，他们都不敢跟他父亲讲佛法，因为一讲他都是你们学就好，你们学就好。到最后了，临终快断气前一个小时才相信，啊，告诉他呢，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发愿啊，去西方啊，赶快念佛发愿去西方，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圣根发现了，啊，圣根发现了佛力加持啊，那个时候他真相信了，真放下了，发愿的要到西方了，啊，这样一念十念啊，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平常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啊，看临终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福德就是自己本身的，因缘是外面的助缘啊，有人给你提醒啊。那么善根最重要的就是头脑要清楚，不可以迷惑颠倒啊，不省人事啊，那个就很困难啊，你讲话他都听不到了。啊，家亲眷属来认不得了啊，那这个颠倒了，这个就很难往生啊。这个帮他念佛也有帮助，帮他消业障啊，但是往生就没把握了，往生就没把握啊。因此啊，我们当然希望啊，我们做有把握的事情，希望在平时啊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啊，最浅的是这个一心不乱。我们就有把握啊，待业往生。那我们不是那种像海贤老和尚那种老实人啊，你不得不花一点时间，乖乖来学一点经教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老实人呢、啊，我建议大家呢不用听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你真老实人，你就念个打个佛七就成了。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八万四千行饶与别人行了、啊、自己不用了，用不到了。啊，那你不老实呢，你还是需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希望啊啊这个啊我们有这自己的道场啊，不限定什么时间啊，我们可以慢慢啊多谈一点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大年初六啊，那么在台湾的公家机关啊，开始上班。那么我们今天呢 接着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今天非常难得啊，我们有北京的同修啊来现场啊。刚才啊，我在开视讯会议啊，在英国伦敦啊、香港、台北啊，我开了一下子打个招呼，我就上台了。后面呢，给这个庄慈庄善啊代表。我们老和尚啊，想到伦敦去办一个交换学的，我刚好认识，我们台北的同修啊，许居士啊，介绍啊，北京一个马居士啊，他在伦敦啊办学校，那我就把他介绍给老和尚啊。所以要我去开会啊，我请他们直接啊去交谈。那当然我们敬老和尚啊，要推广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文字学是第一关啊，第一关。刚好啊，这个英年啊，马居士在那边啊也办了很多中文学校啊。所以我是乐观其成啊，做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因为北京的同修第一次来啊，也要报告一下啊，因为我们净宗啊都是修无量寿经的，怎么会变成观音经呢？因为呢我接了好几个学会啊，我在10年前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啊理事长。那么这个学会啊成立20几年啊，他也是申请社团啊，全国性的。我看他们的组织章程啊，还有曾经做的一些事情啊，大部分啊做一些社会上啊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佛学会啊，学是学习一个会所，那么观音佛学会啊，从这个招牌来看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但是呢，我看那个章程啊，也都没有提到啊，学这个观音三经，都没有。

也没有请过法师讲过这个经，完全没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招牌啊叫观音佛学会，但是呢，我看他这个章程内容啊，似乎对观音菩萨很陌生的啊，但是呢，知道有一位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个，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他大概就会联想到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我们也要效法观音菩萨来做一点好事，我们社会上啊有一些慈济的啊这些事情啊，也去。随喜啊，去做这些慈善救济这方面。那么这样对观音菩萨啊，他的这个内容啊，是很陌生的啊，只是听说啊，观音菩萨啊，大慈大悲。当初啊，我想成立这个社团的这些人啊，也是一番的善心，是社会上啊善心人士，那么用了这一个名称，用这个名称，那用这个名称呢非常好，因为啊，符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讲的佛陀教义，教义啊就是要教要学。教学啊，如果不教不学，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这真实意我们就不会了解。因此啊，我接了这个学会啊，可能观音菩萨呢给我这个任务啊，当初啊那个。慧弘贵居士啊，他是弹古筝的，他去给人家接这个学会，做了两任理事长。他说他到齐了，就交给我了。我说这个不行，你去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啊，我们老和尚79岁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住在北京，就10年前，今年89了。10年前啊，住在北京，啊，我就给慧居士讲，我说你去北京啊，请问老和尚行不行？他就跑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了，啊，说要把这个观音佛学会交给我，师父一口就答应了，啊，满口就答应啊，他就回来说师父答应了，啊，他师父答应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推迟这个事情。啊，因为师父答应的事情啊，我请他去问师父，师父答应了，我就不能再推迟。所以啊，我就接了这个协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在想啊，我们协会啊，不做金蝉佛事，就是啊，要介绍啊观音菩萨的经典，给大家呢。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救济啊，已经有很多单位在做了，特别我们台湾啊，花莲慈济功德会，他们是专做慈济的，他们做的很有效力，很有经验，因此啊，我们有一些要做慈善的啊，我们就。转给他去做，他带我们做，我们就做的会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啊再个别去做了啊，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啊，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再个别去做这方面啊，因为这方面呢、有道场啊做的比我们好啊，我们。

给他水洗就好。这个有好事啊，好事有人做，谁做都好。我们随喜赞叹。那么先讲观音经这个事情啊，那就很少。那么我看了显教的这个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啊，注解都非常多，特别是普门品啊，最普遍的就普门品啊，再来就是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这三部经啊称为观音三经，是属于显教的经典。那么密教的经典啊，讲到观音菩萨那就更多了。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因为我看到啊，印光大师啊，他在文钞里面啊，曾经啊，他持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大悲咒啊，在二战期间啊，祖师都持大悲咒啊，加持这个香灰，还有米，还有水啊，如果近的地方啊，他就用大杯水结缘，帮助啊这些居士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生重病的啊，冤亲债主来干扰的，比较近的啊，他就结缘了大杯水啊，特别临命中啊有那个冤亲债主干扰啊，这个神智颠倒，把他大杯水啊，去给他喝啊，给他洒，那么他就能安详啊，念佛往生。那么远方的呢，他就寄那个大杯米，用米啊，还有香灰这两种啊，因为远方就不能用水了啊，不方便寄。那么如果要远方要喝呢，那个水跟米就是泡开水啊，这个米一次泡七粒啊，这个开水，这个灰啊就是少量啊，这个香灰泡水啊，然后呢把它搅拌啊，那个香灰啊沉淀，喝上面那个水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给我们喝这个啊，去那个不是拜观音菩萨，是拜神的啊。我们常从小喝到大的啊。那么以前那个香啊，它是药草做的，所以它那个可以治病。现在也是化学香啊，特别大陆也就化学香，那可不能喝了啊，那喝了可能会中毒了啊。你要买那个天然的啊，那个香灰。啊，所以印祖那个时代呢，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跟大众结缘，大悲米啊，眼荒啊用记的。所以我看到印祖文钞啊，那么祖师也送持啊这个跟大众结缘。那么特别这一部经啊，讲到啊，要念大悲咒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佛啊，要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呢，念这个咒啊，菩萨可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部经有明显的经文讲到西方净土啊，那观音三经啊，就没有这部经这么明确的讲到啊往生西方，是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没有这部经讲的这么具体啊，这么明确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现在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诵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不管呢，他有没有听经闻法啊，对这个道理懂不懂啊？不懂道理、不懂教理的人呢，持诵这个咒啊，也非常多啊，有很多啊。一生持大悲咒，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怎么来的啊，他也不知道。因此啊，我想，这个经啊，自古以来啊，我去找注解呢，都没找到。古今呐，没找到。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注解。就这部经没有注解，因此啊，我就想到啊，接着观音佛学会啊，就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啊。一方面啊，也符合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名义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喜欢持诵大悲咒的同修做一个参考。让大家呢对这个观音菩萨啊大悲咒多一些认识啊，当然最重要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能够功夫得力。那么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非常普遍的。啊，你看，在一般传统的寺院啊，晚课、早课都有大悲咒。我们佛七啊，洒净也有大悲咒啊，要洒净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这个咒语啊，用的也非常广泛啊，还有放生啊，这些都用的非常广泛。那么持咒啊，我们懂得一些教理啊，对我们持咒念佛用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那特别啊，我们功夫还不得力啊，这个精教还是需要的啊。如果我们这个老实念佛了，功夫得力了，那当然啊，经教可以不用。好，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我们去年呢没有讲完的地方啊，我们接下去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那么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有经本，就翻开28页啊第二行，啊或者你有不同的版本的经典啊，就找这个经文的地方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上次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今天呢算是第三次的学习，因为之前呢我们这个经学习过一遍。那么在去年这个
10月

我们同修有请我讲一个专题啊，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啊，里面呢、也有揭露这段经文啊，我们也刚刚学习过啊，在年底啊，刚刚把这个专题啊讲完讲圆满。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我们是接第二次习讲的啊，就是上一次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接前面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呢，大悲咒的相貌啊，这个相貌啊，就是它的内容。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么讲的十一种心啊，十一种心，这个心啊，这十一种心就是大悲咒的相貌啊。这十一种心展开来了，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段接下来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诵持这个大悲神咒，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大悲咒的相貌，讲了十一种心，我们总是要学习。观音菩萨此地讲的啊，若善男子、善女人啊，若是假若啊，这个善这个字啊，在佛法讲啊，就是有善根，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称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在阿弥陀经看到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弥陀经的经文。那么学习佛法，不但净土法门要善根，学习一切法门都要善根。那什么叫善根呢？善根是你接触到佛法，闻到经典，能够接受，能够理解，那么这个叫善根啊。如果听闻到佛法不能接受，不能理解，这个就没有善根啊。因为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那他就不愿意继续再学习了。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有善根的人啊，他会欢喜来听闻这个经典。没有善根的人呢，他是不会来听闻这个经典。有善根的人啊，再远的地方啊，他来了啊，他都会来听闻经典啊，这个我们在眼前都可以看得到，在远的地方啊，他都会来

我们北京的同修啊，坐了一趟飞机那么远，跑到这里来听啊，坐在我们这个小讲堂啊，那有善根呢、啊，那没有善根呐、啊，就在我们这栋大楼他都不会来啊，从来没有进来过一步啊，大概来探了个头看一下，大概都没有啊，啊，那天天经过啊，天天看呐、啊。但他为什么不来？他不接触啊！我们都招牌都很明显的啊，他就不愿意来啊。那我们过年过节都会送礼啊，敦亲睦邻嘛。那么这个说明啊，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啊不一样啊。因缘有了，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你碰到了。但是呢，这个善根不足啊，或者没有善根，他就不愿意啊来接触，他不愿意来接触。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佛法的标准来讲啊，就是只有善根福德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啊，那么遇到这个因缘呢，他就乐意啊来。接触来学习啊，所以说明啊，这个学佛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啊，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都学过的。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过去世啊，没有在无量诸佛种植深厚的善根呐、啊，你这一生不会遇到佛法。遇到了你也不相信啊，等于也没遇到啊，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啊，当然啊，以弥陀经的标准来讲啊，善根要多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少了不行。那没有善根呢、啊、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啊，甚至有的还诽谤的还大有人在啊，他来批评诽谤的啊大有人在啊，那就没善根了、啊。没善根啊，我们总是希望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看一眼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在不能接受啊，来生来世啊，他的善根慢慢成长，他就会接受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善根了，那么善根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啊，如果达到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标准啊，当然啊我们在短时间啊就能成就啊，如果我们修学很长时间呢还没有成就，那这说明啊我们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但是不够多啊，还比较缺乏。那缺乏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一生啊可以给它补足的啊，可以给它补充的。那么在净土念佛法门啊，那怎么去补充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多念佛啊，佛号啊念越多越好啊，或者念经听经闻法，这个都是补充我们那个不足的善根啊，善根啊是能理解啊，福德呢是去落实啊，去把它做到，这个叫福德啊。那么因缘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听闻这个经法。所以福德呢就是去落实啊，去行啊，去把它做到
啊，这个叫福德。

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是可以把这个善根啊，给它补充到从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可以给它补充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例子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可以说他是活生生给我们一个示现啊，他是从啊示现这个没善根啊，到有少善根啊，到现在呢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他示现是这样。为什么说示现没善根呢？因为小时候啊，在学校念书，老师都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啊，是多神教啊，所以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小呢老师就这么教嘛啊，那看看啊，的确呢去庙里看看，的确这些人都是迷信的啊，特别现代这个时代啊，提倡这个科学啊，提倡科学啊，看看啊，这个都没有科学依据啊，那就认定啊它是迷信。那迷信的东西呢，当然就不需要去学习了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他对这个佛教啊就很排斥啊，好像搞得太复杂了啊，这个宗教还没关系，还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是一神教，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对佛教呢就没好感啊，根本没有那个念头啊要去接触，根本没有。那么到台湾来啊，他想啊，以前在这个他那个年纪啊，十几岁的时候啊，刚好抗日战争。啊，一天到晚逃亡啊，他们在老师带着学生在前面跑啊，后面日本人机关枪在打，从南京啊一路跑到贵州去啊，所以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啊，他用两只脚走路走了十一个省啊，所以他那个腿力啊，就是那个时候抗战时候练出来的。两只脚走十一个省。后来到了台湾来啊，战争战乱啊，那么家庭经济又不好，当然没有办法升学了。读到初中啊，也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到台湾啊，跟军队过来，他也想再充实自己啊，所以就想到学校去旁听啊，他对哲学有兴趣啊，所以就一直去找这些有名的教授啊，后来找到台湾大学方东美教授啊，教哲学的啊，这个他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口味啊，就是去向他请教啊，向方教授请教。那么当时啊，60年前啊，在台湾大学啊，方教授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他说现在呢，学校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你去学校啊听课啊会大失所望。这个教授给你这么讲，那个教授给你那么讲。一个教授讲一样，到最后啊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无所适从。那么他听了呢也蛮失望的啊，那不能去学校旁听，那就好像意思啊老师就不接受了。后来方教授给他讲啊，说你这样好了，你礼拜天啊，每一个星期天啊，早上9点到11点到我家小客厅单独给你上课啊，那是太特别了。那么他能够得

道方教授单独的传授哲学啊，也是一份恭敬心啊。当时当军人啊，没钱啊，很穷的啊，根本没有钱供养老师的啊，那买礼物也买不起的啊，勉强啊能过一个生活啊。但老师看他呢非常恭敬啊，就特别给他开这个课。那么从这个他要学哲学嘛啊，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给他讲佛经哲学啊，特别是华严经啊。那么我们和尚啊听到说，佛教不是迷信吗？怎么会有哲学呢啊？方教授跟他讲啊，当你年轻不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佛经啊是哲学最尖峰的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被这句话打动了啊，那个时候啊才开始到寺院去找佛经来看。啊，因为方老师啊，方教授特别给他讲啊，现在呢你到寺院呢也学不到佛法。那佛法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在寺院学不到佛法呢？古时候的寺院啊，法师都有讲经说法。现在寺院呢讲经说法几乎微乎其微，很少很少。啊，偶尔啊点缀点缀。啊，大部分啊做精忏佛事。啊，只有形式不知道内容。啊，因此社会大众啊也就对佛教啊产生很多误会了。不认识不了解了。啊，所以方教授给他讲啊，佛法在经典里面。你到寺院啊，那些法师他也不讲经。啊，你学不到啊这个佛经哲学。所以劝他去看经典。那个时候啊他才到寺院啊去借经典来看来抄啊。60年前啊这个印经啊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你要一部经典啊，寺院有大藏经，而且还不能借出来，你要在寺院里面啊自己带纸带笔去抄。像古时候一样抄经。那么他学了佛啊，啊，那么这个过程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起他学习的过程。啊，前面30年啊，老师劝他修净土，他学这个，在家就学讲经，啊，出家呢继续讲经，特别喜欢啊华严经，特别喜欢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大经啊，他很喜欢。所以前面30年这个大经大论啊，包括小乘经典的讲了不少啊，讲了很多啊。那么老师呢劝他修净土啊，这个喜如老人啊李师公啊劝他修净土啊，他不反对，劝他看印光大师文钞，他也不反对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么到了30年后啊，他相信净土啊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参啊。有一天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善财童子53参啊，每一位善知识53个善知识代表53个不同的法门。那善财呢，他是修哪一个法门啊？后来仔细一看啊，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个善知识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一头一尾啊，那当中全包括了。原来啊
才发现

这个善财童子啊，他彻始彻终就是修念佛法门啊。这个时候呢，他才死心塌地啊，接受这个净土啊。在之前呢、刚开始是不相信啊，后来是不反对啊，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到30年后啊，讲华严呐、发现到善财原来是彻始彻终都修念佛法门，这时候他才彻底接受了。那么接受之后还是讲很多经论。那现在这个80以后啊，就专讲85岁以后啊，专讲这个无量寿经了。一方面呢、年纪也大了。那么这个华严呢、也原来啊想要讲一遍啊，可能也没一年再讲了啊，大概讲了四分之一吧，大概。那这个就他老人家就交给啊后面啊有年轻的法师啊，那有人呢、发心啊来接着讲。他年纪大了，来历不多啊，所以他选择啊这个无量寿经。现在这个无量寿经的深度啊，这个一门深入啊，60几年的学习啊，当然那种深入，这个不是以前可以相比的。那么这是讲到有关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凡是你能够接受啊，你发心要诵这个神咒，那都是有善根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纵然少啊，少还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如果没有啊，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他纵然遇到他也不愿意接受啊。所以啊，我们今天有缘啊，学习这个经典啊，大家都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现在的课题啊，就是我们要达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诵持这个神咒啊，要用什么心？下面呢、第一个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诵这个大悲神咒啊，要发心呢、发什么心呢？发广大菩提心。那广大菩提心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誓度一切众生。那这方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时都要念忏悔句啊。那么前面忏悔句念完了、后面接着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了这个心，发了这个心啊，我们一定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念一念啊，这个心呐、不知道啊相应不相应

往往啊，我们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都是有口无心啊，我们口中啊念的这个文字都没有错啊，念的蛮标准的啊，念的也挺好听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心呢？啊，那么誓度一切众生啊，誓就是发这个誓愿啊，要度啊，这个度就是帮助的意思。一切众生，那就所有的众生啊，你都要发愿去帮助他啊，要发这样的心啊，那这个就不能有分别了啊。那个这些众生我比较喜欢，我去度他啊，那另外一些众生呢、啊、看了我就不太顺眼，我就不度他啊，那这个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这些年常常跟其他宗教的啊这些传教士啊交流啊，有一次到日本啊东京跟那个石井牧师交流啊，石井牧师基督教啊，那么有一次啊那次我也有去啊去参加。跟老和尚交流，老和尚就讲他知道啊，石井他是信基督教的。那基督教啊，都讲一句话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我们老和尚就给石井牧师讲，他说那个神啊，爱我不爱你啊。他说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我信基督了，那神一定爱我啊。那你没有信基督，那神应该是不会爱你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跟他讲了啊，说明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神爱我啊？他说神爱世人呐、他。这个上帝啊，他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我爱，哪一种人我不爱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他是讲神爱世人，世人就是所有的世人他都爱咯啊，不管你信什么教，他都是世人嘛，上帝都爱。那老和尚讲啊，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啊，我明白神的意思，他什么人都爱，我了解他的意思啊，所以呢，他爱我。那你不了解他的意思呢？他爱你，你接受不到啊，因为你的心跟神不一样啊。因为神爱世人，那你不爱世人啊，你只爱一些人，其他的人你就不爱了。那你这个心态啊，跟上帝不一样，说上帝就不爱你，他爱我，我的心跟上帝一样，你的心跟上帝不一样，上帝爱世人，我也爱世人，没有分别，你有分别，上帝就不爱你。那么跟我们佛法讲说，誓度一切众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信佛的，我们度他。不信佛，那不理他了。那这样啊，我们的行为啊，跟这一愿好像就违背了。那个这一愿啊，佛没有讲啊，你只要度那个信佛的就好，不信佛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不要去理他了啊。佛都没有这么讲。那也没有说

这个佛教徒你度，你帮助他，那其他宗教我们就不度了啊。那这样啊，佛经应该讲啊，啊，是度哪一类众生啊？其他众生不包括在内，他应该要这么讲啊。如果讲一切哦，那你就是那个五逆十恶的那个众生，你都要度啊。所以他这个心就是平等的了。所以下面讲啊，生持斋戒，宜诸众生起平等心，心是平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很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团结九大宗教啊。团结在一起，那互相帮助，互相帮助。那有一些在新加坡有一些佛教团体啊，他们就很不以为然：你这个法师你是佛教的，那怎么要去帮助其他宗教呢？啊，那个天主教什么什么救济什么，你也去帮助他，你也去支援他啊？伊斯兰教啦，他们要什么救济，你也去支援他啊？那么这个都是对于佛经的这个道理啊，他都不了解，所以就提出很多批评啊。所以我们老上有一次在新加坡讲经啊，他就讲啊，那佛经说要度一切众生嘛，那佛也没有说基督教我就不度，信佛教我也不度啊，信伊斯兰教我也不度啊，信天主教我也不度，佛没有这么讲啊。只要有因缘他能接受，那你通通要度。所以我们老和尚啊示现给我们看啊，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弘传到各个宗教，大家都很乐意接受啊，特别是华严的教理。所以过去我们听经这么讲啊，没有看到一些实际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就对这个概念上啊就不清楚了啊，只是说诶，看到经典这么写，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每一个宗教它都自己设定的范围。那我们佛法呢，普度一些众生呢，其实它没有范围。佛门啊，只要你能接受，它都要度。那么又有一句话呢，佛门又有一句话啊，说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又有违背了啊。为什么佛要度有缘，那没有缘你就不度啦，那你这个又违背这个誓度一切众生这一句啦。这句话呢听起来又冲突了。啊，好像这个意思啊相违背了。但实际上啊它是没有违背的。啊，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是佛不愿意度。啊，佛是要度他。啊，佛度众生呢，它是普度，普度。那么普度呢，就是说众生能接受，那能接受你就要帮助他了。啊，如果不能接受啊，你就不能勉强，但是也希望啊能帮助他。啊，像我们在这里讲经。佛教啊，他不拉信徒，啊，不给人家压力，啊，不勉强人。
那么佛呢做种种的方便来接引，种种方便来接引，但是不勉强，不给众生有压力。那你现在不能接受啊，那么先给你种种善根啊，给你看个佛像啊，看个佛的名号啊，先种个善根啊，等你哪一天啊你想来了，

告啊，就是一般的通知有了。像古代中国寺院啊，它也是这个挂这个幡啊，就是讲经法会，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啊，那个招牌一样啊。今天呢、啊，寺院那个旗杆升这个幡，那大家远远看到啊，这个寺院今天有讲经，那你喜欢听的人你就去，那你不喜欢听，他不会去硬拉你去。啊，今天挂这个床啊，圆形的床，那是代表啊，今天有做法会。啊，你喜欢参加法会的，那你去；啊，不喜欢的，你也不要去。啊，是通知，啊，没有硬性啊，强迫啊，勉强你去听。啊，这是佛教啊。那么其他宗教啊，啊，像我以前大概19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开始听老和尚的经啊。在台北市这个台北公专附近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在那边散步啊，然后有两个基督教的牧师非常热心的啊，一个人给我抓一只手，一直劝我啊，说要去新生南路那个教堂，说我们美国回来一个牧师啊，哦，很会讲道，你不去听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我说哎呀我没时间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出这个出租车的钱啊。啊，然后呢一个拉一个推，后来拦了一部计程车啊，就把一个牧师说他先陪你去啊，他先陪你去，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这个义工啊，就把我带上车了啊，他说是车钱不用你付，我来付啊。那另外一个呢，又在旁边又拦一个人呐、啊，又拦一个人要他去听讲道啊。然后我就哎呀，就上了车了，没办法，然后就只好跟他坐车坐到教堂，那我就进去了。哇，人蛮多的啊。哦，那个牧师哦正在讲道哦，讲的这个津津有味啊，天花乱坠啊。那么我听了很多的，只有一句记得非常清楚，40几年前听的，现在还记得。啊，这位牧师讲啊，他说这个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你看上帝啊，照我们这个人啊，那个鼻子啊，这两个鼻孔啊，就照向下的啊。如果这两个鼻孔啊，给我们照向上的，我们下雨啊，这都积水了啊。那上帝多厉害！哦，大家听到这样，哦，鼓掌鼓掌。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在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我听了就心里在偷笑啊。啊，还有说我在那个我们中山北路那个大同公司啊工作啊，我中午休息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同仁啊，他就来给我传教啊，中午吃过饭了，休息时间就给我传教。那时候我已经听老和尚讲经啊，啊，那这些我跟他辩呐，我跟他问几个问题，他都无法回答的啊，无法回答的。然后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你们这样传教啊，这个实在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把上帝的旨意啊都没有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啊，这个上帝啊看到会摇头的啊啊。那么这个啊一种比较勉强性的啊，那不然就是有一些。啊，那个利益交换的啊，啊，以前我们说啊，你送一袋面粉啊，他就去信教了，把祖宗牌位都烧掉了啊，去教堂啊换面粉啊。那么这个跟圣经讲的啊，

也都不相应的，不相应。关键呢，就是他没有真正的理解啊圣经它的真实意。啊，就是跟学佛的人一样啊，佛弟子啊，他不解如来真实义，把佛经呢都讲错了，啊，讲扭曲了，啊，这个，啊，当然啊，就不能帮助世人了，啊，在佛法讲啊，你就不能度众生了，你是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四度一切众生啊，他就是没有分别心的。我们要发这个心。那么佛门讲啊，佛度有缘人，无缘的人佛度不了。那不是佛不愿意度，发的这个愿啊，就什么众生都要度。啊，但是要看因缘，啊，看因缘，啊，这个众生他现在他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要等待因缘，不是不度他，是现在呢，他还不能接受嘛，啊，等到哪一天呢、啊，他能接受，啊，甚至呢，他动一个念头能接受，那佛就及时就会去，就有感应就会去度他。啊，如果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佛又不现在前了啊，免得他生烦恼啊。啊，我们帮助众生这个心呐、啊、是没有分别的啊，没有分别说哪些众生要帮助，哪些众生不帮助，都是要帮助啊。这个叫我们发这个愿呢、啊，就是说不要分别。所有众生你都要度。但是众生这一方面呢啊，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不一样，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有的比较成熟了，我们要帮助他了啊，他能接受了。那还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种善根啊，像现在我们这个印这个佛号贴纸啦、啊，贴在车上啦、啊，贴在大门啦、啊，啊，过去台湾啦、啊、就贴在电线杆、啊，那在外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就贴在车上啊，最车上啊，让别人啊看到啊，他也种个善根啊，贴在自己家门口啊，以前呐、啊，早年哦，在四十几年前呐、啊。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蛮喜欢看电影啊，那老和尚就那个时候讲经就给我们讲，哎，你们这个看电影啊，也可以做一些给众生啊种善根的因缘呐、啊，啊，就是啊，啊，一个月花个几十块啊，那每一场啊放了后面啊，它都有一个广告啊，就是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哈、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增福慧，消业障啊，啊，然后那个字就打出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依教奉行了，我就去我们戏子那个乡下那个电影院啊，也常常去看电影，然后去给电影院讲，然后就帮我打这些啊，他就打了啊，那我就去看看完电影，哎，果然打出来了啊，啊，你去看电影的人呢、啊，他就哎种个善根了。那这个也都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电脑网络，现在这个电脑我们一打开都有佛像啦，佛号啦，现在有念佛机，卫星电视现在就更普遍了。那现在手机一发，那这个很快啊就传播出去了。这说我们度众生啊，没有分别什么对象啊，但是众生那一方面呢，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就不可以去勉强他啊。像我们楼上这个人，他不来听经，我去把他像那个基督教的义工啊，把他拖下来啊，可能他就跟他打架了啊。

那不是不度他，因为他现在还不想听啊。我们是很想度他啊，不是不度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佛讲啊，佛门讲佛度有缘人说，就是说他现在这些人因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了，那我们当然帮助他。他因缘还没有成熟啊，不度无缘之人，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去勉强他，不度是你现在不要去勉强他，你越勉强他越生烦恼，他越反弹。啊，这个不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那就不度他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度啊，这个要说明的啊，就是现在呢，不要去勉强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度了啊。不然呢，听到这句话，哎，那个怎么跟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啊，又违背了啊啊，这个好像都有相左了。那实际上啊，我们说明之后啊，你就知道，哎，那个一表面看起来是有违背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知道，哎，没有违背，还是要度众生啊，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愿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誓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三十七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但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这誓弘誓愿有誓度有理度啊。你看誓弘誓愿啊，我们三十七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三时啊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么前面二时啊就讲誓度，在事项上，那第三时呢就是理了啊，那这个比较啊层次就比较高了啊，回归到自性了。那么事回归到理啊，理落实在事，这样才圆满。所以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无碍法界啊，我们这个道理啊明白了，没障碍。那么在事上啊也没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理跟事嘛啊，那理事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事也明白了，事该怎么做也明白了，那理跟事那就没有障碍啊。那到最后啊，入了自性就事事无碍了啊。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你都要度啊，你不能有分别心啊，哪些众生要度，哪些不度啊，都要度啊啊。那又说呢，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个道理啊啊，就是我们这个理上，我们这个心态，所有众生我们都要度的啊，不但人要度啊。你看《金刚经》讲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好，我把这个《金刚经》这个经文念给大家听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是《金刚经》一段经文啊，这一段就是度众生了。那这愿呢、啊，理事圆融啊！你看呢、啊，胎生、卵生、湿生、发生、有想、非有想啊，就是三界六道、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面
啊，那么这些众生啊，都要把它度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成佛了。啊，那么这个是四度啊，那么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是理，回归到自性。啊，实在讲啊，没有众生可度。啊，那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怎么度了这么多众生，又没众生可度呢？那无量无边众生那么多，度得完吗？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了？啊，这个理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啊，终日度生啊，终日无生可度。啊，就度众生不着度众生之相。啊，众生啊，这两个字啊，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是缘生缘灭。啊，万法呢，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所以缘生法，缘生法呢，就是有为法。那有为法，《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是虚妄的，啊，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啊，你可不能给它当真，啊，当真你就着相了。啊，着相有什么后果呢？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不着相呢？不着相你就超越十法界。啊，你都入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个两句啊，如果要引用金刚经啊，那有很深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你能深入啊，实在讲啊，对我们修行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也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前面啊，这段经文讲啊，这个须菩提啊，请问佛啊，这个心啊，应该住在哪里？要怎么样降伏我们这个妄心啊？问这个问题。应云何住啊？云何降伏其心？那我这个是我们修行人啊，大家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啊，常常有居士问我，道法师啊，哎呀，我这个妄念太多了。放心他说我都控制不了啊。啊，讲的两个眼睛都红了啊。我前天到双溪啊，一个居士讲，哎呀，我还是抵不过我的习气啊，妄念还是很多，没办法。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有学佛人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修的法门啊，你功夫不得力，扶不住的我们自己的烦恼，很自然啊，你就会起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你没见到效果。如果你有效果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为什么会有疑呢？因为你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妄想，啊，降伏不了。啊，那么有一些真正啊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呐，啊，他一句佛号就能扶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就一句佛号啊，贯彻到底。像海贤老和尚、郭洛匠啊，他们就是
这种善根福德因缘

很多的人，一句佛号就够了，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不会念，连个往生咒他都不会念，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到破无明了。那么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实念佛的人啊，这样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我们想一想啊，反省反省自己，我是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我不知道啊，那我肯定不是啊。我先自己先招了啊，因为不老实啊，也不能装老实嘛啊，那个装的还是假的嘛啊，还是不老实嘛啊，反正不老实，我们就要承认了、啊、不老实。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上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不多了。啊，也就是老实人不是这很稀有的，但是过去世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这一生来啊，他一接触到他，就能老实、听话、真干。那过去世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有还不深不多，那你接触的、啊、就半信半疑啊，不能啊百分之百完全去依教奉行，总是有怀疑有疑惑啊，有疑惑就是不老实啦 啊信心啊不具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49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没休息，到要圆寂的时候啊，还讲一部涅盘经。讲那么多经是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啊。那老实的人啊，他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讲那么多啊，像禅宗大德讲的啊，你就明白啦，你就大彻大悟啦，那还要讲什么？不用讲啦，你通通知道啦啊，通通知道了怎么样呢？舌头挂墙壁啊，禅门大德讲啊，舌头挂墙，舌头挂在墙壁，意思就什么都不用讲，因为你全知道了嘛啊。像这个五祖啊，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彻大悟了。那五祖看到呢，已经全懂了，全明白了。后面呢，不用讲了，那不用讲就是什么，舌头挂墙壁了，你都全通了。那你自己都会讲了啊，你自己都懂了。啊，那为什么会不明白呢？你有怀疑啊？那这些经教啊，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我讲这么多经，无非是帮助我们众生啊断疑生信。我们有疑，你这个疑根没有彻底断除，你信心生不起来啊。现在呢，我们好像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啊、是不坚固的，半信半疑的，啊，常常在退心的，啊，甚至呢，到最后都完全不相信的，那大有人在。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修的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那他就会怀疑了，啊，不是怀疑自己，就是怀疑佛啊，不然就怀疑善知识啊。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个疑问就是重重啊。那么这样的众生啊，是居绝大多数，大多数啊。因此啊，佛才要劳烦啊，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说法啊。如果你们通通懂了，他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要讲经说法啊，就可以每天去游山玩水了。不用那么辛苦啊，天天要上课啊，
那你不老实啊，那只好要上课。

对啦，啊，这个道理没有给彻底讲清楚、说明白啊，你那个疑根断不掉，啊，断不掉啊，你信心就升不起来，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理生信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自己对我自己是自己有一点自觉了，啊，自己不老实。啊，所以我出家呢，我是发心要学讲经的啊，因为不老实嘛，不老实的讲经啊，讲给谁听呢？讲给自己听啊，自己第一个要先听啊，啊，大家是来帮助我的嘛，啊，来给我捧场的嘛，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个。发心啊，度众生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明白啊，不明白啊，我们扶不住这个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我们就容易退心啊，容易退心。那么我们的。障碍啊，一般有理障，有事障，在道理上有障碍，在事相上有障碍。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二十几年前先讲这个《无量寿经》啊，汇集本，当时啊，他劝我们同修啊，读三千部。无量寿经啊，就会开悟了啊。那么真的有同修读了三千部啊，甚至有读了更多的啊，有的甚至读了上万部了啊，一天读了十几遍的。那个时候啊，二十几年前，在民国75年、76年、77年啊，到78年啊，这个四五年当中啊。读经风气非常盛啊，包括海外啊，听到这部经大家都很欢喜读诵。那么有一些同修啊，经读的是遍数够了啊，但是呢烦恼没扶住，烦恼没扶住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个没扶住。还是啊，是非人我啊，斗争坚固啊，争权夺利啊，还是这样。这样呢，后来师父到新加坡去啊，再讲一部《金刚经》啊。以前啊，他讲《金刚经》都照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讲的这个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以前听过。后来到新加坡，他用节录的，把这个节录一条一条啊，《金刚经节要》，他讲那个啊，那个时候录音带啊，那个录音带也是一大箱这么好几，好像也是300多卷的录音带。那么他讲这个《金刚经》，讲啊，说哎呀，大家读了这个经还放不下啊，放不下呢，就是没看破，所以在讲这个《金刚经节要》啊。来帮助无量寿经，等于说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那么这个金刚经讲圆满了啊，这个分两个地方讲，一在新加坡讲，跟在美国那个圣何西啊这个大学的教师讲圆满了。讲嘛还是不行，还放不下啊，还是是非人我啊，那个。后来呢，又讲了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那么他怎么知道这部经呢？是看烦恼啊，那个注解啊，发11种心就能往生啊。那个注解，那这部出在哪一部经去找？发现这部经啊，那么看到这部经啊之后啊。他就把它
这部经

都没有人讲过，没流通啊，他都把它揭露出来，把它取出来啊。他说，物广师在圣河西啊，他就能把那个经啊揭露出来。我们师父讲了，好像前头讲两三遍啊。这个破四障，《金刚经》破理障，那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啊，等于是详细、更详细的一个注解。那么你浓缩起来在一两句经文啊，像《无量寿经》讲“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光四个字“观法如画”，要详细讲，就六百卷《大般若经》就讲是四个字，你去看是不是这样？啊，一部《金刚经》啊，不是讲《无量寿经》这四个字吗？观法如画，那四个字啊，那怎么观呢？我们念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叫观法如法啊，这个法还是真的啊，我们会很执着的，很在乎的啊。那这个就没有观法如法啦啊，如果你真正入这个观了，你不要勉强放下，它自然就放下，放下你看破，它自然就放下啊。你说看得破放不下，那是没真看破。你真看破，那你放下是丝毫不勉强的。因为事实真相你了解了，你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就这样。你就很自在。那现在我们问题呢，就没真看破。啊，所以呢放不下。啊，那真看破放下呢，我们真的得大自在。所以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啊，引用《金刚经》来解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我们道场啊，反正也不赶时间啊，不是给人家借的，今天借，明天下次不借了啊，要赶进度了啊。我们这个主要啊，在怎么样帮助我们修行功夫得力啊，这个为前提啊。反正你学个一句一段。啊，你得力了，那这一段帮助你成佛都有余了。啊，像六祖那个五祖跟他讲《金刚经》，都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全懂了，全通了。啊，所以我们啊，真正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啊修行用功得力，这个是最主要。啊，如果不得力啊，我们这一生啊，说实在话呢，要求生净土都有问题。为什么呢？求生净土你要有把握的话呢，净土是不需要断烦恼啊，烦恼一品都没断，可以待业往生。但是有一个前提啊，你要能够服烦恼。那么这是《弥陀经》讲的话。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不是说你念佛佛就来接引啊，你有信念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弥陀经的话。信念行啊，三资粮缺一不可啊，你有信你有愿，那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呢，有浅有深。那么净土它能待业往生呢，就是你不用生的一心不乱啊，不用达到四一心、理一心、理一心破无明，那更最高的了。四一心要断见思，那也相当困难啊。我们只要能达到呢，福祸福烦恼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我们能够把它控制住啊，让它不要发作。那这样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就是浅的一心不乱啊。那么四一心呢，就是深的一心不乱，离一心是最深的一心不乱啊，最高的。那我们净土啊，就是你有这个最浅的功夫，那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就有把握了，可以预知时至啊，这样有把握。那如果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完全要看临终最后一念了。你是不是真心发愿念佛啊？如果临终啊
那一口气还没有断啊，你真信发愿念佛，那一念十念也能往生。那关键最后一念啊，你能不能放得下？啊，有人啊，临终最后放得下了，这个有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广东揭阳谢总他的父亲啊，一生都不信佛的。我去年二月去参观他那个宝树，他父亲还在割草喂牛。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要劝他父亲学佛，他说你们先学，你们学，你们学，我不反对你们学，但是他自己就不学啊。他到了病了临终之前啊，他们都不敢跟他父亲讲佛法，因为一讲他都是你们学就好，你们学就好。到最后了，临终快断气前一个小时才相信啊，告诉他呢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发愿啊，去西方啊，赶快念佛发愿去西方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圣根发现了啊，圣根发现了佛力加持啊，那个时候他真相信了，真放下了，发愿的要到西方了啊，这样一念十念啊，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平常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啊，看临终。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福德就是自己本身的，因缘是外面的助缘啊，有人给你提醒啊。那么善根最重要的就是头脑要清楚，不可以迷惑颠倒啊，不省人事啊，那个就很困难啊。你讲话他都听不到了啊，家亲眷属来认不得了啊，那这个颠倒了。这个就很难往生啊，这个帮他念佛也有帮助，帮他消业障啊，但是往生就没把握了，往生就没把握啊。因此啊，我们当然希望啊，我们做有把握的事情，希望在平时啊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啊，最浅的是这个一心不乱，我们就有把握啊待业往生。那我们不是那种像海贤老和尚那种老实人啊，你不得不花一点时间乖乖来学一点经教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老实人啊，我建议大家呢不用听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你真老实人，你就念个打个佛七就成了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啊，八万四千行饶与别人行了，你自己不用了，用不到了。那你不老实呢，你还是需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希望啊这个啊我们有这自己的道场啊，不限定什么时间啊，我们可以慢慢啊多谈一点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直讲》第36页第一行，36页第一行啊，从下面一句看起：灵孤逼寡，弃法受禄。啊，这个两句第一句是灵孤逼寡，这个灵啊就是凌辱啊，凌辱，逼是逼迫，凌辱孤儿啊，逼迫寡妇，那就是欺负啊，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啊，是在讲啊，都已经很可怜了，也很值得啊，我们去同情，去帮助，协助他。不可以啊，再去欺负他们了。这个是恶行啊，恶劣的行为。现在啊，这个欺凌啊，这个意义如果引申，那就很多方面了啊。除了孤儿寡妇啊，那凡是欺凌人，都是属于这一句的啊。在台湾呢，现在也很流行啊，霸凌啊，霸就是很霸气啊，霸凌就是凌辱，就是此地讲的凌孤逼寡的意思啊。在学校啊，也有很多这种情况的。那么凡是属于这种不讲理啊，去欺凌这个弱小的人啊，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除了孤儿寡妇啊，凡是属于欺负人的啊，都是恶行罪过啊，所以不可以啊看到好欺负，那就去欺负他们啊。下面这一句是弃法受禄啊，弃呢是舍弃，法是法治法律。国家制定的这些法令规章，这个舍弃了，不遵守，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规章来处理事件就是违法。为什么违法因为接受贿赂就昧着良心做这些违法的事情。那么这一条也是很多方面除了在政府官方当官的人那很容易犯这个。
那么换的这一条啊，主要呢也是贪财，贪财啊，看到这个钱财啊，那么他就不守法了，啊，就把这个法纪啊舍弃了，啊，法纪舍弃了。

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在台湾这个选举呀，都有人呐、用钱去买票啊，这个用钱去买票啊，那这个就是弃法啊，选举呀、那是在讲啊，都是选钱呐、所以在台湾这种选举。这种风气是很不好，啊，因为不管是什么党派，选举都要花钱，而且花的不是小钱，都是大钱，花的钱都很多，啊，为了竞选呐，他花很多钱。那么出来竞选的人，他是不是家里都那么有钱呢？那如果没有钱，那他怎么去竞选？他竞选要花那么多钱，那钱从哪里来？啊，那么这些钱呐，大概也是找一些商人、企业家啊，请他们来出钱啊。那么这企业家呢，这个好像投资买卖一样啊，去这个政治献金啊。就是捐钱给他，啊，政治献金。那么捐钱给他呢，啊，那么如果他选上了，那再从这个当中啊去回收，啊，官商勾结去回收，啊，如果选不上啊，就好像赌博输钱，投资做生意啊做失败了，啊，就自己就认了。啊，如果选上了啊，那当然他要回收。那么有一些人花了很多钱啊，那么他选上了，他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再赚回来呢？那肯定的嘛。啊，所以这种风气啊都不好。啊，我看澳洲的选举啊。会比较好一点啊！澳洲选举啊，也没有像台湾在那边游行啦，啊，满街谩骂啦，也没有啊。就看那个公园路边呐，那插一个相片牌子，安安静静的。啊，那就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好。啊，因此啊，有一些不好的制度。啊，你叫那些人去守法很难呐。啊，那如果说他是借钱来去给人家借钱来竞选，那选输了他就欠人家一身债，啊，那么选上了，那么他一定啊想尽办法呢赚回来嘛。啊，那这个钱谁买单呢？人民买单嘛，纳税的人去买单嘛。啊，这些都是属于弃法受禄啊，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啊，你说好啊，专制不好，是在讲啊，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啊，这个一条啊，是引申到啊很多方面的啊，总之这个就是为了贪财。为了贪财，啊，接受贿赂，那么他就不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啊来办事了。那么有正式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去办的，那很难办。

难办，办不出来。啊，反正啊，他政府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啊，他一这个理由啊，他就可以不给你办了嘛。啊，定了很多法条啊，那就是为了这个

这些都是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以子为妻，以妻为子。子讲里面讲，是非妻子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那这个两句啊，跟上面也有相关。这个特别啊，做这个法律的这个行业的啊，现在呢啊，有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做律师的人，那么在法院啊是当法官的啊，当法官。那么当法官的人，当律师的人，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他不是为了这个公正，那就很容易啊，以子为妻，以妻为子了。那个对的呢，他给他讲成不对的啊，不对呢讲成对的。现在很多律师啊，也是做这种事情啊，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明明他是错的啊，但是呢，错的啊要给他讲成变对的。很多律师啊是干这种事情的，啊，你只要给钱，啊，那没有钱呢，啊，那没有钱，那对不起啊，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啊，啊，那没有钱的人呐，啊，可能就你是对的，就变成错的啊，啊，那有。有送钱的人啊，他错的也会变成对的啊。这个当中啊，就会以子为妻，以妻为子了。那这个难道他真的是非妻子不明辨吗？他不懂吗？他很清楚。啊，很清楚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因为贪，贪心啊，啊，这是接受贿赂啊，那么昧着良心啊，贪心。那另外一类的呢，他没有贪，但是愚痴啊，愚痴的没智慧，是非曲直他也搞不清楚。啊，那这样的人当法官、当律师，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很容易造罪业了啊。你说他贪不贪啊？他不贪，但是他愚痴啊，贪嗔痴，他愚痴，愚痴他也会把这个直认为是曲，曲认为直的啊，有道理的，他认为没道理。那个没有道理，他认为那个是有道理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啊，那这种事情就太多了。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啊，但现在特别多啊。特别那个新闻媒体啊，报纸啊，那报的啊，我们学了佛啊，啊，接触到圣贤的经典。懂一点道理，啊，看到啊，现在很多媒体啊，报纸报的啊，真的都是这里讲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

造罪业啊。啊，你那个报纸啊、报章杂志啊，一发行啊，分量那么多啊，那多少人在看啊？如果越多人看，越多人受到误导，那造的罪业就越重。所以现在报纸报的啊，正确的很少啊，错误的很多啊，很多都是以直为期，以期为止的啊。因此啊，这个做媒体的人啊，他要修大功德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要造大罪业，那也很容易，跟当官一样。啊，这个网络啦、电视啦、啊新闻、报章、杂志，啊报的是什么内容？报道正面的很少，啊报道负面的就太多了。所以现在做这些行业的人啊，真的造罪业的多，修善业的少。啊，如果懂这个道理啊，利用这个来做善事啊，那真的是功德无量了。但是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他不懂啊，不知道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入侵为重。这个入侵为重啊，就是轻罪判重刑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也有关系啊，跟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期，以期为止啊，也有相关的。啊，这个都有果报的。啊，早期我们老和尚啊，接受台湾法务部邀请去讲经，啊，那讲到啊，过去雪庐老人呐，李炳南老居士，他年轻的时候啊，19岁就在山东当县长。民国初年啊，当县长，那么李老师他是很好的中医啊，他有中医师的执照啊，有这个牌照的啊。到台湾去啊，他啊，中兴大学中国医药学院啊，都请他去上课。啊，去讲这个中医，啊，李老师讲他一生给人家看病，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误诊过，啊，诊断啊没有错误的诊断，这个他有把握。但是他当县长的时候啊，啊，在古时候当县长啊，行政兼司法，现在是分开了，行政司法分开。以前县长啊，管行政也管司法。啊，他说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他没有把握，说没有冤枉一个人，这个他没把握。啊，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有时候呢，那个案情啊，啊有很多啊。你稍微不细心、疏忽、大意呀、啊，就会冤枉人了。有一些事情啊，你亲自看到了，你都会看错。那不要说听说了，你自己亲眼见到啊，
都会看错。如果没有仔细再去询问呢，可能会误判。啊，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啊，好像那个颜回啊，看到啊那个饭有沙呢，他自己就先吃的。啊，那我同学看到，哎呀，那个颜回怎么先吃饭啊，老师没有吃，他就先吃了。啊，他怕那个饭呢、啊、被老师吃掉了啊，他赶快先吃了。啊，那么看的人呢、啊，只有看他在吃啊，不知道他那个饭是有沙了，他也没有去问啊。那这样啊，向老师一报告啊，那就跟事实上就出入很大了嘛。啊，只有看他在吃，他为什么吃呢？为什么？哦、老师没吃，他先吃呢？啊，他没去问，啊，那就报告啊，报告这个，他先吃了啊。所以你亲自看到的，你没有仔细去询问啊，都还会有差错。那何况啊，粗心大意的啊，那这个当法官啊，常常冤枉人呐、啊，他的轻罪判为重罪啊，甚至有的没有罪就给人家判罪啊，这个也自古以来都有。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在皇帝脚下，在京城啊，被冤枉的人还一大堆嘞。那何况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呢？啊，所以袁了凡他当官就给皇帝建议啊，说是好像五年啊，要派个检刑官啊，再去复查一下那个刑案，看看有没有被冤枉的，有冤枉要给他平反。这个当法官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打上去法务部讲演说，当法官大部分啊下地狱啊。那有个女法官呢、啊，听着就很害怕的，哇，那这下啊，那个判错了，那下地狱怎么办呢？啊，所以打上就教他一个方法，说你要办案之前呐、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让你不要看错了，判错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求佛力加持，不然凡夫啊，智慧不够，难免啊有误判的时候。你看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啊，他都不敢说他没有冤枉一个人，那何况其他的呢？啊，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啊，这个见杀呢，就是看到临死刑的人呐、啊，不哀怜，反而嗔怒他。啊，这个一个人呐、啊，犯罪被判死刑啊，是在想也是要怜悯他的。啊，为什么无知？从小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遇到啊不好的朋友，啊，生长在不好的环境，啊，所以养成了犯罪的行为。那么他被判死刑啊。实在讲啊，啊，那么他都被杀了啊，应该啊要以哀怜心呐、啊、怜悯他的无知。那么就不应该再嗔怒他了，啊，不应该啊看到被杀呢，那么还愤怒。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就心态啊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被判死刑的人呐、啊，啊要怜悯他的无知。

啊，最重要呢，还是要教化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无知犯错最重要啊，要去教化。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那也不懂了。所以在社会上啊。啊，看到呢，这个被判死刑啊，那有很多人啊，他还很生气的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是罪过。所以当法官的人啊，我们一般的人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感到很遗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这两句是一对啊。怎么“知过不改”？就是知道啊，自己什么地方有过失啊，那不肯去改过。那这个是罪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知过不改啊，那这个过一直增长啊，一直延续下去。啊，当然啊，当然是罪上加罪了。所以改过啊，就是佛门讲的忏悔啊，忏悔法门。那么改过啊，是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像了凡四训啊，举出这个春秋时代啊，齐伯邑啊，他从年轻就开始改过啊。那么今年改过啊，回想去年那很多过没有改啊，年年改过啊。那年年反省，改到49年了，那回想啊，还有很多过失啊，可见的这个改过啊，是长期的，长期的改过。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你看普贤菩萨，他是等觉菩萨，他距离成佛已经很接近了啊，在。破一品，最后的一品生相无明，他就成佛了。你看，我们念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是改过，啊，他还要改过，等觉菩萨还要改过，啊，成佛了，啊，那就圆满了，啊，成了佛，视现改过，那是做给凡夫看的，啊，做给我们看的。是在讲啊，也是做给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看的，九法界众生看的。啊，所以忏悔法门啊，可以说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修什么呢？无非修一个改过而已嘛。啊，过失不断的改，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所谓改进，改进。啊，改正过错，那么我们道业啊才会向上提升进步。啊，因此啊，忏悔法门啊，是从凡夫到成佛主要修的法门，就是修一个忏悔，一个改过。啊，所以忏。是忏摩啊，这个印度的梵语是忏除的意思啊，悔就是悔过。那么我们不知道。

改过啊，或者知过不改啊，这个罪业啊就消不掉啊。可见呢、啊，改过啊这个重要，知善不为啊，那么知道善不肯去做。啊，所以这两句啊，也就是平常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这里呀、啊，主要是一个“知”啊，“知”这个字啊，那么“知”知道了啊，知道过啊，不改啊，知道善不为。那这个就增长罪业。因此啊，我们修行啊，也就是不断的改过，不断的修善，这个是没有停止的啊。那么这两句啊，也要补充说明一下啊，这里只讲啊，讲的是比较简单啊。这个知啊，知过跟知善，这个知啊，都是要学习啊。如果我们不学经典，不学圣贤的经典，不学活菩萨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呢？他不知道啊，他无知啊。啊，那如果问起大家呢，好像大家都懂了啊，啊，知道什么是过啊，问到什么是善啊，大家也似乎也都知道啊，我那帮助人做好事就是善。啊，过啊，就是不要去杀人放火。杀人放火是过啊，知道这些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啊，但是啊，啊，这个当中没有去学习圣教啊，有时候这个似善非善的事情很多，似过非过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因此啊，我们读《了凡四训》啊，你看啊，这个积善之方讲了八对啊，善有真有假，有大有小，有端有曲，有偏有圆啊，有难有易，有阴有阳啊。那个中观国师讲了八对啊，啊，你看啊，这个善啊。讲了八对，啊，中风国师啊，问这个学生啊，那什么是善啊？那有人就说了，啊，敬人礼人是善，啊，那中风国师说未必然也啊，真的不一定啊，啊，那。殴人骂人是恶，那中文国师也说不一定，啊，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又有一人讲啊，接受贿赂是恶，啊，这个廉洁有守是善，那中文国师也说未必然也。那问了很多人啊，啊，大家回答啊，中文国师都说未必然也，大家很奇怪了。为什么未必然？所以中文国师在说明啊，说打人骂人啊，你要看情况啊。那父母对这个儿女错了，那么去啊去给他处罚啊，那是为了他好，为了他改过啊。那你不能说。

父母去打这个儿女，就是过了啊，那不是过啊，那个是善啊。那么上面那一句讲弃法受禄啊，贿赂啊，那贿赂是恶啊，那很廉洁，他就是善啊。中弘国师讲未必然也啊，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一定啊？你要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啊。啊，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举出来啊，指路啊，啊，这个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就接受了啊。那子贡很有钱啊，他救人啊，给人家赎罪啊，那人家要答谢他啊，拿钱要去答谢他，他不收，因为他家有钱啊。那如果我们一般人看起来，那子路好像收了人家的礼啊，你去救人，那收了人家一条牛，这个是不对的。那子贡啊，去帮人家赎人家的子女回家。啊，这个国家呢，啊，有一个给他奖励的钱要给他，啊，因为他家很有钱，他不接受，啊，那应该讲，他比较清廉呐，啊，他是对的啊，但是孔老夫子讲啊，是就是子贡错了，子路对了，那为什么？啊，那么孔子就讲了，啊，那子路啊去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收了，他说以后啊，很多人啊就勇于去救人了，啊，因为他觉得啊做好事有好报啊，他勇于去救人。那子贡为什么错了呢？啊，那你去救人啊，那你家有钱去帮人家赎那个被卖到外国的子女回来，那国家要给你一点奖金，你不接受。那不是每一家都像你那么有钱呐，啊，他说以后啊，去外国去赎人回来的就很少了，没有人敢去赎了啊，赎得回来啊，那子贡做一个开头啊，不领赏金啊，那他们如果去领赏金呢，就觉得哎呀，你好像是为了领赏金才去赎人的，啊，你那个善事不是真的，那就没有人敢去赎人了。那这样啊，有很多人啊，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啊，所以这个就看他事情的结果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也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这个啊，有一个富翁啊，为富不仁呐，他有钱，但是那个心不好。啊，所以这个。积善之方讲的八对，哎呦，正中偏，偏中正，啊，一个为富不仁的人，那他家很有钱，啊，那一年呐，啊，他们那一个县，啊，就是闹饥荒，啊，闹饥荒，那么很多饥民呐，啊，灾民呐，啊，就去抢。啊，都去抢。那告到县衙里面呢，啊，县官也不管。那几乎啊，整个县都乱了。啊，后来啊，这个富人呐，啊，他就把这个去抢粮食的人呐，啊，把他抓起来啊，用私刑去惩罚。啊，那整个县呐，啊，那些居民呐，啊，才不敢乱抢。啊，不管啊，趁火打劫乱抢，啊，这样啊，那个社会治安啊，他才平定下来。那这个富人他是不是好心？不是，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嘛。啊，但是啊，他做出来啊，却是对这个县的安定啊有帮助，啊，不至于整个县都乱了。

那乱了，那个那灾祸就大了啊！所以这个叫偏中正，他的心是不是好心，但是做出来事情啊，结果却是好的，这个叫偏中正。那么有一个这个李蒙正公啊，做宰相退休了啊，那个正中偏的啊。古时候做宰相的人度量都很大啊，所谓啊，宰相肚里可撑船。他退休回到家乡啊，也有一个乡人啊，喝酒醉啊，到他家去骂他。啊，那骂他呢？这个李文正公也是很有度量的，哎呀，不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啊，不跟他计较了。结果经过一年呐、这个人呐、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所以那时候李文正公很后悔，他说：“当初啊，我错了，当初他来闹啊。”我如果把他抓到衙门啊，稍微给他惩戒一下，给他关个几天啊，他就收敛收敛了，啊，不至于啊，后面犯了这个大错。当初他是存心啊，很好，啊，不跟他计较，啊，去原谅他，啊，但是呢，没想到啊，反而造成啊，他后面被判死刑这种结果。这个叫。正中偏，他的心是好的，但是呢，事情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那个妇人啊，那个心是不好的，但是事情做出来结果是好的。啊，所以这个善啊，也有偏中正，正中偏。那最标准当然就正中正，这是最标准的了。所以这个都要去学习去了解的啊，所以这里这个知叫认知啊，他认知啊，这个要学习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啊，善知识啊，要跟善知识来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所以中宏国师讲啊，往往啊把那个善看作是过，过看作是善啊，所以我们断恶修善啊，不能不学习圣贤经典啊，因此这两句。这两句啊啊，那八个字，在《了凡四训》啊，就两篇啊，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那么你要知过啊，那《了凡四训》啊，这个也要补充来说明啊，因此印光祖师啊，把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三本啊，提倡这三本啊，这三本如果我们都学了，那大概就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了。啊，所以这个两句虽然只有八个字啊，如果引申啊。它的意义啊也非常的深广。那目前呢、我们是就我们知道的来改来做啊啊，这样从这里下手啊，慢慢改过，慢慢为善啊，那么我们智慧啊也会慢慢增长。再看下面。治罪引他，治罪就是自己造的罪过，故意啊牵引他人受连累。